0: 旗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位置往北环往旗商业步行街路口。今日早上时间八点钟开始，即系呢个时间就已经开始啊！一来到中午嘅十二点钟，都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咧，两侧嘅道路亦都系禁止停放车辆，希望大家互相指照。想查老房补老房，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
5: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9啦，又系全新工作周嘅开始啊！过完端午假期翻嚟之后嘅呢一个工作周咧，已经系六月份嘅最后一个完整工作周啦。咁下个星期三咧就已经系新月份嘅开始，咁所以呢个时间都系时候要提一提大家，因为暑期又临近啦。期末考又临近啦，咁啲同学仔都好出力同埋好专注㗎啦。为复杂嘅同学仔们亦都为我哋全新工作周要踏去到忙碌工作嘅打工人们好好加油。开启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啊。 听节目嘅话，好方便啊，打开三。

新工作周嘅天气状态好似几好。荷包蛋喺方程式频道直播间留言话，可晴你打卡啦，今日应该开始停雨啦，嗬？应该停雨都唔系今日嘅事啦，寻日都系热辣辣，都系冇落过雨。高明嘅苗条猪就话：早晨啊，可晴过咗一个非常之丰盈嘅假期，点解呢？除咗系端午之外，仲有父亲节啦，同埋夏至。哦，系，我哋已经进入夏至啦，各位，新节气又已经开始啦。好啦，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啦，因为假期结束咧，啲好天气其实都未结束嘅，所以今朝早出门咧，我哋仲会有阳光灿烂嘅好感觉啊。咁啊，阳光咧最起码仲会留多两日个噃吓。咁啊，阳光到位咧，你都知道天气肯定都系热辣辣噶啦，咁所以大家记得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啊！现时录得嘅新嘅气温气象台俾出已经29.1摄氏度噶啦，分分钟你嘅车载显示已经有三字头。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东南风2到3级，午后嘅最高气温36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现时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全线生效。气象台就话啦，今个星期嘅中后期咧，阵雨都仲系会增多嘅，咁啊总体咧，今个星期嘅天气都系比较闷热同埋高温嘅，可以嘅话减少户外停留嘅时间，同埋多啲补水啊。

用呢一首歌再一次向你问好，新工作周开始，早晨啦各位。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欢迎你来听节目和看节目直播啊！柯晴的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启，有朋友说柯晴啊，你是不是晒红了？也都有朋友说柯晴刷到你的视频，端午假期知道你精力旺盛，在工作岗位就是这样，总比人朝气蓬勃的感觉。所以上班有什么好啊？除了是赚钱之外，还令到你觉得有价值，有创造力，又输出。新工作周开始，希望你的状态都是这样的。

嚟自三岁嘅小俊话可成啊，热辣辣啊！今日系龙牡丹，我哋呢边啦有五人龙舟菜啊！大话成长话可成，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解每次食完粽个肚都系好唔舒服嘅咧？真系好无语。禅城嘅 Kimmy 话 ：，Hi 可成你好，寻日咧睇咗潭头嘅 C 湾漂移，真系无比精彩。虽然有煲船啊，但系真系验证咗嗰句，大家真系宁可煲烂都唔想爬万嘅。顺便带一张你同万飞直播嘅卡通相，多谢你啊，好得意啊，帮我哋 keep P 到。大蛙成长继续留言啊，今日系节后综合征，请大家都好好调节心理状态。感觉又攰，但系又石果累累，学期尾啦，啲同学仔们都要好好加油。今日啦，虽然系初八啦，咁但系依然都有龙船比赛。除咗系刚才三水嘅朋友讲话有五人龙船比赛之外咧，喺我哋佛山蝶教嘅龙船漂移赛咧，今日仲会有最后一日嘅比赛啊！今日系爬茶基啊 ，J 1咁呢一个赛区呢其实都系以直道为主嘅。咁但系比直道呢就冇乜意思啦，系咪？咁所以都会加啲新玩法同埋新玩意喺里面嘅。今年嘅赛制呢会系双龙戏珠嘅玩法啦。系两轮折返交替出发。咁所以龙船呢其实系逼咗喺一个好窄嘅河道里面，系两隻船一起爬㗎喎。这个亦都是跟我哋蝶教比赛非常之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过去咗嘅假期咧，我都请咗老豆嚟睇我哋蝶教爬龙船。我老豆睇咗好耐都睇唔明，到底你哋系点样爬噶？点解永远都系一只艇出嘅咧？咁，哇，系啊，我哋嘅龙船就系一只一只出，唔系一齐出噶。喺嗰刻佢先发现，哦，系，你哋嘅河道。

0: 真係好窄。咁但係喺茶几嘅 J1 係双轮折返一齐出发，而且係一齐冲线嘅。咁所以呢亦都会有提升咗嗰、那个对抗性啦，同埋惊险度啊。咁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咁边度睇会更加精彩同埋更加近呢？叠交茶几新村嘅村史馆附近就係最佳观赛位啦。咁但係睇返假期叠交每一个赛区都真係人山人海㗎。人多到呢可能喺中午饭之前就会实施人流管制啦。咁今日可能大部分嘅朋友其实返緊工㗎。咁所以想去现场睇嘅朋友应该相对嚟讲会比假期稍微松动少少。想留意翻现场最新嘅情况，亦都可以睇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旗下官方账号有一啲事情嘅发布啊。如果真係有啲咩管制啊，我哋都会第一时间话俾大家知嘅。咁而从下昼嘅1:30开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嘅官方号亦都会继续做直播。如无意外，海婷嘅号其实都系会转播官方嘅直播赛事。咁但系因为寻日咧就真系我哋部主机唔知点解，可能天气热得滞，用部风扇吹住佢咧。佢都转播得好卡，咁所以最终我哋又冇转播。咁啊，今日啦，睇下我哋有冇办法可以搵到另外一部醒目啲嘅主机，再转播俾大家睇。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同步留意下午方程视频号嘅转播安排。早上时间8:21，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身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7: 早起的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4: 新起点。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新工作就开始嘅朋友话：哇，可晴啊，次次听你做节目睇节目咧，都系激情满满嘅咁。系因为我已经喺度翻紧工啦嘛，你哋系咪喺度揸车翻工，未去到工作岗位咧？有时候多嘢做，又或者真系要逼住你攞呢个状态出嚟，系唔到你嘅。咁所以最好缓解假期综合症嘅方法，你就知道自己今日好多嘢做，一刻都不能怠慢，咁你就会知道自己状态嚟啦。多谢阿辉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仲有仔仔做俾爸爸嘅礼物，佢好开心，应该系一粒糖嚟嘅。上边写住乜嘢？爸爸节日快乐。OK， 波波糖就话：可晴啊，睇完你嘅龙船视频，真系觉得你系爆鸡工作，哈哈哈哈哈哈哈！爆鸡，爆鸡是什么梗？欢迎大家喺两大平台同我分享早生活点滴啊！系啦，咁因为过完假期翻嚟啦，咁有好多朋友嘅状态其实都未完全好嘅。咁但系点解过端午假期真系好多嘢要做咧？咁有咩做咧？最起码要去抹抹嗰啲龙船水啊，同埋食嗰餐龙船饭啊，咁样。有一句话系点讲㗎？洗嗰个龙船水，顺风又顺水，系咪？食过龙船饭，全年都唔使烦咁样。咁因为我自己今年系工作嘅关系，所以两样嘢都做齐噶。你哋咧，你哋嘅假期又系点样噶？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收获。天气炎热啊，如果假期咧晒咗好多太阳，又食咗好多生冷嘢，新工作就开始，你就会觉得。个人都真系几攰吓，呢、这个攰咧唔单止可能系休息得唔系咁够啦，仲可能系因为你内部嘅嗰啲嘢都喺度逼逼夹夹啊，湿湿滞滞啊咁样。夏天岭南嘅天气就系又湿又热噶啦，两者加埋就系暑，湿 同埋熱加埋就係暑啊，輕暑就會影響我哋嘅脾胃，再加上你好唔節制，因為天氣真係好熱啊，係咪先？食咗好多生冷嘢落個脾胃嗰度咧，咁嗰個運轉能力咧都真係其實差咗噶噃。新工作週開始想調整狀態，先從調整飲食開始先啦。

传统医学科医生话俾我哋知，这个时候系适合食面嘅，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其实算系一个比较平和嘅嘢，亦都系比较容易消化嘅，系好符合夏天想清淡飲食嘅朋友们嘅。用一啲清淡温和嘅制作方式，系啦，再配搭应季嘅蔬菜，就可以满足大家消化健脾同埋不伤阳气嘅健康需求。广东人其实都好少食面食，因为面食不是我们的主食。但是因为面呢是小麦做的，小麦是入心经和脾经，本来它就带着养心除烦的作用，还可以健脾益气。所以对于夏季经常都有心火性啊，又或者是脾胃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仔呢，就真的非常之啱。深深话：我哋广东人呢个时候唔食面嘅，我哋中意食粥，系粥都系比较容易消化嘅，系咪？诶，但系如果咧你嘅身体咧生湿得比较严重嘅话咧，粥都未必适合噶。诶，早起翻工嘅朋友仔，发觉自己饱饱滞滞，冇咩胃口嘅。无论系早餐定系嚟紧嘅午餐，都可以简单啲，再简单啲，就系煮翻碗面啫，调整调整一下。

谢各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喺赶路嘅时间仲上嚟同我倾几句，同埋发张相，真系好难得。好多朋友嚟报今日嘅早餐，有朋友话今日都系食云吞面啦，但系更多嘅朋友就系今日都仲系要消化啲粽咯，如果唔系真系食唔晒。好啦，如果脾胃负担真系太重嘅话咧，就唔系消灭得晒嘅问题，系你自己有冇加重自己负担嘅问题。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式频道直播，继续同大家倾偈。

0: 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2: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1: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巴黎商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相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还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这个主题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怎样的内容啊？
3: 咁首先在讲传奇之前呢，我讲返隋唐这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呢係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呢，中国通史系列呢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呢今年嘅主题朝代呢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呢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呢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的推广策略嚟嘅。咁至于我哋跟住隋唐，即係呢一个嘅主题朝代呢，我哋选咗洛阳呢做我哋嘅招

0: 点城市，咁洛阳就系隋唐两朝嘅东都啦，亦都系河洛文化嘅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嘅历史文化，系打开隋唐呢一个时代嘅最佳市场。咁最后讲到点解我哋用传奇为一个主题啦？咁其实喺文学上边咧，知道唐代嘅传奇咧，其实系小说啊，喺当时嘅。小说是我哋喺唐代里面俾佢一个狭义嘅词语啦，但系其实传奇呢个词广义嚟讲就系讲紧故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命题系好清晰嘅，我哋系希望喺我哋嘅历史同埋流传嘅呢啲传奇故事里面咧，让市民咧可以睇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同埋跨越时代嘅呢啲嘅特色。咁呢啲嘅特质咧，其实喺今日咧同样系具有生命力嘅。咁我哋今年文化节系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系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系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咧，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1: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咗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嘅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0: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时我哋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嘅参与嘅，包括我哋嘅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啦，即系我哋简称叫做香港文联嘅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另外仲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嘅香港嘅优秀作品啦，同埋香港嘅各大旗舰艺团嘅演出，我哋都有邀请佢哋参与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呢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莲香江展览啦，同埋艺上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呢，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返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呢，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咧可以历久常新嘅。
1: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系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0: 是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学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别设有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啦，系为学校嘅师生咧去提供免费嘅观演机会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园戏曲漫游巡回演出，咁会直接将昆曲、京剧同埋粤剧嘅示范演出咧，去带入学校嘅。咁我哋希望透过多层次、多形式嘅活动咧，等到唔同年龄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认识同埋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
1: 好嘅，本届中华文化节邀请咗好多内地嘅艺术团体来港演出，咁喺促进香港同内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达到点样嘅效果？
0: 今届咧文化节咧，我哋邀请到大约3000名艺术家同埋艺术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来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个嘅地方啦。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卓越嘅艺术团体嘅。咁涵盖咗舞蹈、戏曲同埋杂技等等多个艺术范畴啦。中华文化节咧有佢哋嘅参与咧系非常之紧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个中西荟萃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艺术节目咧去展现我哋国家嘅优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够向国际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嘅当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过呢一类嘅合作咧，为香港嘅观众咧带嚟高水准嘅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了欣赏他们的演出之外，我们亦都安排讲座、演后谈、这些活动，等香港市民有机会可以跟内地的艺术家去交流对话。此外，文化节亦都为各地的艺术家建立了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的。咁经过呢三届文化节嘅持续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够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加强推广中华文化同埋促进交流嘅。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哪些新的尝试，又是怎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呢？
0: 香港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具备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啦。我哋扎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哋又有一个国际网络。咁所以咧，我哋喺节目策划上边咧，我哋都会尝试去选演一啲有当代创意嘅作品，去呈现中国故事嘅，例如白蛇啦。咁其实系融汇咗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面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个节目系一个所立嘅乐师马伟谦嘅一个音乐会，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个系一个融合咗中乐同埋爵士乐嘅跨界音乐会啦。讲到传统，其实就系我哋当代创意嘅起点嘅一个諗法咯。咁至于喺推广策略嘅上面呢，我哋透过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国际嘅艺术媒体啦，同埋透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嘅国际网络呢，都向旅客呢去宣传文化节嘅节目嘅。去年中华文化节嘅旅客嘅参与比例呢，其实比较喺第一届呢都有理想嘅增长嘅。过去两年呢，中华文化节都有一个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绩啦，因为两年每年嘅文化节参与嘅人数咧都有超过90万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个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为香港咧向世界去讲好中国故事嘅一个重要嘅渠道。
1: 接落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冇计划将比较受欢迎嘅演出或者系活动继续常态化表演展出，嚟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以及对海外嘅传播推广呢？
0: 其实中华文化节咧，都系我哋香港特区政府嘅旗舰嘅文化品牌项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举行嘅。但我哋嘅推广工作咧，其实都唔限于喺呢几个月嘅。我哋会透过官方嘅网站咧，继续提供精选讲座同埋大师班嘅网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续文化节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长远嘅目标咧，系将中华文化节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嘅年度旗舰文化品牌，透过香港嘅独特嘅优势，继续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啱啱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的专访，我们了解到了今日的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那可以说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

0: 情创新嘅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莲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星音乐会、艺常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七大文艺活动，在内容筛选和形式设计上，你们是怎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的主题，令到广大受众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的呢？
1: 我们今届中华文化是聚焦在隋唐文化的，我们知道中国隋唐文化是我们文学艺术一个很鼎盛的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个展览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阳再去探访我哋啲合作伙伴咧，佢话我哋呢个了不起甲骨文嗰个新闻点击率咧系超过咗40亿。咁呢个系即系相当可观嘅数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莲香江嘅展览。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里边咯。河洛文化就是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嘅。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莲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莲香江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这个展览里边咧就又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里边咧有学术性嘅就系讲起呢、这个洛阳本身嗰个文化河洛文物对我哋中国后期嘅影响啦。咁另外咧，我哋呢个展览里边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这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两米几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咧，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诗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诗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问鼎啊，仲有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喺七月十二号、十三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星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咧，我哋公同堂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系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系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嚟长安，因为对交流啊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咁我哋音乐会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啲 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系专门演奏丝绸之路音乐嘅一个乐队，就开始。咁我亦都喺新疆艺术学院请咗一组新疆十二木卡姆嘅歌舞手咧，亦都参加啲音乐会。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师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个印度呢一 part， 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系你会听到一个印度嘅哼唱大师，佢伴咗一个好靓嘅音乐。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就音乐我哋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个咧就系好有特色啦。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一个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国嘅舞蹈家咧。在台上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舞蹈里面去表现自己的那个特色。在台上他们没有交流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他思想里面，在他文化的感受里面是有交流。另外一个呢，也都很有值得推介一个主题的展览，就是我们香港文联和中央美术学院联手打造一个叫做艺常阅千年隋唐服饰和现代设计。咁呢个展览咧，就系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复元嘅服饰展示啦，亦邀请到香港同央美嘅设计师咧，呈现出一个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等观众咧走进咗数字化嘅传统里面，打卡系一流嘅。咁呢个展览我亦都觉得应该系会受欢迎。咁另外呢，我哋仲有两个节目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呢叫做艺常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个名几长啊。但係佢亦都系一个好有用心，係将香港嘅非遗霓虹灯，即係我哋以香港啲招牌灯呢，霓虹灯系香港嘅非遗，到一个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呢从舞蹈里面呢跟随呢个故事呢，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在寻找他路上遇见到他变脸的师傅这个像头的木偶还有传统的剪纸其他地域的非遗，在将舞动和科技的交融里面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光辉。压轴一个节目呢，就是由我们梅广超博士创作的，叫做《美丽香港 2.0》，这个是跨界中西音乐的汇演。梅博士呢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面呢，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呢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呢，结合到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呢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0: 嗯，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的各项活动，在吸引香港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怎样的效果？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在活动当中有没有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来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呢？
1: 当我们设计一些不同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考虑到不同年龄的受众和他们的兴趣点。咁好似一啲长者，佢对传统嘅技艺咧，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譬如大师传艺啊，咁佢哋对文化有比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少年嘅群体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种当下嘅感受啊，同埋体验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两个展览里边咧，我哋亦都设立咗好多互动嘅体验。咁我哋知道河洛文化里边有洛阳嘅非遗嘅一个工艺嘅传艺啦，咁好多大师喺现场咧就去展示佢点样去做啊，同带领我哋啲现场嘅观众咧去参与落去做嘅。咁呢个参与性咧就好强。咁另外一个艺常阅千年呢一个隋唐服装展览咧，亦都系设置咗一个文创区同埋工作坊嘅互动体验嘅。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在这个从视觉和体验里面，等啲年轻人能够有亲身的感受。咁我哋大师传艺呢，我哋除了吸引啲长者之外，我哋亦都特设咗啲工作坊，譬如陶瓷嘅工作坊啊，同中医嘅工作坊啊。咁使到观众呢亦都系亲手亲身嘅感受啊，实践感受呢啲传统嘅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哋年轻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嘅认同感 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

0: 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1: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0: 当然，我呢个总嘅身份，首先嘅任务咧，就要为我哋香港本身嘅专业艺术家咧，提供一个活动嘅平台，同埋发挥佢哋响社会嘅一个艺术嘅功能。咁当然对年青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不可忽略嘅一个方面。咁所以我哋每一个活动里面咧，我哋都会考虑到点样能够争取多啲年青人嚟嘅参与。譬如今次我哋呢几个节目里面，尤其是我哋啲舞蹈节目，香港啊几个舞蹈节目啦，有差唔多200多个香港青少年咧参加嘅。咁其他嘅节目咧，佢虽然有啲系唔系上舞台，我哋都系俾佢喺参加整个制作里面前后台嘅工作啊，能够佢体验到呢种文化活动嘅一种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创作团队里面咧，亦都好重视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设计啊，即系服装设计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览嘅一啲设计啊、构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有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一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为一个团队。咁我哋每年嘅艺术节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动咧，我哋都会俾机会呢啲艺术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文联将来一个重点嘅工作。
1: 喺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冇邀请到海外嘅艺术家或者系文化机构嚟参与合作呢？又系点样通过呢啲活动嚟促进中外艺术家嘅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0: 因为今年活动啦，音乐会啦，我哋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嘅印度嘅音乐大师啦、舞蹈大师啦啊嚟香港，当然内地嘅演员咧亦都系有嚟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时候咧，更加会一个扩大我哋嘅艺术家，能够有机会走埋一齐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节目，能够咧为将来能够走出世界去做一啲准备嘅。我哋香港文联咧，自从呢个中华文化节启动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系紧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系去讨论研究呢个活动嘅主题啊。然后我哋相互咧要交出一啲方案啊，即系筛选啊。咁我哋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啊、内地甚至国际上啲文艺嘅精英咧，去策划丰富多元嘅文化活动嘅。咁所以中华文化节呢个平台咧，作为我哋艺术家，唔单止系中国艺术家，我哋都将来系外国嘅艺术家咧，提供咗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咁呢度要讲明啦。咁外国艺术家会点去表现中华文化咧？咁其实，外国嘅艺术家做国家又好，其他艺术家好，其实佢哋亦都系对中国东方文化系非常重视嘅。喺佢嘅创作里面咧，亦都好多外国嘅艺术家咧，系用咗中国文化传统嘅文化系作为佢哋嘅创作元素。咁所以我哋目的亦都系可以吸引啲外国嘅艺术家咧嚟认识我哋中国文化，亦帮我哋中国文化咧能够创造一个唔同角度嘅一啲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咧嚟认识到我哋中国文化，而香港咧亦同时拥有好多外籍嘅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雪乐新星啊、美丽香港 2.0 嘅节目咧，亦都有唔少外籍嘅艺术家参与。咁呢个亦都系香港国际化嘅一个体现，亦都系喺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嘅平台、具体嘅实验。
1: 好嘅，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哋做嘅介绍。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9: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0: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0: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924路况，
15: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市区方面，缓慢的路段已经少了很多了。现时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上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平洲，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对开位置双方向仲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其他路段呢就松返不少啦，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但今日天气真係好熱啊，希望大家呢喺路上揸车呢都要比较保持呢个更好嘅状态先至得啊，尤其係嗰个缓和嘅心态。高速方面呢，因为有一条嘅路段呢有事故嘅报告啦，所以都喺度摆緊条长龙啊，各位。现时打开实时导航，应该都见到呢条路段系变红咗㗎啦。位置喺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嘅方向，最左边嘅车道呢就有事故嘅。现场车龙呢喺佛平路收费站啊。敬请大家呢就俾足耐性，又或者提前绕道通行。广佛肇高速方面，女水立交往鸭江嘅方向呢就车多缓慢緊。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呢，现时亦都有布慢的情况。今日来到新工作周开始，节假方面呢仲有一日的比赛安排啊。提醒一下大家啦，今日在桂城叠交会有茶基 J1 的龙舟赛。周边的路段会失时进行交通管制啊。揸车前往的朋友呢可以到陈峰里商业广场停车，又或者是前柜广场停车。公交可以搭桂02、108、121等路线去到叠南村委会，又或者是澳

0: 路边新村步行前往。地铁方面都好方便噶，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叠滘站嘅 B 出口，再沿住导航步行前往就可以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超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1: 好啦，继续开始我哋全新一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咁虽然我哋嘅主题系聚焦喺女性嘅身上啦，咁但系讲嘅嘢咧又唔单止只系关于女性嘅，有时候我哋都要借助另外一半嘅视角去睇下我哋，又或者喺我哋嘅角度去睇下另外一半啊咁。咁啊，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同爸爸食饭啦，表心意啊咁样。唔知大家嘅爸爸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即系每年都会有机会问呢个问题啊。咁啊，今年咧我哋试下喺讲爸爸嘅呢一个主题上边咧。去拆解一下，即爸爸点解成日都会话啊，佢系我哋一个好崇拜嘅偶像啊，佢好有力量啊，好保护我哋啊，好帮助我哋嘅成长啊，咁样。其实喺父亲身上嘅呢一份爱同埋力量，到底又代表乜嘢呢？例如话佢嘅干练啦，佢嘅专注啦，佢嘅担当啦，咁样。咁我哋可以喺爸爸身上睇到啲乜嘢？又获得啲乜嘢呢？今期有常会同我哋分享就係，当我哋可以接住如山般的父爱之余，亦都可以谈一谈父亲身上收获的成长咁样。咁爸爸同妈妈就真係完全都唔一样，係咪？
0: 係，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就係女性啦，所以讲起妈妈嘅时候会特别有感觉嘅。
1: 係讲古仔啊，好温柔啊。
0: 甚至乎係会即係从细特质啦，譬如温柔啦、体贴啦、善解人意啦、包容啦、付出啦等等。咁但系我哋一讲到爸爸咧，就除咗尊敬啦、感。

0: 啊，点解我老豆唔嚟接我嘅咁样嘅画面咯？
1: 诶，我咁啱系同落雨有关嘅，高考嘅第一日就系落住大雨，
0: 系
1: 我爸爸系冒住雨出去买咗个早餐，跟住好安静咁等我食完，然之后就再送我入考场啦。
0: 嗱，呢啲咪回忆咯。即系喺好多好多年之后，佢觉得系应份嘅嘢，喺个女心上就流传好多好多年。
1: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除咗谂起爸爸影响过我哋嘅嘢，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将佢嘅品质系融入我哋生命，呢、个先系我哋真正嘅优秀嘅成长咯。
0: 好，今日我哋嚟拆解一下爸爸身上有啲点样嘅特质咧？咁第一，当我哋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尤其我哋女仔，哇，真系觉得爸爸系个天啊！
1: 系啊，
0: 乜嘢都可以顶得住噶，
1: 无所不能啊！
0: 系啊，
1: 超人一样，收电器啦，又识斗木啦。
0: 我屋企系曾经真系保留住几十年我老豆斗嗰啲家私啊，真系。
1: 系啊，因为我爸爸以前系一个电工嘅，所以真系屋企所有嘅电器佢都真系可以识拆咗重组噶。
0: 系冇其他人选啦，系嘛？条水管坏咗佢修嘅，屋企嗰张凳唔够佢修嘅。
1: 系啊，但系你要发现，其实大个咗之后，我哋读多咗书啦，睇多咗广阔嘅世界啦，再翻转头咧，就觉得诶、其实佢嘅唔再咁伟岸啦。
0: 系啊，好似而家我哋长大咗之后，即系爸爸可以为我哋做嘅嘢就系、是、几时翻嚟饮茶啊，等我订张台。
1: 系啦、啊，就系、是、咁样咁。
0: 系啦、
1: 啊，因为爸爸其实都唔系咁擅长表达嘅、即系就算系佢心系关心你都好啦，开口咧就总系就系要闹你两句，
0: 唔好听。
1: 嗯，冇错啦，甚至乎可能黑板印象就觉得好固执啊，听唔到建议啊，甚至乎咧，我爸爸咧同一款手机咧烂咗要一直买到 sales 话我唔再出呢个版本啦咁样，
0: 即系佢唔接受 upgrade 嘅，
1: 啊，佢觉得要重新适应系好难嘅事情，
0: 系系啊，
1: 咁但系爸爸总会将最好嘅留俾你，即系我最记得就系爸爸出差一定会带份礼物俾我啦，咁样系啊，但系佢肯定系唔会讲我爱你咁样咯，
0: 系
1: 咁、但系作为女女咧，因为即系我。我是算是跟爸爸关系比较好的、但我也都会知道即有一些人跟爸爸的关系可能会相对会疏离一
0: 点、
1: 所以很多女性呢其实基本上去择偶的时候呢都是两个极端、啊、要么就是我一定不会找一个跟爸爸一样的
0: 我不喜欢这种品质的
1: 要么就是照住爸爸的那个模板去找的
0: 咁你而家揾到嗰个先生系咪好似爹哋啊？你觉得？
1: 因为我结婚会比较迟咧，咁我爸爸就有同我开个玩笑，佢话你唔可以照住爸爸揾噶，
0: 绝版噶啦。
1: 咁包括其实就算系翻咗工之后咧，其实都系一样，你总系希望喺职场上面揾嗰个权威嘅对象去对你进行认可，系因为爸爸系女仔即系人生第一个遇到嘅嗰个权威嘅对象嚟嘅。
0: 系，
1: 所以爸爸讲佢嗰句话，我觉得我个女系得噶，你去啦，真系会影响你一辈子噶、其实喺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效应叫做父亲效应，作为女仔，佢对自己嘅价值判断，好大程度上面其实就系受到咗细细个嘅时候爸爸认唔认可你。
0: 咁所以如果你细个系从来都冇被爸爸认可。哇，咁你大个就弊家伙啦，你要不断喺一啲权威嘅人嘅身上。去获得呢一份认可，
1: 嗯，冇错啦，包括可能系你嘅老师啦，又或者系你老细啦、上司啦等等，甚至乎可能系你择偶嘅时候，都会希望伴侣对我多一啲嘅认可，
0: 系
1: 咁但系当我哋去讲话我哋女性身上嘅自信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系需要去学习啦，唔系由外界收获认可，而系来自自己内心底层长出嚟嘅嗰种自信，唔需要人哋俾一种认可嘅眼神俾我，我都觉得自己系得嘅。
0: 嗯哼 ，OK， 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有父亲嘅话咧，你亦都真系要好清楚呢一点啦。你讲嘅每一句说话，对于你嘅孩子嚟讲都系非常之有分量。咁但系如果你都发现自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喺呢个点上边有所缺失嘅话，咁我哋亦都要知道，可能冇办法去补翻以前嗰堂课，我哋要重新去再去审视呢一份嘅确认、自信同埋允许，需要我哋自己俾翻自己。好，第二个啦，就系读懂父亲嘅生存法则。在那个年代在他的骨子里面的一些印记。
1: 嗯是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谈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同年代的爸爸的特质其实都不一样的、哦。
0: 是啦，我们今期讲的很多父亲的特质应该是我们上一辈人的代表。
1: 嗯
0: 是现在的爸爸不同的啦，现在爸爸陪埋啲女一起玩是吗？是可以玩到饭都不用吃啊。有时候工都可以唔使开，但系我哋嘅上一辈，真系我哋80后嘅爸爸就唔系啊，雷打不动，佢净系做一样嘢嘅啫，就系照顾屋企。
1: 系，所以呢个其实

0: 都是会有时代印记在那里的，其实是有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在那里的，就是讲我们远古的时代男性就负责出去狩猎啦，啊，所以就需要长时间咁样专注盯住个目标，并且等待一击即中，啊，而女性就是留在山洞里面，就负责去采集啦、照顾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处理好多样嘢嘅。咁然之后经过咗万年嘅进化同埋分工之后咧，呢啲嘢咧就变成咗喺我哋基因里面啦。所以男性嘅大脑就系一条筋，做到底，专注目标导向；而女性咧就系多线程。兼顾周全关系导向
1: 嘅，所以点解话我哋上一辈嘅爸爸，社会对于佢哋嘅评价真系好单一嘅，系咪？又系好残酷嘅，就系孭得起个家啦，你都养得起个家啦，咁样。
0: 所以讲到男性就系话要顶天立地嘛，
1: 教啲仔都系咁，
0: 养妻活儿
1: 系啊。
0: 即系好似我屋企咧，我都系男仔啦，咁鼓励佢要去冒险啦、竞争啦、跌倒咗自己要去爬起身啦，甚至乎可能有阵时爸爸教仔都系话有咩好行啊，咩男儿
1: 有。无泪不轻
0: 弹，系啦，就系呢一种啦。其实都系属于一种猎人嘅训练机制嘅，就系结果导向，唔需要有情绪嘅。总之就系做到嘢就得啦，要敢于出手，做咗先算，见步行步，同埋就系一定要有担当。我哋成日讲话男仔要有膊头，
1: 系确实系嘅。即系睇翻男性出手同埋女性出手嘅节奏系真系唔一样噶。我哋女性系瞻前顾后，系咪？喂，冇十足嘅把握，我真系唔敢去嘛。男人唔系啊，男人因为佢自古以嚟要打猎啊，你打唔到你就冇得食，所以佢五成机会佢觉得判断到佢系出手噶啦。如果唔系，你可能差都冇。
0: 正正咁样嘅特质咧，男性喺事业上面确实系会相对容易成功，但系翻到去家庭关系里面咧，就相对会薄弱项啦。所以我觉得，当我哋了解咗哦，原来呢一种其实系属于一种进化嘅基因嘅时候，我哋反而对爸爸平时，又或者对你屋企嘅嗰个男人，都系一种平时，即系理解咗佢，我哋唔再以一种女性视角去要求佢同自己一样。
2: 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鬼，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5: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5: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爸爸身上的特质咁样。咁我哋刚才都解构咗进化心理学，就已经话咗俾我哋听，男人同女人特质啦、做嘅嘢啦、同埋表现力啦，都系有所唔一样嘅。咁作为我哋女性成长，其实做一个女啦，点样可以喺爸爸身上去接住嗰啲佢好嘅力量呢？咁原来都有五个点值得我哋留意㗎喎。咁跟住落嚟 ,Elsa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係啦，我哋讲嘅就并唔係话我哋要照单全收，又或者係淨係听爸爸教晓你嘅道理嘅，而係你会睇到爸爸嘅品质，其实我哋可以直接係可以攞嚟用嘅。咁第一种呢就係担当嘅力量啦。即係我哋头先讲到嘅有膊头啦。係啦。因为父辈嗰脱人呢係真係好少话我要去射膊嘅。
1: 係。
2: 係。
1: 如果佢射膊会俾人笑嘅，应该
2: 系啊，即系就会讲啊，系咪男人啊咁样？
1: 系啦，咁样。
2: 咁但系咧，当我哋女性去接住嗰份担当咧，其实就会有嗰种过度负责啦，就系话样样嘢你都要操心到底。就其实就过咗界嘅嗰种操心，
1: 系、
2: 啊，譬如可能父母叫你啊，你要点样去揀伴侣啊，你又听得入去啦，又或者伴侣同你讲话要点样揀工啊，你又听入去啦，甚至乎可能细路仔嘅学习啦，或者生活嘅选择啦，你都样样都要过度操心嘅咁样，咁但系我哋想讲嘅真正嘅担当其实有边界嘅，净系需要对自己嘅人生决策担当，承担一切后果就 OK 噶啦。
1: 系、嗯，即系我可以俾建议你，但系决定你仲系自己做。
2: 嗯，系啦、
1: 稍微对比一下，大家就应该会有好明显嘅感受，就系、是、你谂下阿妈同埋阿爸嗰种嘅表达，同埋俾你嗰种压力感系唔一样。阿妈你有时候真系嫌佢啰嗦，咁所以佢会操办你所有嘅嘢，令到你压力无限。但系老豆其实都担心你嘅，
2: 嗯，
1: 但系可能会同你倾偈啦，喺适当嘅时候会俾两个嘢俾你啦，咁样个压迫感真系冇咁强。
2: 啊，我爸爸就系话、反正意见就俾咗你啦，听唔听你自己决定啦，咁样。咁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我哋讲嘅所谓嘅担当系最重要，就系你要去孭起自己人生嘅责任。即系当我可能做错咗决定，又或者可能遇到挫折嘅时候，你唔好将呢啲嘢就
1: 系
2: 话啊，早知唔听阿妈话啦，吓、啊，即系唔好去卸俾原生家庭啦，或者大环境啦。
1: 我哋女性去承接嘅呢一份担当。第二种嘅力量咧就系决策力啦。
2: 女性做决策咧就收集所有嘅信息，然之后预设一切嘅可能，反复咁样权衡。如果冇一个万全之后，不如我哋再看看
1: 等等先啦，
2: 系咁样
1: 吓。系啦，咁所谓男性嘅嗰份决策力就真系快。稳准啊，仲要系后话。首先佢系快线，佢一定系比我哋女性做得比较快。可能呢个亦都系同基因有关啦。刚才都讲啦，因为佢哋系狩猎者系嘛、有五成机会佢哋就会主动出击噶啦。咁、我哋女性咧弊家伙，我哋要问晒所有我哋身边想问嘅人，跟住收集晒所有嘅意见，自己再消化，消化完咗之后再做决定。哇，行完呢一圈啊！机会都走咗啦、
2: 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女性做决策系有优势嘅，因为我哋系天生会比较有直觉同埋感知力嘅、所以冇错啦，即系当直觉出嚟嘅时候，只不过女性嘅纠结系在于我唔信唔信我自己直觉嘅啫。
1: 系啦，即系如果我自己信直觉嘅话，会唔会太武断咗啲咧？咁样系
2: 又讲到前面讲嘅就系我需要有一个权威嘅声音话俾我知我嘅直觉系啱嘅。
1: 系 ，OK， 咁所以就喺爸爸身上啦，我哋可以睇到呢一种先。行动再完善嘅思维模式啊，呢个亦都系值得女性好好去学习同埋用喺我哋自己身上嘅一样嘢。好，第三个力量咧就系专注力啦。爹哋有时候做决定同埋做一件事，佢真系睇住个结果行嘅，即系身边有冇人否定佢啊，有冇人滋扰佢咧 ？No care 啊。
2: 其实就是你要去锁定目标，在过程当中要去屏蔽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1: 好，那么这个第三个力量了。第四个力量就是抗挫力了。又是、哦、即是你会发现男人有时候他即失败了啊，做些事差了呢，他好像睡过觉就没事。但我们女性就不是了。唔知要喊几耐咧，悲伤几耐咧，先至可以行出嗰个圈咧咁样。
2: 你会发现其实当我哋心情唔好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容易倾向于我要去倾诉，
1: 系
2: 一定要宣泄情绪嘅。 但男嘅咧，佢第一时间就并唔系话我要去揾人去倾诉，而系话我应该要点样处理呢件事，
1: 系
2: 唔容易去受到情绪嘅影响，所以佢嘅抗挫力系会相对好啲嘅，
1: 系
2: 甚至乎有阵时真系死顶都要顶落去嗰种，
1: 系
2: 咁、所以学习男性嗰种就唔系话要去死顶、而系我哋系可以允许自己跌倒嘅。允许自己失败嘅、甚至乎允许自己可以寻求帮助嘅反弹嘅能力啦，
1: 系，
2: 即系跌倒再弹起，
1: 即系你允许自己做得唔好，允许自己又失败，但系唔影响我第二日又企翻起身。
2: 嗯，系啦，我系可以脆弱，但系我哋系唔需要永远困喺嗰个脆弱里面咯。
1: 系 ，OK， 好，最后一个力量咧就系目标感啦。
2: 佢哋好多嘅决策咧都系围绕佢嘅人生目标好清晰嘅，就系养妻活儿、供书教学，令到屋企人过上好日子。基本上你问十个男人咧，九个都系咁样答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女性咧就会选择好多啦，尤其系而家我哋呢一辈咧，其实就系冇咁大嘅经济压力，即系爸爸妈妈已经有经济能力照顾自己啦，咁我哋就基本上就照顾好自己小家 OK， 咁我哋就有好多

0: 所谓自我实现嘅机会啦。咁但系所谓嘅自我实现有好多唔同嘅标准，你可以打拼事业啦，你可以去做一个全职主妇啦，又或者我哋可以成为一个单身贵族都冇问题嘅。咁自由系自由咗啦，但系有阵时太多选择，你就变咗诶、哎，我唔知拣咩好。咁、所以喺父亲身上，其实我哋系需要学，我好清楚自己想过点样嘅人生，我成个人生边啲系我真系坚定地想要嘅嗰种笃定感嘅。
1: 嗯哼 ，OK， 好嗱，今期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在于我哋女性成长点样可以喺爸爸嘅身上获得咗力量咧？咁我哋曾经有听过咁样嘅讲法啦，做嘢嘅一个女性咁计啦，刚柔并济。阴阳同体，
0: 系
1: 即系真系要有男性嘅嗰份担当、力量同埋能力咧，你先至可以喺工作岗位上边做更好嘅自己。
0: 系啊，咁、但系我哋想讲嘅就系，并唔系话我哋要去活成半个男人，而系我哋可以接住男性嘅果断，但系唔需要去承继佢嘅嗰个沉默啊，学习男性嘅担当，但系又唔需要好似佢咁样喺度死顶，学习佢嘅专注，但系我哋亦都要去拥有女性嗰种温柔同埋柔软嘅感知力。
1: 嗯，长大咗之后我哋再倾爸爸咧，应该系有好多好多嘅故事。咁我唔知听节目听到嚟呢一度嘅朋友，会唔会都谂起爸爸对于你影响嘅一个最大最大优秀嘅品质咧？咁如果有嘅话，都不妨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等我哋都知多啲你同爸爸嘅故事。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留意我哋今日主题内容推送。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维丹路罗村大桥往丹造，海白路径亚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岭南大道市一医院上方向，五沙大桥往番禺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雷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立交互通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提醒大家，为了要配合往期锦龙盛会活动的举行，大力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到往期大桥桥底，今日中午12:00到下午的5:00是会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的。沿路亦都不可以停放车辆，希望大家互相指照。想查询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嚟睇埋天气情况啦。阳光灿烂的一天又开始啊！虽然假期结束，但系好天气仲未结束啊！呢一种阳光灿烂嘅好日子，最起码仲有两日。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已经俾出超过30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偏南风两级，最高气温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55%-80%。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天气炎热，高温重返，大家可以嘅话咧减少户外停留嘅时间。如果真系要喺户外睇龙船啊、睇比赛啊、参与活动嘅话咧，记得要注意防晒防暑，多补水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好啦，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街人，欢迎咁多位。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咗喺爸爸嘅身上到底可以收获一啲点样嘅力量咧？咁样，咁呢一个话题其实可能都好适合女性去探讨，因为男女即系男人好少话，喂，我觉得我老豆点点点点点，即系有时候。

嗰份嘅基因传承就系咁啊，直接就过咗俾佢哋。但系我哋女性就唔系，我哋女性可能中意研究啊，可能中意拆解啊咁样。咁啊，通过今期嘅分享，大家应该都可以 get 到嗰个核心当中嘅核心。邓基留言，佢话我爸爸系我嘅好榜样，虽然我对于爸爸仲系有怨言嘅，我一样都会以佢动手能力为骄傲。细个嘅时候我唔懂事，我阿妈藤条炆猪肉嘅时候，我老豆都会参战。哦，老豆唔会参战，佢只系会冷眼旁观，虎视眈眈，助纣为虐。所以我决定寻日点咗一首歌啊，陈奕迅嘅《单车》，同老豆讲声，其实我爱你嘅，但系我一样会控诉你，参战都会控诉佢，系咪？系咯，你同爹哋到底有一个点样嘅回忆呢？咁样，因为过咗嘅端午假期，我都有请我爹哋嚟佛山睇龙船啦，咁样，咁应该系佢好多好多年之后再一次嚟佛山啦。系，因为佢系一个好，你话佢好宅，佢其实唔系宅嘅，即系我老豆系一个舒适圈，喺佢嘅舒适圈里边，佢系一个社牛，但系喺佢舒适圈以外嘅咧，佢就唔做社牛，甚至男人就系咁样，因为佢冇咁多社会责任啊。有时候年纪大，尤其系年纪大咗，你有冇发现臭酸呢件事呢？可能女性嘅参与度会更加高一啲，即系女性嘅嗰种所谓嘅担当啊，一定要啊嗰种内核咧，会调动佢所有嘅机能去完成呢一件事。所以女性喺生活圈嘅转变方面，系随住家人嘅要求扩大或缩细。但男人唔系嘅，男人其实相对嚟讲佢会自我一啲。嗱，举个例子，同样都系女，如果我要求阿妈，端午假期你过嚟佛山食饭，我阿妈系会有 99.9% 嘅机率系直接就应承，即系嗰0.001%嘅机会，可能就系佢身体唔舒服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佢系冇拒绝嘅空间，因为佢觉得阿女要求，或者阿孙女想见我，我就会过嚟见佢。但系你同老豆讲咧？咁就唔一定啦，你要睇下老豆嗰日嘅心情，睇下佢最近嘅朋友圈，睇下佢最近嘅安排，佢係会有一半嘅机会向你 say no。咁呢个其实都系男人同女人之间佢参与社会协同喺唔同阶段佢作出嘅表现同埋选择嚟嘅。係啦，咁所以今次即係我老豆肯过嚟凑热闹呢件事，我觉得其实都几特别。因为按照我哋对佢嘅认知就系，其实好多人啊，热辣辣嘅地方佢系好唔中意噶。虽然细个嘅时候佢冇得选择，佢一定要带住佢嘅女，带住佢嘅细路仔去逼龙船咧，因为细路仔就系中意热闹噶嘛，系嘛？所以老豆嗰阵时系唔介意人多嘅，边度人多带小朋友去边度。但系大过咗，佢年老咗之后就唔系咁样啦。就算你要提出呢个要求，你都要睇佢嘅状态。咁所以可以收获一家人喺埋一齐。或者要收获大家共同去完成一段美好嘅回忆，其实呢件事系一件双向奔赴嘅事嚟嘅，大家要答应呢件事先至会成。所以喺嗰日咧，我哋系做咗好多嘢，虽然大家只系见到一条视频咗，我见到老豆有参与过嚟叠教睇龙船咁样，仲要好论尽啊。虽然我嗰日已经系有媒体证，我可以穿梭喺核心区，但系都冇办法有一个好嘅位置。甚至我带住老豆喺，因为我哋系睇 L1 啊，喺圣堂嗰度睇 L1， 我哋系从核心区，即系要正开始入开始，一路穿过整个要持证嘅 L1， 都揾唔到一个靓位。咁你谂下，如果你老豆都系一个好惊多人，同埋真系好怕论尽嘅一件事嘅话，喺嗰一刻佢已经心急如焚啦，都喺度谂紧阿女你到底想点咧咁样，即系我都好担心。所以最终我哋又为咗要拍一条视频或者完成我当日嘅工作，因为工作其实除咗佢以外，我仲有好几个工作嘅点咁样。咁最终真系叻到系咁啱遇到一个叔叔带咗我哋上去居民楼嗰度，避开咗人群去完成呢一件事。咁所以一切嘅一切似乎都系即系又顺利咗嘅，变咗有一句话点讲嘅话，当你好想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连个天都会帮你，好似就系咁样。你有冇曾经都试过带住老豆攀山涉水，排除万难要去共同完成一件事嘅时候，而呢一件事又咁啱被记录落嚟嘅时候，谂翻起都系一种乐趣。我谂呢一件事嘅经历，或者今年端午嘅经历，都会成为我同佢父女
庭当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见证同埋记忆点。以前我会记得好细个嘅时候，佢将我举高放喺佢嘅膊头，穿越人群嘅视线，令到我可以睇到嗰只龙船嘅起步同埋冲刺。而今日亦都有好幸运嘅机会，我带住老豆穿越人群，离开大众视线去睇到佢想睇嘅比赛。人大咗，老人家有时候都固执咗。当年轻人一意孤行同佢一起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讲真，老人家嘅心系咪同样都系愿意嘅咧？老豆话，以前端午节佢自己爬龙船，系收50蚊，就去爬十几日嘅。50蚊有咩配套呢？一餐龙船饭，一顶草帽，一件白色嘅恤衫，一条红色嘅裤头带，仲有一只掌，跟住就去爬噶啦。嚟到今时今日嚟碟教睇我哋爬龙船，佢都话觉得有啲不可思议。哇，原来你哋爬龙船真係好搏命喎。我话当年你爬嘅时候有冇咁搏命，佢话冇啊，纯粹都係爬俾啲村民睇下咋嘛。因为爬龙船係一年一度嘅传统盛会。每一条村都会爬，每一条村都有自己嘅代表。咁咪一齐柴娃娃开心下啦。啲小朋友又睇得开心，两岸嘅观众又睇得开心。唔同村嘅兄弟嚟参与又开心。唯一冇变嘅就是只要你坐埋同一条船，都是同一条心。

过咗个父亲节，你系点样同爸爸一起过噶？当日我除咗系邀请佢嚟到我哋佛山叠教睇龙船之外，我仲请咗佢食龙船饭。仲记得当初请佢嚟食龙船饭嘅时候，佢第一时间就 say no， 唔好，因为我已经 book 咗台，你星期日翻嚟食饭噶啦。我话唔好啊，老豆，反正你过嚟睇龙船，喺呢边食埋饭啦。老豆啊，最中意睇热闹，同埋最中意啲二头爷，所以你会发现啊，你冇办法去说服佢嘅时候，你就同佢讲食过龙船饭，一年唔使烦，咁佢又觉得诶、哎、都几好。

陶喆嘅作品名字叫做《找自己》。感谢你同我一起分享咗我假期嘅经历。子华中粉话好羡慕可晴可以带住爸爸周围行。近呢几年咧，我爸爸身体唔系咁好，父亲节我都要翻去睇睇佢，佢只能够睇电视，有啲讲唔出嘅滋味。所以喺呢一度真系好希望佢身体健康。真嘅，有时候都系。当屋企人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珍惜。无论他提出任何的要求，他说在家吃饭也好，出去吃饭也好，做些什么都好，其实只要他开心就可以了。作为仔女的能够陪一陪他就更加优秀。来自三水的小俊说，我们这里都是50元扒一日，还要包两餐饭，那是不是好抵啊？

0: 爬浪船其实真系好辛苦嘅，辛苦到点样咧？就辛苦到因为又好晒啦，跟住又要好耗时啦。我哋成日都话可以为一件事投入咁多时间，呢件事就一定唔系一件普通嘅事，系嘛？工可以日日翻，但系龙船啊，你要日日都爬咁样。咁所以爬龙船嘅呢一件事，既系一条心嘅事，又系传承嘅事，又系为咗要代代传承嘅事。咁所以如果你见到身边都唔一定话一定要睇龙舟漂移咁先叫爬龙船，因为我哋身边其实都有好多河道唔同嘅地方都系自己爬龙船，所以就约埋屋企人，每年就算逼都好，你就要逼入去感受一下，喂，又逼完啦，端午又一年过去啦。今日我哋碟教仲会有茶几 J1 嘅比赛，咁 J1 呢就今年係双龙戏珠，咁所以都份我有睇头，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早啲去霸位。这个时间都要㗎啦，飲完早茶嘅朋友仔想睇比赛嘅话，这个时候就要去霸位。再过一两个钟头，可能现场又会有人流管制，因为都真係多人去㗎。希望咁多位喺外边呢就要照顾好自己呢，因为真係好晒，又要注意防暑，又要注意补水。咁如果呢你喺咁热嘅天气条件下，因为今日最高气温午后都会超过36度。喺户外如果你觉得都有唞唔到气嘅感觉，哇，呢件事值得同大家讲下，就係晒晒到你唞唔到气，呢个唔系一个感觉嚟嘅，可能系真系一个真真实实嘅现象嚟嘅。夏至到咗之后，因为又湿又热嘅关系，我哋如果血气比较差嘅人，系分分钟会晒到晕低嘅，唞唔到气就系呢一批人啦。好，验证一下，你会唔会觉得夏天难熬到真系连气都唞唔到，多一分钟都唔想喺户外停留嘅呢？如果系嘅话，反推翻自己，到底系咪真系嗰个血气差嘅人呢？点解会咁样讲呢？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翻嚟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原因所在。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

0: 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8: 好啦，话咁快，节目嚟到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啊，我哋嘅直播间咧，好多朋友都喺度商量紧。今日咧系茶姬 J1， 系啊，又系可以睇比赛嘅时间。今日系工作日，就连打工人下午时间都可以摸鱼睇比赛。因为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嘅官方号都系会同步直播啊。有朋友话人逼人现场咁热，都系现场喺云端睇比赛会正啲啦。咁样仲有航拍机位，一定睇得到咁样。咁好啦，今日又可以见证呢一个比赛过程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应该1:30开始就陆陆续续系有比赛嘅安排。咁啊，比赛之前又会有啲介绍啊，咁样就会见到我哋同事其实都一个就喺演播室啦，另外一批同事就会喺现场啦，咁样啊，咁啊，中意睇现场嘅朋友就去现场早啲霸位。去唔到现场嘅朋友就睇云端直播，一样都系咁精彩。尤其对于可能身体弱啲嘅朋友嚟讲，就唔好去逼啦，因为真系分分钟要晒成3-4个钟，你先至可以睇到成场比赛啊！咁样，刚才讲到啦，血气差嘅朋友，夏天系真系好辛苦嘅。中医话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气不足者就会容易出现气虚乏力同埋血虚燥热嘅情况。咁因为夏至呢入到嚟之后就係、天气最热嘅时候嘅开始啦。咁我哋嘅阳气全部都系外浮嘅，包括所有大气环境嘅热力都系会非常之明显。对于体内反而相对虚寒嘅朋友嚟讲，呢种外热内寒嘅矛盾就会更加剧烈。表面汗流浃背，内里阳气亏虚，浑浊困疲，心火亢盛，所以成个人呢你就会觉得好似系一个大蒸笼咁样，唞唔到气，就是因为咁样，外边好热，你里边啲嘢搞唔掂。所以晒一晒或者企一企，你就会有头晕啊、心悸啊、气短啊同埋失眠嘅情况，都系因为大气环境同你嘅体内冇办法协调一致，你调整唔到适应环境而出现嘅。呢个系中医嘅解释。咁而医学嘅角度，现代医学角度呢亦都有佢嘅角度去解释呢一件事，就系血气差本嚟就会伴随住咩贫血啊、低血压啊，又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又或者系慢性疲劳嘅综合症。咁高温条件下，我哋身体就会扩张咯，血压就会进一步降低，供俾脑嘅血就会更加少，供俾心脏嘅血亦都会减少。所以点解话企一企就会头晕，企一企就会唞唔到气，谂到 理解到嗬，再加上大量出汗，亦都会带走我哋身体嘅电解质，当中嘅钾、镁、钠等等嘅元素不足，亦都会令到我哋嘅肌肉无力、心率不齐，所以基础代谢率下降得比较明显嘅人，体温调节能力又比较弱嘅人，系会好容易喺呢个时候出现中暑嘅情况。就算唔系中大暑都好，都可能会中轻暑，所以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夏至养生，血气差嘅人要以静制动。所以有朋友话我都系留翻喺屋企，留翻喺线上边睇直播啊，都啱嘅。减少虚耗，有时喺夏天就已经系养补。过去

用呢一首《今天是我的》汪神巨嘅作品嚟结束啊！今日星期一嘅城市潮界人，新工作周先至啱啱开始啊！各位，今个星期阳光在线嘅机会会大好多，咁所以日日都系高温噶，呢两日都系超过36摄氏度，希望大家要好好咁保护自己，记得要多啲补水啊！听日早上时间8:00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放，
11: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马路段留意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礼计嘅，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都系一担担啦。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蓝石嘅方向依家挫气，岭南大道社医院双方向牛斗吓，五沙大桥往番禺咧同样都系有啲咪摩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排队当中啊。另外提醒大家啦，今日中午12点到晏昼嘅16点啊，即系4点钟啦吓，咁啊三水西南嘅潮北涌官员上村段咧系举办呢个龙舟赛嘅，咁啊周边嘅唐九路、梅西大道、富道至到去金本骏港大道路口咧，咁啊都系实施呢个交通管制，请咁多嘅市民咧提前规划出行嘅路线，咁啊途经呢一个路段咧要遵从翻现场嘅交警指引绕行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转头会有全城喜悦。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住有啲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压榨，有二人在你我三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下朝一定能在接受。纵使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鸟，
1: 嘿，
0: 拉水电鱼，但。

0: 我见你，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好几千五米。
1: 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过完呢一个端午节嘅假期，翻到嚟咧，第一期嘅节目啊，咁啊要同大家咧发放一啲嘅福利啦。嗱，咁啊做节目咁耐啦，我咧一路都系坚持为大家谋福利啦，选好物啦，等到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咁啊，关于饮水方面啦，你系咪仲系习惯煲自来水嚟饮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就算啲水煲滚咗咧，入边咧仲系可能有残留杂质嘅。嗱，想饮翻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主打嘅就系令到大家可以毫无顾虑咁去消费啊！包括有免费送货安装啦，15日嘅免费试用啦，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只系需要俾198蚊，分12个月去支付就 OK 噶啦。唔满意咧，亦都无需任何理由啊，可以直接退机，一分钱咧都唔使你去使嘅。咁啊，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啦，用得好再付费嘅。咁啊，而家咧系仲系喺我哋嘅618嘅活动期间啦，咁啊，厂家亦都准备咗超多嘅超值福利免费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啊，3秒咧就可以迅速咧出到热水噶啦，亦都告别咧呢个反复煲水。另外咧，再送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呢个品质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得上嘅好物啦。咁亦都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与嘅。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额外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亦都可以悭低一笔嘅换耗材嘅钱啦，仲可以免费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添。咁啊，而家嘅名额咧已经唔多啦，活动咧仅限今日吓，咁立即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福利亦都有限啊！大家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将呢个健康同埋福利都一齐带翻屋企啦！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嘅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闹腾男孩 K 师。闹腾男孩 K 师。
2: 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望望咧，所有嘅互动平台都系开晒俾大家啦，包括有两个嘅。

咁啊，卡通形象搞到我好似好 Q 咁样，真系 OK 啊！啊，今日错峰休息，从凌晨就好入迷喎吓、啊，我真系觉得我真系好佩服嗰啲咧，会凌晨擒起身睇波嗰啲球迷啊！连佛德国都喺世界杯入波啦，咁、我哋大中国几时先可以实现呢？咁样啊，都系嗰句啊，我喺节目都讲过啦，我真系觉得。中国如果想真系做好一件事，其实系一定做得到啊！大家相信呢样嘢吓。咁、如果暂时未做得好好咧，咁可能真系佢并唔系我哋好重点要去做好嘅事情嘅啫吓，就系咁啦吓。咁喺抖音直播间见到呢话飞咧，就日日 Beyond 讲嚟讲去三督屁咁样嗱。咁啊，更正下你啦。哇，多谢多谢，哇，何志峰啊，峰哥，大佬峰，今日入到嚟吓。跟住阿飞好唔妥喎，佢话坐住空调房吹水就系爽啊，系咪咁样？喂，你究竟有冇听啊？嗱，好多人咧就系入到嚟吓，我今日系半句 Beyond 都冇提过啊。第一个咧，我更正你吓 ，Beyond 咧系 B E Y O N D 啊，就唔系 B E Y O N G 啊吓。咁啊，另外咧就唔系三督屁啊，你要学识个粤语先再嚟同我讲好唔好？系三福屁 ，OK 多谢呢位阿飞咁关注我哋嘅节目啦吓，又多谢峰哥送出一个 kiss 俾我。唉、男人老狗，你整个咁嘅 kiss 过嚟，我都无以为报啦，峰哥啦。唯有下次见面嘅时候真嘴返你啦，你唔好避啊。好啦，嗱，咁无论阿飞有几不满都好啦，我哋啲飞都卖晒啦，咁啊我哋都唔会再提太多㗎啦，你又冇买飞，我估你都冇啦，系咪？咁啊如果你都系冇嚟支持嘅话，咁冇所谓啦，咁有你噏下啦，即系我哋坐住空调房吹水系好爽。咁你隔住个屏幕喺度闹闹完之后，我又唔知你系边个，你都好爽噶嘛，系咪先吓？咁所以咧，我哋真正嘅爽系咩咧？就系喺6月27号晚，大家买咗飞去现场嘅朋友，我哋一齐全场大合唱，千人大合唱，海阔天空，这才是真的爽。嗱，我知啦，真系讲啦吓，本来我都冇谂住讲噶，见你 Q 下我又再讲啊。OK。呢位 friend 话啦，早晨坚翁，琴日喺 Q 弹飞直播间里边讲咧。是佛台第二个抽中我的主持人，第一个是大头渣渣 ,ok, 峰哥开紧车，听紧我啊，真係唔话得啊，峰哥啊，好正啊 ,ok, 互爽係啦，即係我又爽，大家又爽啦，最紧要係咁啦 ,ok, 大家即係对于世界杯嗰个赛果都仲係好关心啦，我就我哋关心嘅点咧，过去呢几日即系其实都几多值得大家分享嘅嘢。咁就系、首先咧就系大家周末睇碟教龙船啦，咁啊睇得好爽。我自己碟教都有两 round 嘅工作啦。第一个咧就系一个现场嘅互动啦，系咪？咁啊跟住咧就系喺直播间咧同大家又唱歌倾偈啦，咁样吓。咁啊即系都感受到嗰种热火朝天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嗰日系去到现场咧，你系见到除咗有我哋嘅本地嘅一啲市民街坊之外咧，哇！真系实实似全国嘅老友记咧都汇聚到过到嚟我哋碟教嘅吓，因为你见到有好多上台玩互动游戏嘅咧，包括有边度啊？嚟自上海嘅啦吓，嚟自好似系江河四省啦，系嘛？跟住咧仲有一位嚟自西藏嘅啦吓，仲有一大班嘅印尼嘅华侨啦，仲有嚟自法国嘅朋友啦，咁样样吓，搞到我啲陈年英语都要攞出嚟啦吓，一玩游戏成功咗，哇 ，congratulations， 咁样系嘛？the next level， next round。OK, thank you very much. 即係都要将呢啲僅餘嘅好贵乏嘅一啲英语嘅词汇量攞出嚟 show show 咁样。都放咗喺我嘅兵器库嗰度呢都牛烂咗好耐㗎啦。佛山六中话坚翁冇唔使请假准备周六啊。哇，大家真係諗到太幸福啦，你哋諗嘅啲嘢。小弟做 show有几时唔系前一日仲做紧节目，后一日就开 show 嘅，系咪先？唉，何来有可以话提前准备呢种咁幸福嘅事情咧？系冇嘅吓，都系工作嚟嘅啫。OK 啊，所以咧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吓。跟住睇睇其他 friend 嘅留言啦吓。Kimmy 话系啦，啊，仲有啦，系啦，就系我哋东胜东啊，咁啊煲咗船啊，咁但系唔紧要啦，大家见到煲船。

之后呢咁多位嘅爬仔们啦依然都系继续啦要向前冲一定要冲埋个终点游水都要游到过去吓呢一个呢就系真系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呢个精神呢就非常之巨象啦系咪先吓咁啊相当之令到大家觉得比赛系比赛我哋嘅精神依然都系要喺返度系咪Kimmy 都话真正体现出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精神咁样啊，不过就觉得大热倒咗有啲可惜咁样，唔紧要啦吓，我哋呢个比赛吓，依家热度越嚟越高吓，年年都有，我相信咧，真正系有实力嘅吓，一次半次啊，轻轻踏一踏 Q 冇乜问题嘅吓，明年可能又会王者归来噶啦，系咪先吓？阿陈 KT 就好现实，我中意睇东胜东啊，因为有碟教马国明啊，真系。大家已经唔兴睇碟教吴彦祖啦咩？依家啊，仲有咩碟教郭富城啊嗰啲啊，真系啊咁啊！无论点都好，我哋有精彩嘅比赛吓，咁啊亦都煲船，亦都系比赛嘅一部分啦，系咪先啊？永远都系带到俾大家嗰种好难忘嘅记忆点吓。睇下先啊，九五二七话星期五晚活动现场，烧煎好歌喉，可惜食龙船饭迟咗少少先到，听唔到前边啊，唔紧要啦，你都有买飞啦，系嘛？呢、这个礼拜六我哋夜晚一齐唱爆佢啦大家呢就係、是、一路为我加油鼓劲係咪输返啲正能量俾我呢确保把声呢到星期六呢都乖乖地吓、啊、千祈唔好曳曳咁就得㗎啦 ,ok? 讲到过去啦除咗有我哋喺碟教嘅呢一啲龙船嘅比赛啦令到大家呢好扣人心弦啦係咪世界杯之外啦咁仲有父亲节啦係咪咁大家嘅父亲节又唔知係点样度过㗎啦今年呢就好得意啊我爸呢都话哎唔使啦哎呀食咩饭啦嗰日端午先食完父亲节又食咁多饭嘥晒钱咁但係我觉得呢又有啲嘢点讲呢做仔嘅你俾啲机会俾位我入下啦係咪如果你又唔食饭咁又唔咩咁係咪咁又好似冇咩可以做个男人好狗食啦最后呢就都系食咗个饭啦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啊老豆养仔仔养仔啊呢餐父亲节嘅饭大家就见到我嘅父亲啊喺对住我个仔啊有一种我系一种叫旁观者嘅一种状态啊点解咁讲呢你系见住阿爷喂明明系你系最德高望重辈份最高嗰个嘛系嘛但系爷全程喺度不断每一夹起一嚿都问阿孙嗱呢嚿好唔好鸡髀要唔要啊呢隻哈哈要唔要哇点一点呢隻正啊孙啊呢嚿好味啊咁样。我话你哋由佢自己夹啦咁大家仔。佢自己想食乜由佢食啦。佢如果唔食由佢饿住啦使乜对佢咁好啊。唉冇办法啊。我见住我老豆咁样我都不由得喺度諗緊到将来我自己做阿爷嗰阵。又会一种点样嘅感觉呢我会唔会都系咁样做嘅呢我会唔会都情不自禁要对住个孙呢就系舊舊都啊最靓嗰啲夹咗俾佢问佢食唔食先啊佢话唔食我先食呢咁样样啊。所以我唔知啊我听到呢个父亲节啊我作为呢、这个二代的父亲啊就见到初代父亲啊对于嗰个未来父亲一路喺度夹送咁样真系。唉非常之。耐人寻味嘅画面系咪先啊？Countryman 就话英语只要懂 yeah yes， 然后微笑点头就够啦，无敌啊！咁你嗰啲系 oh yeah 嗰啲系嘛？你吓乜、啊、都 yes 咁点啊？即系你呢啲典型就叫咩？唔识拒绝人啦、啊、吓、啊，做人要学会 say no 啊，系咪先？所以你听到啊嗰啲 R&B 歌手个都 oh yeah oh no 咁样噶嘛？系咪先？人哋 yes 同 no 要间中穿插啊，系嘛？蒜片樱花虾美式，佢话坚勇今日可唔可以唱多次用背脊爬龙舟啊？啊，嗰只系咩？麻烦各位都不望我，望住我怎么敢去赛龙舟？眼泪若然多，用背脊赛龙舟，系咪咁啊？蛋炒饭话人哋送个飞吻俾你，整翻晒喜欢你啦，或者真的爱你俾佢啦，咁样。唔系送飞吻俾我嗰个系啊，你真系要
咁又唔好，即係要俾阿飛又聽下 B。

Beyond 系嘛？系啊。OK， 咁啊，即系啱啱无可否认，我都系 rock 咗少少嘅嗰个回应吓。社会别人专称为姐，佢话老豆养仔，仔养仔，仔养老豆啊，正衰仔咁啦。嗱，唔好整埋晒呢啲啊，懒压韵，但系教坏细路嗰啲嘢啊，我好惊我仔学完翻嚟，即系俾说话我听啊。OK，Kimmy 话想点一首郭富城嘅强啊，怀念一下我嘅父亲啊，寻晚咧就请岳父食饭啦啊，呢啲好女婿啊。好，咁啊，既然系咁，如你所愿啦，好嘛？不过我哋读多几条留言先啊。咁而且我哋呢一代唔会亏待自己嘅，饭台上边唔食唔代表自己平常唔会食多啲中意食嘅咁样啊。月儿话唱出新手扒仔感觉有啲鬼鼠 feel 啊。小自由话记得江门对喺镜头面前从容咁沉咗咁样啊，即系大家其实都好关注我哋嘅龙船嘅赛事啊。咁当然呢个赛事咧，其实今日都仲继续噶。咁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咧，应该依然都会有我哋相关嘅同事啦，系嘛咁啊，去为大家去直播嘅。咁啊，亦都辛苦晒大家。同埋今年都做咗好多好靓嘅文创啊，大家都可以咧去有入手啦。我觉得真系啲设计都几型，尤其嗰隻龙仔啦，叫黑龙啦，哇，好鍾意佢嗰个黑色款啊，因为黑色款系完全睇唔到个龙个样啊，就系见到隻眼啦，同埋条须啦，咁同埋隻角啦，仲有佢嗰隻爬船嗰隻掌咁样啊，好得意，好正，我鍾意嗰种有少少留白嘅设计啊，即系个设计叫留白，咁但系成件衫咧留黑咁样啊 ，OK， 飙龙黑龙啊，系啦，冇错。KT 话方唔方便点范总嘅飙龙船？因为今日下昼两点半有最后一个赛区 J 湾啊，下昼唔系下昼后半个钟先好嘛？先将我只父亲节嘅歌送咗出嚟先。咁我琴日有冇礼物收咧？都有嘅。朝早起身个仔好似突然间醒起咁啦，啊，佢好似父亲节喎，你等等咁，跟住自己翻埋房，关埋房门，攞啲卡纸咁样，系咁依画两撩两只字吓。父亲节快乐咁，然后咧就贴咗两张贴纸上去啦。咁啊当系啦，咁系噶啦。其实即系呢啲嘢咧送俾阿妈咧，阿妈未必话好开心啦。但系老豆，唉，有得收就好好啊，又未至于老泪中横嘅。因为男人老狗，大家其实都唔系好 care 自己所谓嗰个仪式感啊嘛，系咪先？唔知将来嘅小男生们会唔会特别 care 自己被仪式感嘅呢一种嘅需要咧？我哋呢一代都系辛苦命啊，吓，冇乜呢方面嘅刚需啊。唉，小朝话今年冇拉你出去叫你俾钱送份礼物俾你咩？咁样啊，冇喎又啊，今年 OK 喎。原来不如儿养老豆是孝道，坚中放一首报答一生咁样样吓。转头啦，好嘛？转头啦，转头啦。OK， 大家点歌都相当之热络吓。当然啦，都有喺呢个假期嘅时间咧，周围去拱一拱啊。如果遇到一啲我自己睇落去，即系都有少少耐人寻味嘅事情啦吓。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慢慢去分享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就继续喺直播间睇我哋啦，系咪？呢位 LX 嘅 friend 咧就话：萧坚粤剧院车位多唔多啊？使唔使提早去霸位？如果你想停喺粤剧院嘅话咧，就真系要早翻少少啦，因为佢哋嘅车位咧系有限嘅。咁但系你话我纯粹都系想开车去停低，咁你可以停喺对面嘅普君新城咯，系啊，跟住再行过去咯，吓、啊。咁啊都 OK 嘅，咁但係停粤剧院呢就方便啲啦，上嚟就係啦，同埋好似停车费都比较地优惠嘅，即係比较平嘅咁样。

0: 呢个暑假，笑水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十点半过后睇睇路况，望望啦，见到咧就系回慢路段吓，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因为左边车道有事故扰攘啊，咁有条车龙咧北到去翰林湖噶啦。联和路段往丹灶咧，同样都系有慢镜。桂和路江下立交往和顺方向唔系好顺噃。咁啊，佛山大道朗安排坊往蓝石啦，桂华隧道往大力嘅方向都系有排队迹象。五叉大桥往番禺依家系礼计当中。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排队。另外咧，配合民族活动嘅举行，大力往期北环路嘅西环高速桥底至到北环往期商业博仁街路口咧，今日中午12点前咧都系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嘅。同时道路两侧都是禁止停放车辆的，敬请大家互相支照，也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喜呀、啊、喜呀、啊、喜呀、啊、喜呀、啊，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望望大家留言啦，见到喜着啦，坚翁好啊，早晨啊，唱翻首陈列英语歌嚟听下，你系咪想讲陈年英语歌啊？诶，呢位老细你有运啦，啊咁啱咧，我呢两日就翻唱咗一首吓、啊，叫 Row Row Row Your Boat， 尽情 Row Your Boat， 一支队一啊死啊，一颗心一支队。哎呀，死啦，自己唱完唔记得歌词添。

唉，点啊？OK， 咁点解要同大家睇呢只歌呢？因为琴日都系咪琴日啦，系好似琴日定前日啦，发一条片啊，咁就系我哋嘅 Roll Roll Roll 日报啊，应该前日啦吓，20号啦吓，咁啊一只嘅为我哋叠教龙泉健儿啦加油打气嘅一首歌，咁啊今日咧。会有一隻叫东胜东的加油版啊，稍后时间呢都会发出的，咁希望呢大家到时刷到萧华坚全程喜悦的，无论抖音啦定是视频号啦、啊、都可以去转发评论啊，咁啊同埋就是点赞支持啦，好唔好啊，是啊，亦都俾我飙一飙高音啦，是不是?OK。畅游世界话主播可唔可以锡你老婆呢，咁样我可以锡我老婆嘅，当然可以啦，我自己锡啦吓，系呢啲咁新咁粗重嘢，唔使劳烦你哋啦，我自己嚟锡得噶啦吓。OK，Countryman 话娇姐头像件衫好正，梗系啦，咪先你估啊，斩斩斩吓。OK， Kanka 中意听924话，你话到你做阿爷嗰阵，有冇可能你个仔已经话唔结婚或者唔生 B B 呢，咁样。啊、我又觉得呢，唔知点解我有预感呢，有啲嘢真係所有观念嘅嘢都係一个循环嚟、啊。即係可能某一个阶段你觉得自己接触咗一啲新嘅思潮啊，新嘅事物啊，你就觉得哎呀我依家要咁样做呢先至係yeah 啊 ,in 啊潮啊，是吧，先至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同埋老土的品味啊，咁样。但是慢慢慢慢翻到去某一个年代呢，你又会可能会见到有一啲即是传统里面我哋经过咗几千年都证实咗一啲好嘢嘅嘢呢，有机会翻到我哋再下一代嘅嗰一种嘅观念里面嘅。即係我硬係有一种咁嘅预感囉，係咪，即係你话、哦、可能最早受到比较新派思想冲击，可能70后係咪开始当时我哋改革开放啦，大家开始张眼看世界啦，咁样好多嘢呢就国际化啦，咁然后呢去到80后呢开始进入一个可能70后就係佢见到啫，咁但係你话佢完全係改过嚟啦，咁佢可能会对当时嘅好发达嘅一啲新嘅思想啦，或者发达国家嘅嗰个仰望啦、啊、都会係有喺度啦，咁但係骨子里佢都係一个好传统嘅中国人啦，係咪，咁所以你见到依家好多生三胎嗰啲都係70到尾嗰啲啦，咁、啊、所以佢哋係好传统嘅中国人，咁、啊、跟住呢到80后呢就是我哋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嚟讲生活又冇咁艰苦，或者曾经艰苦但后边慢慢呢一路有个改善嗰个曲线向上嘅咁样嘅一代人。咁我哋呢就是内里既系有传统同埋保守嘅一面，但系又

会同时拥抱好多新嘅思维啦、啊、新嘅生活方式啦，各样嘢啦咁、啊、所以80后呢一代系好矛盾嘅一个结合体嚟嘅、啊、我自己觉得系。咁去到90后呢、又开始抛开咗一啲属于80后嘅执念，系嘛？佢哋可以变得更自由啦，唔系小自由啦吓，系、啊、变得更自由啦，系咪先？咁然后去到00后啊，佢又开始诶、我已经系成长喺祖国繁荣富强嘅呢一种嘅天空底下，系嘛？可能更加有嗰种嘅骨子里嘅骄傲啊、自信啊吓。咁、啊、当然啊，亦都有好多网络嘅文化啊、杂杂杂啊嗰啲啊，如何啦、要冷静啊，系嘛？嗰啲咩和得刀墩啊嗰啲嘢咧，就开始啊，慢慢会有少少，我觉得系令到呢一代嘅年青人或者系小朋友过分同质化嘅一种嘅一种影响啦，咁样。但慢慢你又会见到喺啲00后、05后里边咧，开始有好多好个性嘅人物会出现嘅吓、啊，所以我觉得。去到10后、20后呢一脱，会唔会将来一个循环之后翻翻嚟？佢哋又会变得愿意去走入婚姻，或者系敬畏婚姻啊！大家真系会共同去经营好一段嘅关系。开始有啲老祖宗嘅教诲吓、啊，历经岁月嘅嗰种沉淀吓、啊，突然之间就散发出一种光芒，影响翻佢哋咧咁样。唔知吓，但系至少我哋呢一代人到依家，你会觉得系越嚟越欣赏我哋传统嘅某一啲嘅文化嘅底色啦，系咪？咁甚至你话啊，我以前细个咧，我就啊一个听粤剧粤曲咧，系阿婆阿伯啊先做嘅嘢。咁依家唔系，你依家可能好中意，你慢慢都开始中意听粤剧啦，中意听粤曲啦，系嘛？所以我又都。唔会话去攞个定论啊，到我仔嘅嗰个年代，佢就会唔结婚啊，或者系唔生小朋友啊，话唔定佢生四五个咧，系嘛？话唔定佢就真系好早结婚咧，咁样真系唔知吓、啊，真系唔知吓。咁、啊、又或者佢唔结婚系嘛，但系会生好多个咁样，都 OK 嘅，佢自己中意啦，系嘛？咁睇下佢有冇。有冇人抠嘅啫，系嘛？呢个就最大嘅最大嘅基础啦，系咪先？啊，冇人抠啊，讲咩都假啦，啱唔啱啊？系啦，呢位 friend 话：读下我留言，睇下系咪直播紧。而家你讲埋番话，星期五听你完完整整一字不漏讲过。哇，你系咪有啲中式梦核啊？我啱啱讲呢一大段都系因应啊，睇下呢位 friend 啊，叫做卡卡，中意听924。嘅呢个留言嚟到讲嘅吓，系啦，你竟然可以，你系咪喺梦里边突然间穿越咗嚟到今日朝早，你俾我听，即系当时星期五你系瞓着咗觉啊？你可以听翻我哋嘅重播嘅，我一定冇讲过 ，OK？ 唉，好啦，咁啱啱有 friend 话啦，想因为呢个父亲节啦，好多嘢当时冇讲出嚟系嘛？食咗个饭就算数啦，咁啊想点翻首歌啊，与其话系点俾阿爸，可能系点俾你自己啊，再次点醒你，要珍惜大家相处嘅关系啊。嗱，所以有一句我上个礼拜讲过，依家想讲啊，仔女真系有时佢叻咪固然你要托举佢咯，佢唔系咁叻，大家都唔需要太过介怀啊。好多时候可能因为佢唔叻，所以佢留喺你身边嘅时间会更加多啦，系咪？好似系前嗰几年有一部嘅年代剧吓，就系咁样样啦吓，即系叻嗰个仔女都系高飞远走啊，工作好繁忙啊，成日都见唔到几面啊，反而系就系嗰个平平无奇嘅仔，成日留喺身边尽孝吓，虽然日日都俾阿爸闹啊，你哋学下你嘅大佬啦，学下你家姐啦咁，但系最后发现。到阿爸阿妈离开嘅时候，真系伤得最深，同埋觉得辜负得最深嘅就系呢一个好似平平无奇嘅仔啦，系咪？为我奉献，没有尽头。哦，如何呢？又能震嗰啲，我系有讲过吓、啊，我就系话依家小朋友受嗰啲影响好多啫。咁但系啱啱我系穿插咗两句啫，系嘛？

0: 位 friend 话，因为我令佢最近追咗 Beyond 啊，绝对正啦，系咪先？跟住啊，西潮耀仔就话呢、這个父亲节好圆满啊，知足啦，哇，系，即系唔单止同班父亲一齐去聚餐，仲新车落地添。你好咧，小俊就话俾面 T 几时发货啊？咁样，我哋会催催厂家噶啦，争取呢两三日，可以攞到手，跟住马上发俾你哋，好唔好啊？应该都我谂都要快啦，系啊，我谂礼拜三发出咧就会稳阵啲，我哋会追紧噶啦，放心各位老细。中医啲姑仔好正嘅就话，琴日同埋我 friend 买两梳蕉去村口食完就翻屋企瞓觉啦，真系阴功啊咁样。咁点解咁做呢？我真的觉得你的名字很正。
1: 夏天热到睡不着，草席不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不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不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还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不焗身，污糟咗不用惊，轻柔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你要开边种客房咁呢？客官
4: 臣妾谢主龙狗，
3: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4: 爹啊，女严格。
3: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0: 好，今日翻嚟节目啊，多谢大家支持啊！见到喜爵啦，坚翁非常之好听，我已经买咗27号晚飞过嚟支持我啦，咁样样啊，其实系支持 Beyond 啦，系咪？当然依家都谂紧啦，啊，睇下会唔会我哋嚟紧再策划多一场嘅呢啲 live 音乐 show， 等大家又定时定候可以过嚟一齐玩下啦，唱下歌啦，咁样样啊。啊，关键我哋个场又靓啦，系咪先？OK， 啊，想做一个少少嘅实验啊，即系大家见到我今年咧，本身谂住唔做 show 啦，跟住吓不做不做还需做啦，咁样啊，跟住搞到咧就肥翻少少啊。到时27号咧，你见到我咧，千祈唔好话哎呀，点解肥过旧年演唱会咁多嘅，唔好讲埋啲衰嘢吓，唔好讲埋啲咁扫兴嘅嘢，系咪？嗱、啊，即系如果再有下一场 show 咧，我谂我要即系 keep 翻个靓 fit 咁样啊，有冇可能？即是立个 flag， 在27号这场 show 到后边的一场再一样或者类似的 show 的这个期间这个区间啊，给回四个月啦，是吧，或者四个零五个月时间我啦，是吧，去到11月左右啊，那么再来多一场，是吧，到时就可以 fit 一点。

系啦，系啦，到时要谂下先啦，谂下先啦 ，OK， 或者我都系唔好太过高调啊，因为我之前都试过嘅，嗌啲听众监督我咧咁样，大家每日都唔记得嘅吓、啊，搞到我就系又冇得坚持啦咁样，系、啊、嘛，而家真系可以做翻一个呢啲咁嘅行为艺术嘅实验，每日俾你哋。发一开咪一上节目即刻提，喂萧敬，今日你减咗肥未啊？今日啲餐单攞多上嚟更新下咁样样啊 ？Andy 话最近都减紧，三个礼拜瘦咗十斤，哇 ，OK 喎、啊、继续坚持啊！好啦，咁啱啱讲咧就话喺过去嘅呢一个假期里面咧，有嗰啲我自己觉得几耐人寻味嘅事情，咁但系实际呢件事咧就都唔系第一次见噶啦，我记得好几年前已经开始见到噶啦，可能两三年前啦咁样。咁系咩事呢？就系话喺商场嘅中庭嗰度啊，见到有一啲可能系流动嘅一啲嘅摊位啦，吓、啊、啲嘅小嘅杂市啦咁样。咁里边会有一啲卖书嘅区域嘅、啊，大概可能占咗两三个呢啲嘅流动铺位啦咁样。咁佢嗰度写住咧，就啲书其实都我睇到都好新净啦。同埋我估佢夠膽喺呢度賣應該都係正版啦，係咪？咁但係佢可能唔係一啲最新嘅出品嘅書啦，可能係譬如啊，我會見到有一啲經典嘅不斷地再版嘅一啲好出圈嘅書籍啦，係咪？即係唔係網紅啦，即係反正就係、是。咁多年嚟大家都会睇㗎啦咁样。咁跟住仲有明朝那些事啊嗰啲都我都见到㗎。就係、是、当年我自己追到入晒迷嘅一啲纸质书啦咁。咁而喺呢啲嘅即係当然有啲儿童啊大人嘅都有啦，喺呢个摊位里面最显眼嘅嗰塊牌系咩呢？多谢志恒先啦。最显眼嗰塊牌冇错啦，就係9527嗰度讲下。啊！即系你发现好多都老翻啦啊！咁真系我又冇认真去睇喎、啊、就系、是、我就系想讲你最尾讲嗰句说话，佢写住20蚊一斤。哎呀！突然间觉得咧，系一种好，即系作为一个文科生，会觉得系一种莫名嘅唏嘘咁样啊！真系一种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醒嗰种感觉。即系文字竟然最终系要断根情啊！当然，我呢个可能多少有啲毛病呻吟啦。咁因为你文字嘅载体又唔系净系得纸系嘛，咁你依家上网系嘛，嗰样嘢你喺手机啊嗰样嘢吓你都系每日喺度用紧文字啦，只不过你手写嘅少咗啦吓，纸质嘅就除咗你翻学嘅时候咧，啊啲小朋友睇嘅之外咧，好多都少啦，系嘛？或者试卷可能以后试卷可能都唔会系纸质噶啦，系咪先？啊，好多时候系就咁。但系你见住呢啲当年，即系我哋内心系有一种好神圣嘅感觉嘅。纸质书啊，今时今日你无论佢系正版好老翻好，佢摆喺度话俾你听20蚊一斤嗰阵，你都系莫名地会有啲感伤嘅，系嘛？即系你话路边摊啊，几多蚊一本咁样嗰啲咧，有时摆地摊嗰啲公仔书啦，咁你都觉得冇咁折堕啦，冇咁 cheap 啊？喂，但系你依家20蚊一斤吓，啊小魔女闪闪话唔系啊，坚用呢啲书20蚊一斤咧，有时一本都要40蚊噶，我问过啦咁样，即系点啊？即系一本都有两，哦一本有两斤啊，嗰啲好大本嗰啲都要40，唔系，即系呢个你当然啦，嚟你如果我断根秤大本嗰啲，大本嗰啲啊个封面厚啲嗰啲啊啲硬纸皮嗰啲啦，系嘛？系最终个单价都贵啦，系嘛？即系要40-50蚊啦。你嗰本书三斤咁样吓，要60蚊本啦，咁样。你只系呢个计量方式，你觉得系点啊？侮辱斯文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话我觉得佢最后个售价系咪对得住一本书，或者都唔平，系嘛？但系你就系觉得书本可以断根秤呢件事，其实系真系就系我头先讲啦，系嘛？文字流泪啊，侮辱斯文。

但系永远大家喺度唏嘘嘅时候，都系问翻自己，咁点解依家会折堕到咁样样咧？系咪？点解啲书啊，无论坚好流好，会断根秤咧？是因为你自己早就冇睇囉，係咪嗰下，所以我嗰个感觉我唔係，唉，真係侮辱斯文，真係文字流泪啊，真係阴公猪啊，即係我唔係拧住头啊，背住身行过啊，发出呢啲感叹，而係我一下喺度灵魂拷问緊自己，咪就係你造成㗎囉，係咪你都冇睇好耐啦，你话人哋断根秤，你冇资格㗎啦啊，就好似嗰、那个系嘛，最近好流，即系流传得好广嗰个老豆喺屋企怒斥自己嘅小朋友啊，怒斥佢啊，你作为一个广府人，你都唔讲广府话，乜乜乜乜咁闹到哇，口水花喷喷啊，非常之凶狠咁样，咁系一样咯吓、啊，你边好意思闹佢嘅咧？正常，佢点解会咁啊？咪因为你咯，系咪先？闪开你闪闪，佢话系啊，老板会称噶，称出嚟我震惊，其实都系打咗七折左右啦，咁样，即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营销手法啦。但系你话如果我系书店老板咧，我真系做唔出，系啦。依家状态基本就买咗就睇咗，转头睇电子书，更加中意听书啦。咁其实唔系买咗就系睇咗，系买咗影相发朋友圈，然之后佢心理上就会觉得自己系睇咗啦，吓。我都话我成日都觉得好愧对自己屋企嗰啲纸质书啊，嗰啲漫画咁样。可能画册都仲好啲啊，画册你快睇完啊嘛，因为都系图啊嘛。譬如我对上一次买嘅一本真系好重嘅书吓，叫做叫做咩1919咁样嘅吓，即系总之就系1919年嘅中国当时嘅一啲相。嘅合集啊，即係可能有生即係嘅日常市井百态㗎啦，有某啲嘅可能当时嘅一啲官宦世家啊，各种嘅一啲相啦，反正就係反映嗰个时代嘅啊 ,1919 年啊嘅中国究竟係一个点样样嘅一个状况嘅一本嘅画册，好重嘅嗰本书啊，咁嗰本我基本睇晒嘅啊，好有历史厚重感，因为成百几年前啊，已经100几年之前啊，係咪我就会睇咯，跟住其他啲啊多字嗰啲真系攞命啊，真系好耐冇睇啊，咁所以点解会导致到啲书要断根秤咧？咁样啊，嗰下我系觉得系突然间有一种深刻嘅反省啊，但系最后会唔会真系意见接受态度照旧咧？咁样我唔知啊，我要翻去真系要自己反省下自己啊，咁样啊。我是我话坚少同范总仲有一场啊，范总嗰场就有汤冇险啦，因为范总都仲即系做紧准备系嘛？话剧孙中山嘅门票咧，冇联系到你咩？我已经将你嘅联系方式发咗过去噶咯噃。咁我真系要同你问一问翻先得哇吓，如果系咁嘅话 ，OK， 马伟豪话$25一斤都唔平啦，两本都50几啦，都话唔系嗰个最终售价问题咯，系呢个计量方式嘅问题嘛，你明唔明啊？吓，系啊，所以真系唏嘘啊，唏嘘噶吓。OK， 小魔女闪闪话，我每次买纸质书都会后悔嘅，住屋企冇地方放嘛。成日觉得啲新书写得麻麻地，旧书屋企又有寸金尺土嘅广州咁样，除咗绘本可以买咁样，系啊，咁我依家真系会追啲漫画咯，系啊，咁我啲漫画一路都，我都想快啲完结啊，我都惊摆唔落啦，系嘛，咁所以嚟紧我都可能真系有一个孤品直播间咧，讲咗成大半年啦吓，会一啲可能我嘅漫画啦，我嘅一啲。自己嘅我觉得仲有价值嘅一啲好物啦，系嘛，我要开直播同大家啊，清清佢咁样啦，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吓。OK， 阿冠话我一套《天龙八部》都起码10斤啦，啊，即系计量方式令人唏嘘啫吓，售价并冇太大嘅出入系嘛。啊，呢、這个真系又确实吓。啊可能是这样啦，

0: 即系前两日刷到阿黄晶阿晶哥嘅一条片，佢话未来就系咁噶啦，你好多固有嘅观念，你觉得点样点样咩啊？觉得人与人之间互动嘅方式啊，沟通能力越嚟越差啊，互动方式越嚟越寡淡啊，或者即系娱乐嘅方式咧越嚟越变幻啊，乜乜乜乜啊，觉得好似礼崩乐坏啊，文化沉沦啊咁样。佢话系咁噶啦，未来吓呢样嘢大家要学识接受啊。佢话佢已经好接受啦吓。佢一啲都冇留恋旧嘅时代咁样，咁可能系啦。有一日你真系接受咗佢，
1: 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
0: 可能真系相对嚟讲，自己会同自己和解少少啦，系咪？

0: 早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6: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嘅，咁喺呢度啦，摆紧龙，龙尾拖到去翰林湖。另外见到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桂华隧道往大叻嘅方向拖沓，粉岗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湿滞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多，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亦都系见到慢镜嘅。另外提一提你啦，今日中午12:00到晏昼4:00，三水西南潮北涌官员上村段系举办龙舟赛，周边塘九路、梅西大道辅道至到金本进港大道路口会实施交通管制。咁请各位市民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呢一个路段嘅话啦，遵循翻现场交警指引兜一兜路啦。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3: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阳光明媚，全新一个星期，你系咪充满住 passion 啊？睇下先吓，见到啊柠檬王咧就话喂，头先坚少话石晒你，咩树啊咁样，佢又冇同我讲，我又唔知道，我又冇听到，我点知咩树啫？系咪先？你哋仲清楚过我啦，好多时候系嘛？欢迎大家吓，可以上到嚟咧佛山街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直播节目，都可以咧参与留言互动嘅。咁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亦都同途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入到嚟咧一齐倾倾偈嘅。咁啊，过去呢一个小长假啦吓，三日嘅时间，我谂大家系每一日都会好充实嘅，因为每日都有唔同嘅呢一个龙船嘅比赛啦，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亮点啦，咁样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系端午，大家又系团圆食饭嘅日子啦，跟住咧父亲节又系啦，咁样虽然今年咧吓父亲节咧就有一个热门嘅话题出咗嚟，就话老豆通常都唔会收嗰个利是啊，咁样。跟住系你会发现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喺唔同嘅嗰一啲嘅群组里面啦，或者系家族群都有好几个啦，咁样对比之下咧，你会发现母亲节咧，从你早上可能7点钟都未醒，就已经开始好热烈地啊，祝各位群内嘅妈妈咧就节日快乐咁样。但系父亲节咧系真系去到早上咧9点10点咧，个群里面都仲系静嘤嘤嘅，甚至乎咧有一啲每一日发早上好嘅嗰一啲嗰啲叫做咩啊？网络嘅网红的句子啊，或者网红嘅一啲表情包已经发得上去啦。对于父亲节嘅祝福都仲未出现嘅咁样，所以真系父爱好无声啊！突然之间觉得，唉，唔知道你哋过去呢三日嘅假期啊，过得如何呢？咁样咁我咧都有去呢一个叠教嗰边啦，咁但系咧就冇入到去赛区嘅。因为会有一啲嘅拍摄嘅工作啦，咁样都会喺叠教嘅范围里面，咁就都游走咗一下叠教区啦，跟住就系咯，都有睇一啲嘅龙船嘅比赛啦，睇直播啦，咁样都真系几好睇啊吓。咁同埋今年亦都会有一啲嘅爆冷嘅状况出现啦，咁样，咁但系咧，大家都中意睇嘅。系啦，呢一啲咧就系我哋嘅龙舟精神啊嘛，系咪先？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咁样。你有啲朋友已经喺度玩紧啦吓，母亲节系去茶楼，父亲节系坐树用树头啊嘛。

系啦。然之后咧，即系广东人都日常湿热噶啦，系嘛？系啦，又系呢个梗啊嘛，成功之父。系啦，咁啊讲翻咧，即系过去呢个端午假期咧。就有喺碟架嗰度行一行啦，咁样咁发现咧，喂，真系多咗好多嘅一啲网红嘅元素，即系逐渐地完善翻啦。系啊，即系碟架墟嗰度，你会见到哇，有一个巨型嘅龙头啦，喺一等楼嗰度咧就破墙而出啦，咁样。跟住仲会有一啲都几有网感嘅店铺啦，喺一啲嘅街巷里面啦，几有意思，几特别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两年啊吓，都比较 hit 嘅一个元素就系、是、啤酒交易所。我都喺碟教墟嗰度有见到。咁啊，适逢而家亦都系世界杯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啦，咁所以咧，都同大家啦盘点一下，喂，其实而家唔单止系啤酒呢一个嘅业态会有啤酒交易所咁样嘅网红玩法啦，原来有好多嘅，比如话咖啡啦，系啊，会整个咖啡交易所啦，当然佢就唔系话露天咁样就摆一等嘢喺度，佢好多咧都系喺室内嘅一间咖啡店啦，咁甚至乎有一啲面包交易所出咗嚟啦，仲有一啲就系、是雪糕交易所啦，甚至乎牛肉交易所都有啦，咁而作为呢一个交易所嘅始祖啊，啤酒交易所，而家亦都系基本上好多城市都有啦。咁最早咧讲紧就系旧年嘅五月份吧，喺青岛。佢哋系率先整咗一个佢哋当地嘅啤酒交易所，因为大家知道，喂，佢哋嗰个博物馆咧都系佢哋搞出嚟先噶嘛，系咪先？所以即系同啤酒相关嘅一啲新嘅网红嘅好有网感嘅业态咧，亦都系喺青岛嗰边咧就开始兴起嘅。咁佢系点嘅咧？就系一块实时显示啤酒交易量同埋价格嘅屏幕，跟住咧仲有一啲嘅智能啤酒柱啦，咁样就形成咗呢一个喺街头嘅。即系大家行过路过，哇，觉得好热啊，好口渴啊，甚至乎纯粹系觉得新奇嘅啫，就可以去即系打翻一杯嘅啤酒，现场饮啦，咁样嘅一个啤酒交易所。咁而我觉得咧，最令到你觉得过瘾嘅地方系在于，喂，原来你饮杯啤酒咧都要押宝嘅，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你可以好有 taste 地觉得嗱呢一款啤酒呢就一定好 hit 嘅，好多人想试嘅。咁你呢就喺佢即係啱啱开始个价格仲系即係日常价嘅时候去饮咗先。因为呢佢嗰个价格呢系会跟随住购买嘅人数呢而上升嘅。即係比如话有一款精酿嘅啤酒。好多人买嘅，个个都系买嗰一款嘅，咁佢就会升价啦。咁之后咧，即系好多人买完之后，再到你先发现，哇，嗰一款咁多人饮嘅，我都想去试下，佢就已经升咗价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嘅过瘾嘅地方啊！咁啊，当然唔单止青岛啦，近呢半年咧，其实哈尔滨啊、三亚，甚至乎离我哋好近嘅广州、深圳，我哋佛山都有呢一个啤酒交易所出现啊！唔知道有冇朋友去玩过咧，去品尝过咧，都可以上到嚟啊！佛山嘅花生板块啦，一齐分享一下啦，又或者咧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一起傾傾偈啊！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嗱，真系同人唔同命啊！有啲朋友呢一头，哎呀，我真系过咗一个好满足嘅父亲节啊！嗰一头咧就有啲朋友话，哎呀，快啲取消佢啦，唔该。嗱，见到啊西潮耀仔话，喂，呢、這个父亲节真系收获满满，有大礼品又有大餐，好知足啊！啊，喜提新车系嘛？跟住呢仲要系一家人聚餐啦、啊。我见到呢，我唔知系咪就图片嘅朋友啊吓。我、应该唔止喎、啊、系、啊、图片里面呢都系小朋友同埋爸爸。系啦、啊、即系图片外面应该就系妈妈啦，系咪哇，真系大餐嚟喎、啊、点咗12个餸，好多硬菜喺度喎。真系过得收获满满嘅一个父亲节啦。跟住求其是但噏就话，快啲取消父亲节啦，唔该！身为两个小朋友嘅阿爸，咩礼物都冇，仲要买条烟俾外父，又要出钱食饭，去咗我3日嘅人工啊！我都系食10蚊一包嗰啲嘅咋，自己过节仲要倒贴咁样，系咯，嗯，唔知点解啦，嗬，嗯，就系有呢一个差异喺度啊！咪喺边度有硬菜就到系嘛，人哋早就食晒啦，琴晚嗰餐啊。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到处都有啤酒节、啤酒交易所，真系对我呢种咧吃不了一点苦，包括啤酒的苦咧就一啲都唔友好嘅。点解冇奶茶节啊、糖水节之类嘅咧？咁样。咁又唔係嘅，因为嗰啲嘅啤酒交易所呢，佢哋通常呢係点讲呢，即係讲究一个即时性嘅，你行过路过，嘩，见到佢好得意喎，咁然之后呢就好想去试啦，咁所以佢嘅口味方面呢当然会有一啲係货返专门平时喔飲开酒嘅、飲开啤酒嘅、日常都会啤啤佢嘅朋友，咁但係呢亦都有好大一部分呢係适应返平时唔点样饮酒，纯粹系觉得好猎奇都想试嘅，我哋即系所讲嘅啤酒界嘅素人啊吓，即系佢都会做到偏甜口，容易入口啲，有一啲系会咁啊，即系可能会加入咗一啲嘅果味啦，咁甚至乎咧，佢唔单止系全部有酒精嘅。佢都会照顾一啲我真係唔可以飲酒喎，开车嚟喎咁样嘅朋友，係啊，佢都会做一啲无酒精嘅，咁比如即係早两日去碟教就係 有见到系会有无酒精啊。咁当然因为呢几日喉咙唔舒服啦，我呢啲一饮酒咧个喉咙就发到猪头咁样嘅，我就冇试到啦。咁但系即系你话好似早两日咁样嗬，去睇呢一个蝶教嘅龙船比赛啦，或者纯粹就系去感受一下气氛啦，咁样即系热辣辣嘅。黐粒粒嘅状况，饮翻一杯冰冻嘅啤酒，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噶吓。咁所以你会见到而家有同嘅城市咧，都会有呢一啲好新嘅啤酒交易所出嚟。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佢都系一阵风嘅啫，呢啲网红嘢，佢系咪真系咁卖得咧？即系开一嚿咁嘅嘢出嚟。咁睇返呢就话以返嗰个鼻祖为例啦，即係去年五月开嘅喺青岛嘅嗰一个最先开啤酒交易所嘅嗰一等啦，就话高峰时期呢佢哋嘅日均客流量系过万嘅，咁然之后呢单日嘅啤酒销量呢系超过2400杯，咁而嗰个交易量呢系去到120万毫升。喂，你咪计咯，一杯可能10-20元啦，系啊，即系再贵就可能冇人试噶啦，一日都卖到2400杯、哦，都可以、哦，系咪先？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咁究竟佢系咩样啫？我真系未见过、哦，咁啊描绘一下啦吓，就系、是有一个咧科技感非常之强嘅 LED 嘅大屏幕嘅，跟住佢仲要系一个圆柱形嘅咁样一间铺头啦，你可以理解为，跟住咧就会有好多嘅酒头啦，围住一圈啦，即系起码一圈有成30个嘅大型啲嗰啲啊，可能啲风味咧都好多嘅，咁主打咧就系精酿啤酒，可能会有啲咩海盐荔枝啊、百香果啊，即系容易入口啲嘅口味都会有嘅。咁跟住咧个大屏幕有咩作用咧？就系显示各款产品嘅名啦，系啦，即系对应嗰、那个酒头啊、酒龙头啊。对应嘅系边一款产品啦、啊，跟住咧会有代码嘅。点解有代码呢？因为佢做嘅系一个交易所嘅概念，即系平时有炒股嘅朋友都知啦，佢系会有代码噶嘛，系咪先？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实时嘅价格啦。

0: 同埋会显示埋涨跌幅啦。即系比如你饮嘅呢一支咩海盐荔枝咁先计啦吓，可能系十分钟前佢就系20蚊嘅啫，因为好多人想试，跟住佢就变成咗25蚊啊咁，跟住仲会显示埋成交量嘅，系啦，呢个就系过瘾嘅地方啦。咁就话单杯呢嗰、个容量大概500毫升咗緊啦，咁个价格呢通常就係18到28蚊。咁跟住呢只要你有买走一杯嘅话呢，个屏幕上面嘅成交量呢对应就会有变动㗎啦。咁佢就係模拟返呢股市系统嘅嗰个联动啦，就係个价格啊、涨跌幅啊、成交量啊，都会随住个时间啦同埋买咗几杯嘅变化而去实时变化嘅。咁然之后每一日呢都会系一个新嘅开始。係啦，即係佢会按返佢日常定嘅嗰个基准价，每一日开始呢就会系按返嗰个基准价嚟开始。跟住每十分钟呢就会更新一次价格嘅波动。就话如果佢十分钟内被集中购买，下一轮更新咧，佢就会上调啦，然之后就会变成红色啦。咁跟住买嘅人少咗啦，哦佢贵啊，我唔想试啦。跟住个价格就会回落啦，就会显示蓝色。咁当然有一啲可能会显示绿色啦吓，会更加贴近股市嘅嗰种玩法啦。咁就话嗰个涨跌嘅幅度咧都唔会好大嘅，咁大概系10%到30%咗紧。系啦，即系有限制嘅。就话广州嗰边咧，佢个涨跌幅咧就控制喺10%啦。青岛咧就大概20%咗紧啦。咁我哋佛山咧会控制喺30%嘅，即系会更加刺激一啲吓个浮动嘅嗰个区间。咁你咪计咯，即系一杯20零蚊，咁你再浮动一下，其实就。唔会话贵好多或者平好多，顶笼就系可能顶笼啊，即系讲紧封顶就贵嗰3蚊5蚊，即系等于系你平时咧去叫外卖有券同冇券嘅区别。即系如果你中意嘅嗰一样嘢，佢都搞呢种交易所咁样嘅形式，你又会唔会多啲去帮衬呢？即系主打一个刺激啊嘛，系咪先？
1: 中午11:30。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收到热心市民谭生的报料，就话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上桥位置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嘅，龙尾啦，摆队单做中队。咁建议大家啦，系兜一兜商业大道嘅。唔该晒谭生嘅报料。咁另外咧，见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广州嘅方向啦，都系车多啰嗦。另外提一提你啦，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雅瑶立交往返开平嘅方向，听日傍晚嘅7:00开始啦，每晚嘅8:00到第二日上昼嘅8:00啦。会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咁建议车辆可以兜一兜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旗立交，沿住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跟住再从大力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呢度工期啦会从听日一路持续到7月8日嘅，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嘅新鲜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

0: 队协助提供。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5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0.7度嘅。现时见到五区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紫外线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晴间多云，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2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预计听日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展望返24到26号会有雷阵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返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同埋留意返天气的变化。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8: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9: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今日同你讲紧咧就系呢个啤酒交易所啊，因为发现我哋碟教都有，咁可以试一试。揸住只帆船去餐厅咧，就话海盐荔枝啤酒啊，我有试过，味道咧就似系有气泡嘅咳药水。咁又真係幾得意嘅，都即係成功勾起咗我嘅兴趣啊。因为咳药水都睇嘅，睇边种啦。如果係医院开嘅嗰啲处方药呢，就真係比较难飲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係平时飲嗰啲咩枇杷露啊嗰啲呢，我又觉得还好啊，都清清凉凉嘅 feel 啊，咁样再加啲气泡，虽然係有啲暗黑，但係都即係未必唔可以去试下嘅咁。跟住网易迷女的司机就话：喂，但系你嗰个数据咧，能够代表到啲乜嘢？因为青岛嘅人系唔系都饮杯啤酒噶啦？虽然佢哋多数都系饮翻佢哋本土嗰一只咁样，系咯，即系一啲啲地方啦，我觉得都要睇翻当地嘅水土啱唔啱，即系去做呢件事啊。跟住见到够意思的粉丝就话：我父亲节礼物系个女女俾嘅100蚊嘅现金，攞嚟整手机换屏幕嘅钱咁样。哇！佢又舍得俾你、哦，你知唔知咧？黄敏扎子涵咧系对于自己嘅嗰一啲利是钱咧，系真系好眼紧嘅。佢偶尔佢可能佢会舍得，哎呀，我有时我会呻喺度，哎呀，妈咪冇钱啦咁。跟住佢咧都会啊，咁我俾啲利是钱你啦咁。咁纯粹就係口头上啦，从来未俾过嘅。咁但係呢，你会发现佢点解我话佢眼紧呢，就係佢自己喺学校整唔见咗买一样日用品咁先计啦。我同佢讲，嗱，你下次再唔见就点，你发现呢样嘢系冇用嘅，佢下次都系会唔见。咁然之后我就同佢讲，嗱，我哋而家重新买返呢样嘢，用你嘅利是钱嚟买。跟住佢就开始唔制啦，佢话啊咁其实我冇都得嘅，唔使买翻噶，或者系哎呀买个最平噶啦。所以啊，你嘅女女舍得俾100蚊俾你整手机咧，真系好大方啊！不愧是我啊嘛。咁啊，讲翻啦呢一个啤酒交易所啦吓。其实成个嘅过程呢都唔需要介绍㗎喇，諗即係就係开个水龙头，然之后咪嗰个叫酒龙头啊。开个酒龙头，跟住自己打一杯嘢，咁跟住呢就係俾钱，咁就 ok 㗎啦。咁通常呢佢都係主打露天嘅。咁就都会摆啲台台凳凳啊，就唔会多嘅。主打就係有个位俾你坐下啦，或者拎住就走啦咁。咁其实喺一啲嘅即係唔同城市嘅写字楼附近呢，据说佢哋嘅高峰期呢都会係落班嗰段时间，而且係比较迟嘅落班时间啦。如果你话嗰啲五六点嗰啲呢，就唔会諗到话我买杯啤酒再走啦咁样。通常会係7点钟打后先至落班嘅朋友呢，就会觉得我今日做嘢做得咁辛苦，做到天黑先至落班，见到有啤酒飲返杯告劳下自己啦咁样。係啦，所以通常呢就7点钟之后会係佢嘅高峰期啦，咁都会有一啲熟客嘅，就係附近写字楼嘅熟客啦咁。咁当然即係呢一种模式呢亦都係主打一个猎奇啦，因为就係用返炒股嘅模式啦咁样。小自由话：喂，我饮杯啤酒啫，饮出咗惊心动魄嘅感觉。喂，咁我又好奇啦，即係假如你知道嗰杯嘢佢开市嘅时候可能係20蚊。咁但係经过咗几个钟头，即係可能你上班嘅时候见到佢20蚊啦吓，你落班嘅时候发现，喂，我想饮嘅呢一杯因为今日好多人买，佢变成咗25蚊喎，你会唔会去试呢？定係觉得啊佢贵咗啊，唔好啦，5蚊都系爱啊，我唔会豪俾佢喎，我等佢某一日开市我再嚟试啦咁。你会系边种呢？咩做嘢咁辛苦，饮啊。

贵咗就唔饮系嘛？黄路飞话：曾经我用300杯唔好饮嘅啤酒做空店铺其他啤酒，真系令人头大啊！咁我突然间未 get 到你个咩意思添？即系点啊？即系嗰啲唔好饮嘅，但你就丧 sell 佢啊嘛？要去库存啊嘛？因为炒股呢啲嘢我唔系好明啊，但系咧即系佢贵咗5蚊咧，我都系睇得明嘅，即系佢升价我都系睇得明嘅吓。即系唔用券我系接受唔到嘅咁样。咁啊，当然啦，嚟紧咧都会有一啲嘅行程咧推荐俾大家吓，都几正嘅。系啦，咁啊，同埋咧性价比好高啊！讲紧咧就系7月15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咁亦都有我带队嘅呢一个越南河内下龙湾嘅6日之旅，咁啊系一趟咧就系、是、行程好丰富，好适合一家大细，尤其是亲子家庭一齐出发嘅行程啊！咁啊，据说咧即系问翻南海中旅嘅一啲线路策划啦，就话喂都好多真系一家大细咧拉大队啊，即系成个家族咁样嚟参加嘅朋友咁，因为真系好抵啊！讲紧喂3999出国、啊。暑假、哦、即系最高峰嘅时候，即系价格去到高位嘅时候，你3999去出国，而且系玩6日、哦，跟住系一架全包纯玩，零购物，跟住系小费、签证、交通啊、住宿啊、食饭啊，仲有呢、这个景点嘅门飞啊，都系包晒。成年人都系3999，小朋友咧6到14岁只需要2999。6岁以下只需要2499，真系非常之抵啊！咁关键系咧，有啲朋友话：喂，我未有护照、啊，或者系我个护照过期、啊，赶唔赶得切啊？讲紧今日都22号啦，咁15号出发噶咯、啊，嚟得切嘅。因为咧，之前有朋友亲测过啦，如果系换证嘅话，3日，而且可以喺网上办都搞得掂。咁如果你话从零开始，我申请个 passport 咁样，咁都系1个星期嘅啫，非常之快啊！咁啊，睇一睇行程啦。行程方面咧，基本上河内嘅下龙湾嘅主要嘅地标同埋景点，我哋都会去嘅。河内包括有呢、這、一个胡志明嘅胡志明嘅嗰个府啦，跟住咧仲有就系巴亭广场啦，然之后咧下龙湾方面咧会有呢一个天堂岛啦、京亚洞啦、斗鸡石啦，嗰啲都会去睇嘅。跟住咧，仲有好多嘅一啲特别为呢一次暑假亲子游咧去策划嘅一啲项目啦，包括系会去到河内有700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一个非常之有文艺气息嘅村落啊吓，去嗰度咧就亲手整下陶艺嘅。系啦，可以捻下泥啊，或者咧就系帮佢上色啊咁样。最关键嗰样嘢系可以带走啊，跟住咧就系会去到嗰、那个好多巴胺色彩嘅欧洲小镇啦，系啊，去感受一下法式嘅风情啦咁。咁跟住咧亦都会搭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亦都会去体验一下搭呢一个跨海缆车啦。哇，个缆车可以装200多人噶、哦，而且咧呢个缆车咧就系有2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仲会去坐摩天轮啦，咁跟住仲会去海洋馆，即系喺海洋馆除咗话睇鱼、睇海豚表演之外咧，仲可以体验一下一啲嘅职业扮演啦吓，即系着消防员嘅嗰套服装啦，或者系玩下碰碰车啦，咁样即系一个巨大嘅亲子乐园咁啊吓。咁啊，当然都好适合小情侣嘅，我觉得。咁跟住咧就系、是、行程当中咧，亦都有一趟好尊贵嘅体验啦，就系搭呢一个价值1198一位嘅5星豪华游轮。系啦，有一日我哋会搭呢一个游轮嘅，咁纯粹就系将佢当成一个出海嘅交通工具嘅啫。咁就喺上边咧，又可以食得到自助餐啦，又有下午茶啦，咁样。咁然之后呢食饭方面呢10个正餐5个早餐呢都系包含在内㗎啦，全部呢都系越南当地嘅一啲特色餐嚟嘅，包括系莲花自助餐啦，喂餐标去到268一位喎、哦。讲緊你系团餐喎、哦。200多元喎、哦。值啦系咪先。
跟住咧，仲有呢一个河内嘅三宝餐啦，仲有粤式嘅海鲜火锅宴啦，仲有呢、這个头先讲到嘅五星邮轮嘅自助餐同埋下午茶啦，跟住仲会送新鲜嘅榴莲饼。

俾你食啦，系啊，去东南亚国家点都唔少得呢个榴莲啦。跟住咧，仲会有人手一份嘅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啦。然之后我哋喺入境越南嘅时候咧，仲会有身着住澳袋嘅小姐姐啦，拎住鲜花嚟到迎接你啦。咁真系咁多咁多咁丰富嘅体验咧，未数晒噶，真系数唔晒嘅。如果要数嘅话。都只是需要3999啫，咁啊都即係好多朋友已经报咗名㗎啦。所以如果你都想喺7月15号跟住南海中女跟住我一起出发嘅话呢，揸緊时间搵佛系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报名，或者係打南海中女嘅电话 86234-8,86234-8, 諮詢一下行程或者係直接报名都 OK 㗎。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奇苑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9: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9: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2: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推荐一条嘅健康夏令营嘅线路啊吓，咁啊，因为暑假都越嚟越近啊，咁讲到咧，三合之内，我谂大家首先谂到嘅大多数都系搭船啦、沿江游览啦，跟住咧就吹住个江风啦，欣赏两岸嘅风光啦。咁但系咧，传统嘅船游咧就系以呢个休闲观光为主，大多数咧都系走马观花啊、影下相、打下卡啊咁样嘅啫。咁小朋友睇过风景之后，匆匆结束，就好难了解到咧三合背后嘅历史啦、文化啦，同埋一啲嘅科学知识嘅，咁所以咧，同你推荐嘅呢一个长江之歌主题研学营啦，同常规嘅三合游船旅游咧，系有住本质嘅区别嘅，系一场咧真正以学习、探索、成长为核心嘅深度研学之旅。咁呢一次嘅研学之旅咧，就系6日5晚嘅行程，全程陆地实地探访，将长江三合咧变成一个移动嘅课堂啊！就唔单止系远观山水啦，而系行到入去啦，三合博物馆啦、白帝城啦、屈原故里啦，同埋呢一个三合工程现场等等核心嘅点位啦，搭配翻专属嘅研学课程嘅，咁又从呢一个巴渝文化、三国历史、千古诗词，再到山地地貌、水利工程嘅原理，跟住再到屈原精神同埋三合移民嘅家国情怀啦，将语文、历史、地理、数理等多个学科嘅知识咧融入到实景当中去体验嘅，咁途中咧仲设置呢一个诗词比拼啊、登山挑战啊、民族手工等一啲嘅互动任务，等小朋友啦可以一边行走。

0: 一边思考一边实践嘅，而且系配备1:10高配比嘅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开展知识讲解啦、任务引导啦，同埋品格培养，区别于普通导游嘅路线带领啊！咁啊，往返系高铁嘅，当地交通、食宿、景点、门票一站式包含，同时系配备咗应急物资同埋出行嘅意外险，安全保障系全面到位嘅。咁刑期咧就分为8到14岁同埋14到17岁两个嘅年龄段。6月21号咧就已经系有一刑开咗噶啦，咁而7月14号咧，亦都系正在开展当中嘅，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如果唔想等小朋友净系做呢一个山水间嘅观光客，而系想等佢啦读懂呢一个长江文明，收获学识同埋成长啦，就查查林咨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系啦，就可以帮佢报名噶啦。
1: 30624700，30624777，53420213942。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娟亲自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6方。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上桥位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发生，龙尾摆到去丹灶中队，建议要行商业大道。另外三山西大桥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南海桂城蝶教今日茶基 J 湾有龙舟赛，周边的道路会适时实施交通管制，自己开车前往的朋友请到去陈峰里商业广场停车场和就是前桂广场停车场。公交朋友仔搭乘桂零二、一零八、一二一等等的线路去到蝶南村位或者是澳边新村步行前往。咁仲有就是地铁方面，就是搭乘返佛山地铁三号线到蝶教站 B 出口。欢迎登陆返佛山加入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6: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龙腾佛山，飘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結教漂移局，我是佛山传媒文旅的主持人曼菲。我现在身处的就是佛山的結教，佛山传媒文旅的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和大家做现场的直播节目。其实从19号开始一直到今日一连四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钟，曼菲都会在 FM92.4 还有也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有得睇，有是朋友的有，得到的得，体育的体，这里呢和大家一起组局的。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我们今年的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也是我们漂移局直播的收官之战。昨天潭头狮湾的神龙摆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很过瘾，也都觉得有点惋惜呢。这样今天呢也都是带来了一个就是终极的对决，就是茶几赛区的双龙戏珠。究竟今天有些什么东西的看头呢？我觉得呢斋曼菲讲就不够专业，所以呢我专门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邓勇。你好啊，勇哥。
1: Hello， 大家好。
0: 打声招呼先，介绍下自己先。
2: 你介绍咗啦，
0: 因为镜头前面嘅朋友仲未。
2: 点解咧？赛事系啊，
0: 因为你一阵间仲要去做直播。
2: 我唔使去做直播，但系咧我就会过去睇下现场嘅情况。因为今年咧，啱啱正如曼菲你所讲咧，就系一个新嘅赛制咧，新嘅玩法咧。
0: 点样新赛制先？
2: 双龙戏珠
0: 系，
2: 就系大家同一个地方出发，往逆方向行。咁咧就去到指定嘅接板點咧，再翻翻嚟睇下邊個最快脆咧，掂到粒龍珠就為之咧就勝方、
0: 啊。所以就有少少似我哋陸地跑嘅都叫做折返跑咁樣，佢就係喺呢一個嘅河道上面咁。今日嘅呢個賽事其實有冇啲咩亮點係教嗰啲咧？啱啱半路入嚟啊，唔係好識睇，或者第一次睇我哋今次呢個比賽嘅朋友咧，教
2: 有啊，要啊，要啊！嗱，呢個亦都係今年嘅全新嘅賽制啦。平時咧 J 灣咧都係直接咧就係即係一輪折返翻嚟，睇下邊個時間快就係為之即係呢個今次嘅龍王啦。嗱，今次咧就唔係嘅，今次咧因為嘅河道咧有左同埋右噶嘛，咁、所以咧就大家抽籤嘅兩隊咧就分別要對兩次，即係對一次之後。到再對一次，大家換河道再俾多一次嘅總成績。
0: 哦，即係會更加公平一啲啦。
2: 係啦，係啦，因為始終個河道咧就唔係咧就係、是、寬度同埋窄度都唔同嘅。如果你抽咗嗰邊嘅話咧，好嗰邊咧，即係所謂嘅水道好嗰邊咧，咁有一定嘅優勢同埋著數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互換一次。
0: 即係將一啲客觀嘅因素嗰啲咧，其實亦都係全部咁樣樣咧，就係、是、開撇除開。係。聽講好似話以往呢一個嘅 J 灣咧係最多黑馬出現嘅。
2: 亦都是实力最强劲的，因为 J1 咧系英国19支嘅队伍都想夺得，亦都是速率最快的，因为佢系直道多嘛。
0: 系啦，嗱，咁啊，唔知道今日有冇朋友咧，亦都系想即系部署今日呢一场嘅比赛咧，同埋你自己对于边一支嘅即系队伍系觉得佢好有冠军相啊，咁样亦都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就系留言嘅吓，因为咧而家喺曼菲身边嘅咧就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专业体育记者，我哋阿邓勇啊，勇哥，即系亦都专业解说咗多种嘅呢个体育赛事噶啦，所以今日咧亦都系专门请佢嚟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特别好似我哋呢啲咧就吃瓜群众咁样，咁以往可能就系看热闹吓，特别今年咧就换咗一个新嘅赛制啦，新嘅赛制之下嘅话咧，咁其实个难点系喺边度咧？就好似你刚才讲到啦，第一就冇咗呢个嘅幸运嘅彩数啦。咁第二仲会唔会话嗰个体力上面啊嗰啲，因为你可能爬多咗一次啊咁样样会攰啲咧？
2: 应该问题我觉得不大嘅，因为佢哋喺之前嘅夜训赛入边咧，亦都咧已经尝试过啦。即系譬如佢系成个赛制系第一啱啱出场嗰个咧，即系第二轮咧就会放到最后。就唔會同時間咁樣你啱啱比完，哇！隔一陣又是再嚟過，絕對係唔夠氣魄
0: 嘅。即係有嗰個咁樣嘅唞嘅時間。
2: 冇錯。
0: 咁佢可唔可以咧，就係唔同嘅呢一個左右河道唔同嘅人嘅？
2: 唔得嘅。
0: 一定係要同一班人。
2: 同一班人嘅。如果你咁樣換嘅話，個成績咧就一次會刷新。
0: 咁其實咧就成個嘅茶几嘅呢個賽道咧，大概就係648米。係咁。比嘅其實係速度啦，應該同埋個爆發力啦，係咪咁？
2: 我哋所講嘅無氧運動啊，
0: 無氧運動。
2: 我哋平時琴日喺幾日嘅直播入邊，我都同大家講到咧，就係呢啲嘅直道賽咧，就正如咧，無論係喺 S 灣又好啊 ，L 灣又好啊，同埋喺 C 灣都好，係直道嘅時候就係所謂嘅叫爆雞。
0: 爆雞，
2: 爆雞就是吹爆的哨子、
0: 哦、
2: 所以那個速率是很快的，也很好看
0: 的。是是那即其實呢我想 J1 呢以往都會有些熱門的叫做隊伍奪冠相非常好、嗯、今年其實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哪幾支的隊伍呢？
2: 去年呢就是不同賽制的情況下 J1 的冠軍就是茶姬、啊、隔離的聖堂
0: 聖堂
2: 是所以其實今年的話要看看那些人員的配置，因為都相當之厲害的，真的。
0: 是，那其實你說、今年這樣的話有沒有說哪一支隊伍有優勢？因為過去這幾天的賽事啦，有些就真的很可惜的、哎、在某些位置的昨天這樣、嗯、有些朋友剛才我們講起就說、哎、呀有一支的隊伍呢他都出了名的了，因為煲了船這樣，那也都出現了呢就是這個的雙冠軍，也都試過呢就說、哎、我從零的突破下未拿過冠軍的，今次又拿了冠軍啦這樣。那其實今次你覺得即係睇翻之前嗰幾支隊伍、嗯嗯、前幾日嘅呢個表現嘅話，嗯、有冇邊支隊伍你自己係比較中意嘅咧？
2: 我比較中意嘅咧就係東勝東啦。
0: 東勝東
2: 啊，咁啊，琴日雖然咧就東勝東咧就係、是、哇咁樣樣逼咗少少

0: 即係爬仔啊，佢跌落去，跟住俾人哋鬧翻住，或者有啲撳住，哎呀你唔好跌落去啊咁樣樣。誒傾斜度咧，係咪真係一定要咁樣樣甩尾掟彎咧？咁佢嗰個速率先至夠快嘅咧？
1: 因為咧就係、是、C 彎嘅話咧，可以講係即係真真正正嘅漂移嘅離心力最大嘅一個彎。
0: 哦，
1: 因為佢係掟個大彎，有啲都會採取細彎。掟大彎嘅時候咧，就相對咧就係、是、幅度冇咁大嘅。
0: 嗯，
1: 但係咧對尾太嘅嗰個嘅太手嗰個嘅。我哋所講嗰個西出去嘅力啊，會係好大嘅。
0: 係，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嗰個J 彎相對嚟講，嗰、那個彎就會冇咁大啲嘅。
1: J 彎冇啊 ，J 彎只係往孔廟嗰個方向有少少一個暗彎，
0: 係
1: 好細嘅啫。嗰、那個彎都唔，其實對於咧專業嘅依個嘅龍船漂移選手嚟講，嗰、那個唔算係咩彎。
0: 嗯，咁嗱，因為今日你剛才講到啦，佢係兩隻船咧，就係、是、同場競技啦。咁有時候望左右望咁樣，其實我覺得都幾考攝影師嘅喎。如果你話大家速率差唔多嘅，咁你可能喺同一個鏡頭度啫。如果你有個可能快好多嘅話，咁嗰個鏡頭其實都幾難攞嘅喎。
1: 要分兩個鏡頭去追住佢咯，
0: 一定要咁拍埋一齊。
1: 係啊，所以咧，其實一陣嘅依個嘅 J 彎嘅對決嘅話，都相當之。好有懸念啊嚇！
0: 係好有懸念，同埋你剛才講到啦，又要即係係咪都有啲咩減速掉頭啊？又或者係要驟停啊嗰啲咁樣樣，其實嗰啲最難嘅都係
1: 閘水轉身啦、
0: 啊，閘水轉身
1: 就係、是、閘水轉身啦、啊，閘水轉身要統一好嗱，好似琴日喺依個嘅，我記得係凌聚定樂慶啊，我唔記得，你都係著紅色衫嘅，有一個嘅肥仔太守，就係、是、閘水轉身攞旗仔之後，佢個 pat pat 位坐唔正個位跌咗落水。
0: 啊，咁其實嗰支旗計唔計佢攞走咗？
1: 攞咗就得噶啦，一定要攞，攞到我唔理你攞到之後係點，總之你個人跌咗落水，減咗幾個我都唔理你，你就成功咗噶啦。其實就攞一定要攞到，
0: 只不過就少咗一個嘅選手幫手爬咁樣。係
1: 啊，
0: 係嗱，咁其實咧今日。你剛才講到嘅呢個閘水轉身，其實都好難。有啲朋友話嗰種咩急停急剎，其實都應該好考運動員嗰啲肌肉嘅
1: 爆發力。
0: 係咯。
1: 先講閘水轉身，我自己都曾經試過落個龍船去試過感受下。雖然我咧我就冇落繞咧，即係俗稱嘅掌啦，我係冇用到依樣嘢嘅。但係我聽住佢哋雞聲，我轉身嘅時候，佢哋咧就當時喺澳邊嘅，喺澳邊隊嘅。咁佢話：你唔好喐啦，你坐穩啲啦。佢話嚇點解我轉到一半咯？咁你俾唔俾我轉啊？咁佢話唔好啦，你一轉嘅話，可能咧你嗰啲後挫力啊，嗰、那個挫嘅力係比較大，我可能會跌咗落水嘅會。
0: 哦，
1: 係啊，佢哋嘅安全咧就叫我，你都係坐定定。咁我好似我變咗坐巴士咁啊，去嘅就正方向，去反過嚟就反方向，一挫到條腰都幾痛啊。
0: 咁樣咯喎，咁其實咧，我見到其實轉身係好迅速嘅一件事情嚟嘅，即
1: 係
0: 好似即係護低個身咁樣一下子嗰、那個叫做扎穩馬步咁樣去轉嘅。
1: 係啊，
0: 係啊，咁。即係呢一個其實喺平時訓練嘅時候，你應該夜訓你都有跟住佢哋啊。佢哋有冇話專門就閘水呢一下嘅話咧，都會去訓練呢？
1: 一定要聽個雞聲咯，就要齊咯，肯定要訓練嘅啦。因為仲要佢每個人嘅體重嘅配重喺到個龍船入邊咧，即係譬如我係100斤，你100、200、300、400，甚至有啲再肥啲嘅200斤咧，都係要。配置在不同的位置，
0: 即係好似坐飛機咁，你究竟坐咩位置？佢要平衡翻，
1: 要平衡翻嘅，係啊，係啊。
0: 咁嗱，如果有一個分量級嘅選手，佢跌咗落水，
1: 咁咪輕咗啦。
0: 佢係輕咗，但係好似你剛才講嘅嗰個配重唔左右唔均勻喎，咁啊會好容易會側咧。
1: 會嘅，特別喺 C 彎。
0: 所以剛才我哋講到嘅就話嗰個 C 彎點解咁多人咧會有落水咧咁樣嚇。OK， 嗱好啦，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已經喺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嘅呢個視頻直播當中咧就不停咁樣喺度點贊，好知道規矩喎咁樣。有啲朋友話勇哥都有少少沙聲咧，你哋呢幾日咧係咁樣樣講嘢咧，記得補充水分啊咁樣。紅哥仔，多謝曬你嘅提醒嘅。咁同埋有好多朋友咧就右下角啊嗰個手指公嗰度咧不停去點贊。嗱我哋咧就係點到10,000嘅話咧，我哋就開。第一輪嘅抽獎先，第一輪嘅抽獎咧係琴日好多嘅朋友咧就好喜歡嘅，嚟自咧就我哋呢一個嘅標龍嘅一個攬啦，個手編攬啦，咁啊佢會有一個嘅徽章喺度嘅，同埋咧仲會有一個嘅包掛喺度嘅。琴日有一個中咗嘅朋友咧，就喺我哋啲粉絲群嗰度咧又講就話咩準備要裝滿啲錢，
1: 依度應該
0: 都幾好噶，
1: 應該有一 A 兩 A 三 A 嘅應該都可以，
0: 都幾好啊，幾可觀嘅，即係一蚊雞都入滿都幾好啊！你唔好話入紅色嗰啲啦，係嘛 ？OK 嗱，睇下先，已經到咗10,000啦，咁啊，勇哥。

0: 你嚟翻一個比較精彩嘅口令，等大家查一查啦。
1: 精彩嘅口令啊？
0: 係啊。
1: 咁啊，碟教嘅精彩口令啊！
0: 碟教嘅精彩口令，好啊，嚟啊！叫咩？
1: 寧可煲爛不可爬慢。
0: 寧可煲爛不可爬慢，就喺我哋嘅有得睇直播間當中咧，就係飄起身。一陣間咧，萬飛係會以截屏嘅方式咧，就係送出送三位嘅朋友啦，送出我哋呢一個嘅文創嘅禮品啦，就係、是、一個嘅手工編織籃，係黃白綠。三個比較清新嘅顏色，然之後仲有一個筆枝，即係有一個嘅徽章喺度嘅，係嗰個飄龍嘅。咁啊，同埋咧有一個包掛嚇，一共係三樣嘢咧，就通過呢個截屏嘅形式送出，我哋會包郵送到去你嘅手上面嘅嚇。OK， 嚟睇睇先，
1: 拆到爆啦喎，已經。
0: 嗯，有啲朋友就係食飽飯呢個時候摸魚。
1: 摸鱼，
0: 摸鱼啊！呢、這个钟数系咁上下噶啦，休息啦，休息啦，唔叫摸鱼啦，中午午休嘅时间啦，跟住手速好快啊！嗱，之前系其实仲有朋友咧，就系未中过奖嘅，咁啊，今日都系老规矩啦，吓，因为今日都系我哋组局嘅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咧，今日但凡喺直播间当中，今日中过嘅就唔可以再中第二次啦。但系你话之前中过得唔得咧？之前中過是可以的，因為今天我們的這個獎品和嘉賓都非常豐富的。好了，我們的口令寧可煲爛不可爬慢，要提醒你一定要是我們就是有得看這個的粉絲才可以中獎的。有是朋友的有，得是得到的得，體是體育的體。勇哥你發號施令，數個五聲啦，
1: 五四三二等等，
0: 系我最中意啦。有啲朋友好叻嘅，成日都中，我都怀疑佢边度攞到路位。OK， 哇，点解又系嘅？
1: 又系乜嘢？
0: 佢之前已经中过奖，中到我都觉得好熟噶啦。嗱，呢三位嘅朋友啊吓
1: ，Kimmy 啊，
0: 系啊 ，Kimmy 啊，你都记得佢系嘛？仲有呢个大写嘅 M 同埋幸运猪三位嘅朋友，
1: 恭喜晒，
0: 恭喜晒，恭喜晒，系啦。咁啊，中奖嘅朋友咧，记得就系点我哋嘅头像私信客服或者私信我哋啦吓，将你嘅呢一个中奖嘅地址咧就留言低嘅吓，系啦。咁啊，同埋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即系睇下你今日呢個嘅 J1 啊，你支持邊一支嘅賽區嘅呢個龍船隊啦，同埋咧包括咧之前我哋做直播嘅時候咧，都有啲嘅朋友咧，佢係將某啲賽區嘅呢一個嘅即係個口號啊，係發咗上嚟嘅。咁如果你發咗上嚟嘅話咧，我都可以咧喺空氣大波當空氣電波當中嘅話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就係打氣加油嘅。咁跟住阿美娜佢就話現場咧今日啲人多唔多啊咁樣，現場目測嚟講嘅話咧，外圍嘅人群咧的而且確咧係比之前假期嗰幾日咧係要少嘅，畢竟咧外邊嘅遊客咧都要翻去上班啦，同埋我哋本地嘅遊客咧本地嘅朋友都要上班嘅。咁但係你話核心區域嘅話咧，我相信都仲係人會比較多啲。不過你話而家過嚟咧，應該都是可以的，我哋
1: 夠時間，絕對夠時間啦。
0: 兩點鐘開始，
1: 係兩點鐘開始。咁啊，大家如果要去嘅位置咧，就唔好喺嗰個嘅終點嘅位置，因為人比較多，可以喺兩邊集水嘅位置去睇，都係好好睇嘅。
0: 兩邊集水嘅位置，如果定位，我應該點定先？
1: 定位嘅話就去到茶記村，其實佢係一個直道嘅，
0: 係
1: 你就唔好喺中間，你睇佢觀龍台嗰度就唔好喺嗰邊啦，往兩邊左右兩邊走，
0: 係啊，觀龍台嘅左右兩邊走，你邊度有位邊度人少，你就鼠去嗰度啦咁樣。咁同埋咧要提醒翻啦，其實而家嗰個户外嘅温度都仲係高嘅嚇，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啦。你好最好就帶啲水啊，帶把遮啊，帶把傘。特別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話，你都最好是拖緊你的小朋友。第一就是不要讓他跌了落水，第二就不要讓他隨便就是掟垃圾落去那個河道那裡，要文明棺材。還有你擔著把遮的時候呢，記得要顧及下左右兩邊，不要篤親人哋，這個呢就亦都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咁亦都你剛才講到啦，如果是往兩邊走的話呢，其實他們集水的位置其實大概在什麼位置呢？
1: 大概呢，如果往返我要而家要好有清晰咁嘅畫面感先同大家講到啊！
0: 你先講講先，我真係唔知啊。
1: 如果往華堂廟，我知唔知你？你知唔知邊度？
0: 我唔知，唔緊要，大家可以定位。
1: 我覺得嘅話，應該就係大家去到面對住觀龍樓嘅左右兩邊行就係啦。
0: 左右兩邊。
1: 係。
0: 係。
1: 左右兩邊都係，因為佢係直道嘅。
0: 係。
1: 佢唔會有。

0: 有其他一啲曲嘅位置嘅，咁所以就係往左右兩邊走就係。
1: 即係佢都肯定係會有精彩嘅瞬間。
0: 但我相信而家喺集水轉身嘅位置都已經係人頭湧湧㗎啦。
1: 咁就肯定係㗎啦，嗰啲靚嘅位置啊，唔使你六點鐘起身排隊，咁你十點鐘你都要企喺度啦，係咪先？
0: 今日可能八點半啦。
1: 今日八點半，十點鐘你都可能係外圍啦，咁樣樣嚇。嗱，剛才都講到咧，就話其實蝶教龍船嗰個魅力咧，即係有時候應該講係體育賽事嗰個魅力就係在於未知，你真係完完全全今日你係唔知道邊一隻嘅黑龍跑出嘅。
0: 今日嘅話黑馬嘅話咧，黑龍都得啦，真
1: 係。係啊，黑龍，係黑龍就我哋呢一隻嘅黑龍，
0: 係啦。得意喎！只黑龍點樣？點樣可以擁有佢啊？
1: 呢只黑龍佢係一個非賣品，但係咧就係相關嘅一啲嘅文創嘅話咧，喺嗰個下方嘅鏈接嗰度咧，其實都會可以買到嘅。咁同埋咧，陣間我哋會送噶嘛，好似剛才我哋送嘅呢個攬啦，呢一個嘅八支咧，其實就係呢一隻標龍啊嘛，係啦。
0: 可以裝三個 A 啊嘛，
1: 可以係啊係啊，裝滿咗再俾我仲好添，有啲朋友講到嚇。好啦，嗱，雖然咧就有啲朋友就話，哎呦，我支持咗四日都仲未有中獎啊咁樣樣，點解會咁樣樣嘅？日日都係佢阿波波糖，唔緊要。第一輪是他啫，我哋啲大獎喺後面噶嘛，佢哋中咗，今日冇機會啦，我同你爭大獎啦，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喺我哋有得睇嘅呢一個直播間嚇。咁但係都要提醒翻大家，一定係要點點關注先，點點關注，先關注成為我哋嘅粉絲，因為咧我哋係粉絲福利嚟嘅。咁啊見到咧就唯愛廣東，佢話我係潮汕人啊。潮汕人有冇過嚟我哋佛山度睇蝶教嘅龍船漂移咧？我哋呢一個水上 F 一。銀河唯一係嘛？銀河唯一，
0: 宇宙唯一，
1: 宇宙唯一係啦。好啦，咁啊，再見到咧就阿天咧，佢就話啦，好期待東勝東啊咁樣樣。你點睇啊？東勝東得唔得？
0: 東勝東咧，應該經歷咗琴日嘅呢個起伏之後咧，但係
1: 要收拾心情，
0: 要收拾咗啦。琴日我都同佢哋啲隊員傾咗一陣，佢哋個個都話冇問題嘅。其實呢個都係佢哋嘅戰術之一，咁但係都要承受咗呢個嘅結果先咯。
1: 係啦，咁啊見到可愛飛天豬佢就話啦，今日茶基人多啊，舊墟嗰邊咧就冇乜人咁樣樣。即係如果你話我純粹咧就係想戲下嘅話咧，而家今日未翻工或者係調休咧，咁亦都可以喺舊墟呢一邊咧就坐坐嘅。咁啊有啲朋友話其實昨天的那個直播的機位挺好啊，讚讚先咁。嗱，如果有啲朋友真的現在想出發的話咧，你是想通過我哋嘅呢一個公共交通過嚟，你是可以坐地鐵，地鐵三號線咧就是那個咩站啊？
0: 蝶教站。
1: 蝶教站，蝶教站的 B。或者是 C 是不是行過來
0: 出到了你出碟教就得了望住碟教兩個字出來就一定會到這裡
1: 一定會聽說、那個地鐵站那裡很多朋友都打卡拍照說挺好的樣
0: 是啊是啊
1: 是啦、啊、是啦、啊啊、OK 好我們先看看看看現場的情況先嗱，一陣間咧，其實這個嘅碟教的漂移局咧直播咧亦都是會繼續進行當中嘅，咁所以咧嗱，廣播端嘅朋友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係嚟到咧我哋嘅其他嘅帳號嗰度咧，喺晏晝嘅兩點鐘咧，就係可以睇到我哋嘅精彩嘅轉播嘅。咁啊，包括咧好似電視端啦，電視端有啲朋友問啊，邊個頻道啊？電視端咁樣。
0: 電視端咪都市生活頻道啊？
1: 都市生活頻道就可以睇到噶啦嚇。OK， 好，我哋或者咁樣啦，我哋先將信號交返去我哋嘅直播室先，轉頭返嚟再同大家呢就係分享更加多同埋繼續抽獎嘅。
2: 龍騰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32-35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听日咧都系晴好天气为主，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啦。24号到26号嘅展望啊，会有雷阵雨，出行咧需要注意翻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狮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折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

0: 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龙腾佛山，漂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0: 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5: 听嘅系 FM 九十二点四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万飞，而喺隔篱嘅会有我哋主持人邓勇。
6: Hello， 大家好。
5: 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咧就系叠教吓，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展示空间嗰度打卡嘅，导航搜索叠教区四十号就可以找到我哋嘅呢一个文创展示空间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系喺呢一个文创展示空间嗰度咧做紧呢一个嘅现场直播。我哋嘅叠教漂移局咧，其实从十九号一路到今日已经系连续组局组咗四日噶啦。系啊，今日咧亦都我哋组局嘅 last 一日，因为咧其实亦都要同大家关注翻咧我哋今日嘅一个比赛啦。咁啊，刚才我哋讲咗咧就系 J1， 咁其实前边一连三日，其实好多朋友都睇到咧就非常非常之肉緊嘅。咁你印象最深刻嘅有冇話邊場賽事或者邊幾場賽事嘅邊幾幕咧嚇？
6: 我覺得 S 灣有 S 灣嘅嗰個亮點啦，同埋有啲印象深刻嘅內容喺度嘅。因為 S 灣咧好難，
5: 係
6: 我哋經常講就一股啊轉三彎，
5: 冇錯，
6: 我敲一個股就要轉三個彎。其實咧即係可以感受到即係水上 F 1嘅嗰種嘅漂移嘅力量。
5: 係
6: 可惜啦。我未有機會去感受個 S 灣，我去親都係 L 灣。
5: 哦，咁樣你申請？
6: 申請一下先得，申請一下。
5: 係啦，向領導申請一下先咁樣，跟住你就到時先去感受一下。喂，咁你剛才講到咧，就話你去嗰啲咩 L 灣嗰度，你坐住都已經好挫噶啦喎。
6: 好挫。
5: S 灣嘅話，你可能你要固定咗自己嘅腳咁樣傷咗喺嗰個船嗰度先，咁咪咁揈。
6: 唔好固定喺船啊！你固定喺船嘅話，可能對你嘅腰嘅承受嘅力會好大。你要跟住只船喐啊，因為
5: 哦，我仲以為你話到時揈咗出去落水就落水啦咁啲。
6: 你講到落水嘅話嚟啊 ，S 灣嘅時候，記得入面有個腰哥嘅，
5: 係
6: 腰哥咧就係佢哋成個疊教爬仔嘅咧嘅腰腹力，原來個個都好好嘅。
5: 係
6: 啊，咁所以咧佢可以咧九十度角伸住只腰出去，將只船咧掹翻翻嚟。即係一幕咧係真係好經典。
5: 喂，嗰一幕簡直就真係爆咗全網爆紅。即係如果你仲未拆到阿腰哥嘅話咧，我哋形容一下當時阿腰哥佢喺一個叫舵手嘅位置係咪啊？
6: 有兩個依個嘅舵手就係舵
5: 手，
6: 跌咗落水。
5: 係
6: 咁，佢身為爬仔咧要補翻前邊個位。咁但係隻船咧已經係往緊，唔係佢哋預想嘅方向去緊啦。咁佢唯有咧就係伸直條腰落咗個繞，去掹翻隻船翻嚟啦。
5: 哦，哇！所以其實真係全能選手，全民皆兵嘅喎。佢哋雖然佢可能咧就本身我唔係喺嗰個位置，但係哪怕係其他嘅隊員咧，就真係你話齋意外落水啊咁樣，我就要馬上補位去調整。呢啲其實全部都係戰略上面嘅嘢嚟嘅，包括你話齋我邊個喺呢一個嘅船頭啊，邊個喺咧就係船中間啊打鼓啊等等呢啲咁樣。其實都會有的，這個真的腰哥是現在說是爆紅啊，
6: 爆紅啊，腰哥還要之前是一個肥仔來的，
5: 蛤，這麼勵志嗎？
6: 之前是差不多接近200的，現在只剩下好像1300-1400左右，他
5: 是這幾個月極速瘦身還是通過了？
6: 他爬了可能兩年的龍船的了，
5: 哇，所以其實想要瘦身想要健美的爬龍船真的很得的喎，
6: 可以啊！爬龍船通常咧都係將咧就係大馬就變成咧就中馬，中馬咧就變成小馬。
5: 勇哥，我哋諗下咯。
6: 瓜起錢食飯唔使俾錢。
5: 我哋真係組個局去，跟住去咩健身局啊咁樣樣嚇，即係專門係去爬下。不過但係咧，其實之前我都略有耳聞咧，就係、是。爬呢一個嘅即叫夜瞓嘅時候嘅話咧，其實都幾辛苦嘅。首先佢哋有份工啦，又或者係翻緊學啦，有啲佢專門就係週末或者夜晚嘅時候，我先過嚟訓練。咁落班嘅時候，正常咧就已經係好肚餓，飢腸碌碌噶啦。但係好多時候都唔可以點樣食嘢嘅，你係訓練完之後先至可以食嘢，如果唔係好容易會打鍋。有啲朋友話。你哋嗰日喺好隱晦咁樣講話，哎呀食緊龍船飯，唔講打鍋係咩啊？咁打鍋係咩意思呢？咁樣
6: 打窝咪就系打窝咯。
5: 即系因为其实琴日咧，我同朋友去讲嘅时候，佢话吓打窝呢个词语唔系钓鱼嘅咩？咁样系啦，咁喺钓鱼上面嘅话，就即系先放啲嘅鱼嚟，然之后就引啲鱼过嚟。咁但系咧，就因为呢一个嘅运动太激烈，如果你食得太饱嘅话咧，好容易会肠胃不适，咁就会由个口咧就将啲食物就出翻嚟啦。咁呢个时候就会有打窝嘅现象就出现咗，
6: 就引咗啲鱼过嚟啦。
5: 系啊，
6: 就喂咗佢。

0: 我哋啲非洲汁啊，真係。
1: 喂，其實好似你剛才講到咁樣啦，佢咁辛苦嘅一個嘅訓練啦，嗰啲隊員其實平時非賽事咯，佢其實都會有健身嘅咩？你即係據你了解。
0: 其實咧，每支嘅龍船隊睇每條村自己嘅配置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健身室嘅。就係喺佢哋嘅即係文娛樓啊，睇下邊啲嘅位置咧都會有啊，有嗰啲滑船機啊，有嗰啲引體向上啊，總之你去到咧，你以為去咗邊間 gym 室喺度訓練緊咁。
1: 原來係咁樣㗎，即係所以其實咧，如果假如我係新鮮，我真係想去玩一下呢一個龍船咁樣啦，咁其實有啲乜嘢嘢嘅肌肉係一定要練好嘅先。
0: 上肢的力量啦，腰的力量啦，
1: 腰的力量，
0: 所以就疊教咧，個個嘅男仔啦、男人嘅腰腹力，個個都好好嘅。
1: 哇！嗰啲倒三角形就係咁樣嚟噶啦。咁同埋我覺得應該腿部力量都要啊，因為有時候好似剛才你講到咧，腰哥咁樣啦，其實佢都要隻腳咧要箍住啊，即係翹住嗰個船啊。如果你嘅腳唔夠力嘅話，其實你完全冇辦法支撐到你條腰去做嗰個供幹嘅。
0: 冇錯，特別係我哋所講嘅跪爬嗰個姿勢。跪爬嘅姿勢係特登仲要腰腹力特別好先得嘅。
1: 所以其實佢哋平時練嘅話，腰腹力唔係仰卧起坐吧？應該
0: 仰卧起坐係其中之一樣啫。
1: 係啊。
0: 即係佢好多器械嘅，同健身嗰啲係一樣。有啲咧就專門咧就係為龍船隊員而去訓練嘅。
1: 嗱，好似有啲朋友佢話：，我平時都做開 gym 嘅。
0: 係。
1: 咁我如果係想去爬龍船嘅話，有冇話我基本上達到咩水準要求？你可以去玩，唔係咁容易受傷啦。我哋唔好講話快唔快先，唔好咁容易受傷。
0: 咁一定要睇自己平時都有基本嘅運動量先啦。
1: 係啊，即係唔可以做有氧啊，要做下無氧先得嘅。
0: 有氧無氧都要有做，都要做嘅。我就知道咧，其實咧，不過今年佢哋兩個都冇參加，有兩位嘅粵 BA 佛山隊嘅球員都係咧、就係龍船隊嘅隊員。
1: 咁咯，因為佢分身佛山，
0: 係粵 BA， 所以佢就爬唔到龍船。咁喺呢個珠穗最炎流嘅，亦都有個法拉利啦，即
1: 係
0: 係啊。
1: 貴城法拉利，原來佢都係爬龍船嘅。
0: 係啊，佢今年想爬嘅，但係當日佢哋比賽嘅當日亦都有粵 BA 嘅比賽，所以佢就冇去到爬龍船啦。
1: 哦，係，因為嗰一日咧，我係睇完呢度嘅龍船，做完嗰個節目，然之後再去咗獅山去睇佢嘅呢個嘅比賽嘅咁樣。係，咁所以其實如果係本身平時運動好嘅話咧，可能真係有啲嘢係通嘅。如果係做開健身嘅朋友，其實更加容易一啲嘅。嗱，咁除咗 S 彎呢一個咧，你就覺得阿腰哥令到你
0: 出咗圈，
1: 係啦，好出圈嘅，好深刻啦。仲有冇其他一啲一幕你覺得？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真係
0: L 灣啦，L 灣冠軍教鞭啦，佢哋話就係依、這個食雞隊，
1: 食雞隊咩意思啊？
0: 因為心口係可以請大家去食依個嘅蒜子原味雞，
1: 嚇、啊！即係佢哋啲雞肉好勁，係咪啊？咩意思啊？
0: 佢嘅贊助商，
1: 哦，
0: 佢嘅贊助商，
1: 我以為佢哋大家都係。肌肉很厲害，
0: 所以講起教鞭，他在 L 灣拿冠軍就是射曬龍頭龍尾，好像射貨一樣，轉一轉就沒有了個頭，轉一轉就沒有了個尾。
1: 就我剛才說的，短人家一決的，
0: 但是他就破了賽會的紀錄。
1: 哇，即如果
0: 快了成接近十秒，
1: 即有時候可能射了個龍頭龍尾輕身了還好
0: 一點。我就想不明
1: 白，我覺得應該是都是一種即叫做戰術來的、
0: 算是，因為那天我還記得他們在訓練的時候呢已經是射過一次嘅啦，就在我哋直播間嘅隔離個龍頭，我哋仲要影翻張相。喂，你快啲過嚟攞翻個龍頭啊！你準備比賽啦，咪你冇頭啊咁。
1: 即其實如果冇頭得唔得嘅咧？
0: 可以噶。
1: 其實都完全，
0: 但係按照傳統一定要成隻龍舟完完整整咁樣出賽。
1: 齊齊整整咁樣。
0: 係啊，冇可能你出筋冇咗個頭。
1: 即我覺得嗱，呢一個戰術真係值得。其他的隊伍去參考一下，我覺得係真係，因為你畢竟你龍頭龍尾其實重的喎，
0: 重的重的，
1: 咁你輕了可能分分鐘就真的輕了個選手咁上下，會不會啊？
0: 但係最緊要齊齊整整啊嘛，
1: 咁又係，咁你話楞住個龍頭衝線咁咪真係
0: 型好多嘅，
1: 係。咁同埋咧，我仲記得咧，當時咧，有啲朋友係嗌口號啊嘛，佢哋個口號係教鞭教鞭，法力無邊啊嘛，
0: 係啊。咁啊，真係法力無邊啊！射龍頭、射龍尾，依個法力咧都係第一次見，真係。
1: 係，跟住有啲朋友話咧，腰哥啊，腰馬合一真係犀利啊！咁樣係。
0: 腰哥唔止腰馬合一啊，人船合一啊，
1: 直頭係。跟住係咪啊？孔建祥、鍾俊傑啊嘛，貴城雙子星，我知道咁樣樣係。摁一摁個龍頭，龍頭就走先一步啦。
0: 其實個龍頭同埋龍尾係一個活動嘅關節嘅，所以唔會卡到好實，因為避免咧就

0: 喺過彎嘅時候會撞爛佢哋，佢哋本身都係有咁樣嘅設置，所以咧就唔係好實。但我諗唔到教邊嗰個咁鬆。
1: 技術嚟嘅，技術嚟嘅，呢啲嘢真係可能都不外傳嘅咁樣。同埋咧，今次其實都見到咧係有呢一個嘅女扒仔，個女扒仔其實阿周周啊嘛，佢唔係第一次出賽噶啦，係咪啊？
0: 佢唔係第一次噶啦，呢個喺碟教入邊都一個老熟人嚟。
1: 老熟人嚟嘅，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唔單止係見到咧，就係一啲嘅叫做女扒手女扒仔啦。咁我見攞獎嘅時候，琴日鏡頭嗰度有好多嗰啲 BB。娃娃兵啊，我哋講嘅，而家其實咧喺碟教呢度啦，應該係爬龍船呢樣嘢係真係一代一代咁傳落去。
0: 一代一代啊！我記得我有一次過去同我哋採訪嘅時候，我都拜咗一位五歲嘅師傅仔為師啊，就係喺聖堂龍船隊入邊嘅，五歲嘅啫，佢已經
1: 佢爬齡幾多少啊？
0: 佢爬齡應該超過咧，就係2.5年啊！
1: 2.5年，所以其實得兩歲幾，因為
0: 係啊，好細個
1: 到就已經跟住去玩啦，咁樣
0: 好得意啊！其實佢真係佢又好得意咧，佢又喺度會為自己村嘅龍船隊去吶喊加油助威啦。咁跟住然之後，平時我見佢訓練嘅時候，佢都要落船嘅。即係可能大人咧就已經帶住佢感受呢種氛圍啦。
1: 哦，嗰種極速嘅感覺
0: 係啊，佢唔怕噶。你有冇睇佢細細粒啊？
1: 哦，
0: 好得意嘅佢，
1: 所以其實有啲嘢真係氛圍使然㗎，即係好似你剛才講到咁樣，同埋我仲記得有一個女仔啊，同阿可晴係同名嘅同音啊，叫可晴。我哋前兩日都見到嗰個女孩子，跟住嗰個女孩子就話：我都好中意即係爬呢一個嘅龍船啦、啊、咁樣，你哋可以過嚟睇睇我哋小朋友隊伍嘅一個野訓啊咁。即係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咧，你其實接觸咗好多啲年輕嘅叫做小選手啦，或者準備嘅選手啦，預備役選手啦，佢哋對於其他冇爬開龍船嘅小朋友嚟講，最大嘅唔一樣乜？
0: 首先唔怕水。
1: 嗯。
0: 呢樣嘢係
1: 好重要啊！欺山莫欺水，
0: 冇錯。
1: 即係所以其實有啲朋友，但係我小朋友成日都唔係好識游水啊、成成啊呢咁樣，我覺得真係要從細培養。
0: 係咯，咁其實佢從小接觸龍舟呢項嘅運動嘅話咧，會對佢即係面對住失敗嘅時候要點樣迎難而上，贏咗嘅時候要點樣好快咁樣平復心態。我呢樣嘢係對小朋友嘅嗰個心智會有幫助，
1: 同埋。即係應該係身心都有幫助，因為你身體放鬆方面嘅位都好好，同埋嗰啲平衡力應該係會同其他嘅小朋友嚟講係會唔一樣
0: 的。好啲嘅，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小朋友要做好多嘅體適能啦。咁但係你學咗龍船之後，我諗你其他體適能都對於你嚟講係好 easy 嘅。
1: 係好咁啊！即係聽到咁樣嘅話，可能有好多嘅朋友都心喐喐啦，
0: 心喐入嚟碟教啦喎，要
1: 入嚟碟教，跟其實。
0: 不如入我哋直播間先啦。
1: 其實除咗碟教呢度可以即係揾啲熟人去帶小朋友或者帶自己去練之外，其實喺佛山有冇啲咩叫做
0: 龍舟基地？
1: 係咯，
0: 有喺樂松啊，喺依個九江啊，乃至喺我哋碟教小學入邊咧都有個細型嘅基地啦。咁去到南莊亦都有嗰個龍船嘅訓練基地，好多地方都有。
1: 佢對唔對外嘅先？
0: 對外嘅，對外嘅，呢啲對外嘅。
1: 即係其實只要你第一步就學識游水先，你就可以去學啦。
0: 其實都唔使學識游水，學識點樣將隻繞揸好，點樣集水。點樣可以用力將自己將個速率提高就得啦？水嘅話，慢慢再學咧，跌咗落水你一定會自己識游嘅啦。
1: 我覺得你可以將呢一番嘅説話同阿鄧君信講講。阿君信，君信佢話一直都克服唔到呢個心理關，上唔到呢一隻船咁樣嚇。
0: 君信好驚水嘅咩？
1: 係啊，你唔知㗎，你同佢拍檔咗咁耐。
0: 唔知啊，咁佢真係幾水喎。
1: 唔好話俾佢聽嚇。OK， 係啦，咁其實咧就今日嘅呢一個嘅賽事嘅話咧，我哋剛才講到啦。要睇翻我哋嘅一個茶基區嘅雙龍戲珠，因為咧今日咧亦都係有一個嘅新嘅賽制啦，咁所以咧其實可以講係雖然係直道為主，但係係暗藏殺機嘅，
0: 係
1: 啦。咁啊，同埋究竟係邊一隻嘅黑龍可以飆到出嚟咧？你係唔知嘅。兩輪嘅呢一個折返交替出發嘅話咧，龍船就喺一個狹窄嘅河道上面咧，就去搶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嗰粒珠有冇咩名㗎？
0: 咪就係豬咯，龍珠。
1: 龍珠，搶咗龍珠，
0: 有兩粒嘅。
1: 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差唔多嘅速度係去到嗰度嗰粒龍珠度真係要搶嘅時候嘅話， 佢哋會撞埋一齊喎。
0: 唔會，兩邊嘅水道分開噶嘛。
1: 哦，即其實各有一粒龍珠。
0: 各有一粒，左邊、右邊各有一個。
1: 哦，咁樣係咁樣嘅情況，我以為真係佢係打斜嘅咩？
0: 佢哋喺夜訓賽嘅時候有一個衝線嘅話。

0: 畫面好經典，我唔記得邊隊嘅龍船隊
1: 啦。點樣咧？
0: 先就衝咗，跟完之後咧，後邊嘅爬仔咧好開心，舉起只鷹，點知個豬咧就正面冚咗佢一下添。
1: 哇！係啊，粒豬係咩做㗎？系木嚟噶，
0: 唔系软嘅，软嘅，
1: 软嘅，
0: 软嘅，软嘅。如果木嘅话就真系挂彩啦，咁就
1: 系咁啊。反正咧就呢个精彩嘅程度嘅话咧，应该系之前系冇嘅，因为今年嘅赛制系令到呢一个嘅赛事会更加之激烈，同埋更加之有睇头嘅吓。好，咁啊，其实咧都非常之多谢咧我哋啊勇哥啦，我哋一专业嘅体育嘅主持人同我哋分享咗咧，就係今日嘅呢個賽事嘅亮點啦，同埋亦都回顧咗啦過去三日啦，我哋跌教嘅呢一個嘅亮點嘅。如果啊，你都真係對呢個爬龍船有興趣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去到剛才講到嘅樂松啦、九江啦、南莊啦，包括跌教啦呢啲龍船嘅基地嗰度啦，去培訓小朋友或者培訓自己啦。
0: 嗱，其實下個星期仲有一個挑戰賽嘅。
1: 哦，27號好似係。
0: 係，仲有個挑戰。
1: 有咩睇咧？
0: 嗰、那個咧就係五湖四海中意龍舟嘅人，仲有遼寧隊今年又過嚟，睇下佢哋會唔會高選啊！真係。
1: 喂，遼寧隊係承包咗上一年嘅一個叫做
0: 最佳搞笑獎、最佳煲船獎，我覺得係。
1: 係，所以其實佢應該都係舊年咧就一個叫搞笑獎啦。今年唔知道會唔會已經暗下苦功咁樣。
0: 佢應該依個星期過嚟會都參加嗰個夜練嘅。
1: 夜練係嘛？即係先熟悉一下呢、這個。
0: 再熟悉。
1: 再熟悉係啦。睇下究竟舊年我呢個位置煲嘅咁樣係嘛？
0: 係啊。
1: 咁除咗遼寧隊之外，仲有冇邊啲嘅即係叫做參賽嘅隊伍，我哋可以關注一下嘅咧？
0: 周邊啦，即係珠三角啦，即係名就太多啦。嗰啲即係譬如咩獵德啊嗰啲都可能佢改咗個名都會過嚟嘅。
1: 係。
0: 周邊啊，荔灣啊嗰啲都會過來。
1: 同埋我哋佛山全。屯門文旅都會派出我哋嘅同事，我哋嗰支隊伍係咪都係叫佛山屯門文旅隊啊？
0: 係啊，
1: 係啊，咁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
0: 佛山屯門文旅龍船隊
1: 係啦，為我哋嘅呢個佛山屯門文旅嘅龍船隊去加油、打氣、助威嘅嚇。咁你今次
0: 點啊？你想問我有冇參加咧？有，我嘅聲音會為佢哋
1: 打咗。咁嘅咩？所以其實你每一次就話我申請去做主持，然之後我就唔使落水啦。
0: 通常要落水嘅時候咧，都會落水嘅，睇下邊個水邊個線啦。
1: 咁樣啦咩？OK， 好啦，嗱咁啊，即係其實精彩嘅瞬間咧，就一陣間晏晝嘅兩點鐘就會有我哋嘅茶姬嘅雙龍戲珠，咁同埋27號係咪都係晏晝兩點鐘咧？
0: 係同樣時間。
1: 晏晝嘅兩點鐘，佢嗰、那個27號嘅嗰個賽事係喺邊個地方？
0: 喺 C 灣啊，
1: 喺 C 灣嘅位置。C 灣嘅位置，你剛才講到話最難嘅，跟住又要神龍擺尾，
0: 係啊，
1: 哇，
0: 要擺啊，個個都擺，但係佢哋嘅太守都會請翻碟教當地嘅太守，但係入邊嘅爬仔咧就應該全部都唔係噶啦，所以就係全珠三角外地仲有係好多中意爬龍舟嘅人都過曬嚟噶啦，
1: 咁我可唔可以點名我要妖哥咁樣，咁或者我點邊個咁樣？
0: 妖哥可能已經俾人 mark 住咗啦
1: ，mark 住咗啦。咁樣樣 ，OK 嗱，咁到時咧，大家亦都可以密切關注住，到時候係咪其實亦都會有呢個嘅電視嘅直播嘅？
0: 有一樣嘅。
1: 係啦，咁啊個個嘅我哋佛山傳媒文旅旗下嘅視頻號啦，咁大家都會可以留意到啦，包括好似醒目啊，包括好似咧就係佛山新聞啊，同我哋嘅呢個有得睇啊，佛山發布啊等等呢啲，其實都可以再留意翻咧27號嘅呢個賽事嘅。OK， 唔該曬咧，就係鄧勇啊，勇哥同我哋分享咗咧就咁精彩嘅我哋嘅疊教嘅。一個賽事嘅城市一啲花絮啦，係啊，我哋睇唔到嘅一啲嘅角度啦，多謝曬你嘅，咁、
0: okay.
1: 我哋下次再合作。
0: 好，多謝。
2: 龍行佛山，飄移過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疊教飄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0: 过要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
1: 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Daddy 你回来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9: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0: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归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14: 而在我隔离的还会有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伟杰。
14: 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佛山蝶教佛山传媒文旅的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也欢迎大家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互动之外的话，在非直播的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文创展示空间那里，就进行打卡啦，影相啦，同埋咧就係去購物嘅。咁啊，今日咧其實就已經係我哋蝶教漂移局組局嘅最後一日啦。
15: 係啦，收官啦
14: 嚇。咁所以咧喺直播間當中係非常之多嘅福利係可以送俾大家嘅。
15: 冇錯啦，咁我或者簡單講講啦，其實咧就如果大家嚟到我哋呢個有得睇嘅視頻號，有係朋友，有得係得到就得，睇係睇就睇嚇。咁咧就可以參與我哋好多嘅稍後嘅抽獎啦，同埋咧就你哋會見到其實喺我哋呢個直播間咧，喺我哋直播時段啊先至享有嘅福利。呢、這個福利係乜嘢呢？就係、是、話我哋呢個飆龍嘅 IP， 所有有飆龍 IP 嘅嗰啲產品就係、是、享有。

0: 買一送一的福利的，係啦。咁我哋呢個直播間咧，其實就喺稍後的13:45咧。可能就先撤退噶咯，所以咧你哋一定要揸緊時間嚇。
1: 嗱，我哋咧而家喺有得睇當中咧係進行咗一個嘅抽獎，抽嘅咧就係一個鴨嘅潮袋，係啦。咁啊，免費包郵送到你嘅手上面嘅。有啲朋友話我之前中咗獎嘅，今日仲可唔可以玩呢？琴日、前日、大前日中咗獎，你都可以繼續參與抽獎。但係今日已經中咗獎嘅選手嘅話咧，佢就話我淨係過嚟搞局，因為佢就已經唔可以再參加咧，就後面嘅嗰啲嘅抽獎噶啦。咁而中咗獎嘅朋友啦，要喺有得睇嘅後台嗰度咧，可以將你嘅收件嘅地址私信客服或者私信我哋後台嘅工作人員嘅。而家喺有得睇嗰度咧，發咗個口令喎。
0: 係啦，就係疊交漂移局。一回生，兩回熟，究竟我哋送乜嘢呢？稍後你再講下，我再講埋呢，其實係今日呢仲有另外一個嘅福利係乜嘢呢？啱啱提到嘅呢就係飆龍嗰啲 IP 呢就買一送一啦，你要認清楚係飆龍嗰啲先會買一送一。
1: 嗰隻黑龍啊。
0: 係啦。另外呢就係其他所有嘅產品呢就係會單獨送呢一個文創袋，起龍嘅嗰個白色嘅嗰個文創袋嘅，亦都係非常之靚仔啊。
1: 係，反正呢就喺我哋嘅直播間當中呢就福利非常非常之多啊。
0: 係時候你講講我哋呢一個口令對應嘅究竟係送乜嘢囉。
1: 疊交漂移局一回生兩回熟呢、這個口令送嘅呢就係雙脆嘅鴨袋。咁剛才呢我哋喺直播間當中展示咗一下啦，係一個呢就係白色嘅帆布袋，跟住咧就有一隻鴨立體突出嚟嘅鴨咁樣樣，咁啊非常之得意嘅。後邊反轉咧有個潮人嘅潮字喺度嘅，潮咁樣，咁啊呢個咧就真係孭出去都非常之得意啊！
0: 咁啊，我哋一上線嘅話就不如咁啦，先同大家見面禮就即刻倒數五聲嚟截屏啦，好嘛？
1: 係啦，嗱，要提醒翻大家，如果仲未關注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嘅話咧，你係冇辦法參與中獎嘅。我見到好似咧都有啲新朋友啦，玲玲、巴啦啦、五哥啊、阿 Lee、阿妹屎
0: 嗰啲，如果冇標注粉絲嘅，如果截圖中咗咧，都唔好預算啊，所以嗱嗱聲咧先加咗成為粉絲先嚇、啊，關注。
1: 冇錯啦，複製黏貼不停，複製黏貼刷屏啦，疊交漂移局一回生兩回熟，開始倒數，截屏倒數嘅前三位，即係倒數第一、第二、第三位嘅朋友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呢個鴨袋啦，準備咯噃，
0: 5、4、3、2、1，咔嚓，
1: 好，
0: 哎。
1: 好在反應夠快，好恭喜曬，
0: 哦，恭喜曬開心果同埋 Miss。Mika 仲有就是一柳光呢三位朋友啊，
1: 恭喜一柳光 Miss Mika 同埋开心果，恭喜晒！仲未中到奖嘅朋友唔需要伤心， okay. 不要气馁，我哋
0: 稍后仲会继续啊，
1: 系啊，冇错，大把礼品啊。OK， 咁啊，如果你话我睇啱咗标龙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睇睇咧个袋里边啦，有边啲嘅产品啦吓。有啲朋友话包唔包邮？包邮，我哋礼品系包邮嘅，我哋嘅呢个产品都系包邮噶吓。
0: 讲明系福利啊嘛吓，招威啦招嘅朋友嘅啫，所以咧，
1: 是的，
0: 你哋唔需要担忧啊，一切嘅嘢咧就包，即系佢哋唔包我都包啦。
1: 包够癫。好啦，咁其实咧就有啲朋友讲啦，咦，龙少今日带到嚟，可唔可以继续唱歌 啊？
0: 可以嘅，我其实已经准备好噶啦，已经系即系主动投诚吓，就准备咗张国荣嘅《有谁共鸣》。
1: 呢一首歌。有谁共鸣？
0: 冇错。
1: 识唱嘅一齐跟唱，可以打字跟唱。
0: 咁啊，事不宜迟啦，马上我哋嘅音响老师啦，可以响起啦吓，嚟啦。又是那句啦，成日都賣我自己的嗰個虛名嘅。
1: 今日是疊教張國榮，
0: 疊教張國榮
1: 為大家獻唱《有誰》。
0: 你哋眯埋眼睇下，究竟相似度有幾高啊？夾硬嚟嘅我都係啊！
1: 唔好咁樣樣妄自菲薄。
0: 抬頭望。

0: 难情，问有谁共鸣？
1: 有啲朋友赞我哋件衫好睇啊！
0: 你企起身俾大家睇下啦，
1: 喺个袋度
0: 可以入到去，有得睇，有嘅朋友得到嘅得，体育嘅体。呢、這个视频号里边咧，睇睇我哋嘅呢个衫啊，文创嘅衫啊。
1: 跟住有朋友点最爱？

0: 难静，问有谁共鸣？
1: 哇！擦一擦我啲耳油先，啊、好好听啊！你哋话系咪啊？
2: 多谢你日行一善啊，讲到好似真嘅咁。
1: 咁啊，真系好听啊嘛，主打个真诚啊嘛。我哋啲带货嘅唔讲虚言噶。
2: 诶，首歌仲未完噶喎，
1: 仲可以继续喎、啊，识唱嘅一齐唱下。
0: 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舒服到咧，
1: 想瞓覺啦咩？
0: 已經完全唔想開麥講嘢啦，好陶醉啦。
1: 啊，即係所以話咧，平時我其實晚上做嗰啲點歌節目都係咁嘅，即係
0: 自己都想瞓啊。
1: 好多朋友識點歌，咁識點歌咧，咁就真係會有好多情緒價值咧，會帶到出嚟嘅。
0: 係啦，剛才有啲朋友講到話，我想聽最愛，有啲朋友話要跪玻璃咁樣，跪玻璃琴日
1: 就已經係啦，
0: 選咗啦，佢嗰個膝頭已經。
1: 昨天其實已經唱了的，咁最愛咧，其實昨日晚上咧，我跟友趣會去進行了一個即係個相親的嗰個活動啊，其實又是在現場嗰度唱了
0: 又唱了嘅。咁你睇下有時間睇下可唔可以再哼多兩句，滿足一下嗰啲昨日可能在現場冇聽到的朋友仔啦。
1: 但係即係有一些咧，佢哋好
0: 特登等佢哋有啲遺憾啊嘛，你
1: 係啊，佢哋真係即係好支持啊，無論喺我哋呢一刻的直播間啊，定話係昨日下午嘅嗰啲活動咧，佢哋都出現過。咁我又想帶多啲新鮮感俾大家，不如咧係啦，遺憾就帶俾嗰啲冇去到現場嘅朋友，咁啊新鮮感咧就帶俾所有咧線上嘅朋友啦。
0: 係真係顧及到所有人啊！咁我見到咧就喺下方嘅呢個評論區當中咧，有朋友話咧想了解一下咧就係二號嘅產品啦，同埋五號嘅產品啦。咁啊嗱，其實我覺得五號真係抵嘅，五號就而家我同阿。
1: 又要企起身俾大家睇。
0: 而家就係我哋而家身上邊展示嘅呢兩件啦。咁關鍵今日係買一得二喎。
1: 係啊，買一送一啊。
0: 哇！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日你就買呢件衫。
1: 我覺得我蝕底咗啊！我第一日真，我第一日就已經出咗手啦，知嘛？唔係，我真係覺得中意嘅嗱。大家如果即係喺 FM 92.4。這個廣播端聽咗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其實呢一刻如果你想睇下究竟我同阿曼菲著上身嘅呢個賣家秀，賣家秀我真係從賣家秀咧，而家又變成賣家秀啦，呢一件。

0: 就係好中意嗰啲啊龍嘅圖案啊、圖騰啊、文字啊，係啊，而呢一隻唔使講嘢，我即刻埋單先。
1: 已經貢獻咗今日嘅，
0: 所以今日就係、是、今日其實唔係賣家秀啊，今日我其實係賣家秀啊，對啊。
1: OK， 係啦，咁啊，當然有啲朋友都講到就係二號係咩咧？二號係一個咧就係異形嘅一個
0: 啊乜嘢？
1: 就我前面呢個喎啦，你到手係咁樣嘅，然之後打開咧，佢係一個異形嘅明信片嚟嘅。
0: 哦，
1: 即係佢係不規則嘅形狀噶，咁啊一共咧就係有一共係有四個菜區。
0: 哇！呢、這個明信片好好特別，佢就係一個龍船咁嘅造型啦，或者係有我哋嶺南嘅嗰啲即係點講咧，鑊耳屋啊。係啦，咁樣嘅
1: 有佛山嘅好多嘅啲地標喺度啦。
0: 哦，
1: 咁然之後仲有四張咧，佢係跟住其實就係疊較唔同嘅菜區，唔、同嘅一個叫做俯視嘅畫面，然之後就龍船載住，跟住關鍵係後邊其實貼咗一個郵票嘅，咁佢係全國限量3000份。
0: 哇！
1: 全國限量3000份，然之後仲有咧，佢仲配咗一個咧就係徽章，個徽章咧係一個嘅船長嚟嘅，叫做必攞獎。意頭就真係好好，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去買嗰啲咩體育彩票啊，定係話你係即係想攞某個獎項啊咁樣，呢、這個必攞獎我都
0: 覺得呢個梗又真係 O K 喎。
1: 係啊，佢係
0: 幾有寓意喎、
1: 磁吸嚟嘅，可以做冰箱貼，可以咧就配埋嗰個後邊嗰個叫做磁貼俾你，所以其實可以放喺啲大褸啊、衫啊、袋啊嗰度，其實好靚嘅。
0: 嗯，係啦，咁啊呢一個咧，大家
1: 攞獎。
0: 可以自己喺我哋嘅直播间嘅
1: 二号啊，
0: 剪接啊，
1: 系啊，冇错。如果系你而家拍一嘅话，呢、這个有冇得送噶？
0: 呢、這个唔系嗰个标龙嘅
1: 啊，有啊，呢、這个系
0: 哇，呢、這个都可以喎、
1: 啊。拍一得二，
0: 哇！真係抵！哎呀，我就覺得自己出手太早啦。
1: 唔緊要，你今日補啊，通常都係咁噶嘛。
0: 繼續，
1: 係啦，
0: 補倉
1: 打折喎，咁樣跟住等我再補。
0: 冇錯。
1: 好嗱，咁啊，跟住福利咧就送俾大家啦。咁我哋呢個時候仲有抽獎㗎，係咪啊？
0: 梗係
1: 抽咩嘢咧？
0: 鴨袋，
1: 繼續抽鴨袋，
0: 繼續抽鴨袋，嗰、那個鴨袋好 Q 嘅
1: 嚇。係啦，我哋咁樣樣展示一下咧，就嗰、是、個鴨袋。剛才嗰個唔係鎖匙扣嚟嘅，剛才嗰個咧就係一個
0: 冰箱貼。
1: 冰箱貼係啦，可以貼喺你嘅冰箱，亦都可以貼喺嗰個嘅衫嗰度咧，即係作為好似徽章咁樣
0: 嘅。哇！你一講完咧，佢哋好醒目啊，因為可能係係啦，五號係咪買一送一？五號係乜嘢？五號我哋啱啱講咗嘅係乜嘢㗎？
1: 衫係咪？衫係啊，係啊。即係你買萬飛可以得龍少嗰件衫，
0: 嗰個同款嚇，咁咧就所以咧好多朋友已經係即刻落單啦
1: 嚇。嗱，呢個鴨袋咧，俾大家去望一望啊，真係 Q 到不得了啊！佢一隻突出嚟嘅鴨嚟嘅，佢係一個淡黃色嘅底，然之後有一隻鴨。
0: 係啦，但係呢個袋咧，我哋依家呢一刻咧係攞嚟抽獎嘅啫。係
1: 啊，抽獎㗎咋？
0: 冇上鏈接㗎呢啲啊！
1: 抽獎
0: 用㗎嚇。
1: 抽獎送呢個，咁我哋都整翻個口令先啦。
0: 嗯，口令就係
1: 好中意呢個袋啊！
0: 疊較漂移，絕不遲疑。
1: 疊較漂移，絕不遲疑。
0: 哇！呢、這個要考你語文喎，絕不遲疑，究竟你識唔識打出嚟喎？
1: 係啊，你唔好講猶豫喎，係遲疑喎。
0: 啊，究竟
1: 絕不遲疑？
0: 睇下你嘅字啱唔啱先。
1: 嗱，遲疑就係遲到嘅遲，疑就係疑慮嘅疑啦。
0: 我諗住你唔好先俾提示啊嘛，等佢哋自己打出嚟啊！絕不遲疑，好多人都已經打到啦。
1: 普通話我哋有學拼音嘅，一般都彈出嚟嘅。
0: 已經打咗出嚟啦，係啦，大家其實可以跟隊形啦，已經基本上
1: 係啦，嗱，疊較漂移，
0: 絕不遲疑。
1: OK， 嚟啦，我見到咧就有朋友啦 ，Little ET， 柳件，阿禮，有啲新面孔啦嚇、跟住
0: 嗱，記住要先點咗個關注啊，因為咧如果咁啱截咗你，但係你又未點關注，未成為粉絲嘅咧，咁就遺憾地將呢一個中獎機會咧就俾其他粉絲嘅咯喎，記住啊！
1: 疊較漂移，絕不遲疑，小福餅快啲點個關注，再飄口令啦！咁我哋咧就會截圖啦，然之後送倒數三個朋友，送佢一個嘅鴨袋，呢、這個鴨袋就好得意，我自己好中意，可唔可以俾個？仲有冇啊？
0: 有嘅嚇，咁啊嚇，你亦都可以參與抽獎嘅。我哋
1: 我自己好冇得參與抽獎，
0: 通常都係咁啊嘛。
1: 通常每一次都係咁嘅嗱，我每一次咧做直播嘅時候咧，大家都係中獎，跟住啲人話：啊，我都睇咗全場啦，點解唔中嘅？你救我做咩？我每一次都唔中自己。

0: 係、哎、你咪話喎，其實咧講真啊，我哋即係喺直播間裏面咧，同大家送嘅獎品啦，咁啊有文創嘅，亦都有其他贊助商嘅。同時咧，其實我哋身處呢個位置咧，就係、是、疊教墟嘅40號係嘛？原嚟嘅雙溪嘅舊址啊，
1: 係隔離。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哋行過路過嚟到疊教呢邊咧，其實亦都可以過嚟睇睇望望，因為咧有好多可能我哋並冇上到上線嘅嗰啲啊嘢咧，
1: 啲正嘢
0: 啊，你哋都可以過嚟睇睇嘅，其實
1: 可以打卡噶，
0: 係 啊，過嚟打下卡，影下相啊，
1: 話唔埋又偶遇唔知邊一位嘅同事，
0: 冇錯啦，其實我哋佛丹傳媒文旅集團嘅好多同事咧，其實久唔久咧都會出現喺呢個漂移局呢度噶嘛，
1: 係一齊組局。
0: 疊教譬如局一回生就兩回熟噶啦，
1: 係咪先？係啦，有啲朋友就話等我嗱嗱聲去整翻件啊龍飛同款先咁。
0: 係，佢哋話其實嗰個碼數已經唔多，因為真係好受歡迎。
1: 係，
0: 就係、是、呢幾日我哋組局嘅呢幾日啦。即係有啲碼可能都已經斷咗碼了，
1: 所以大家要揸緊時間嚇。咁啊，同埋咧要提醒翻嗰啲未點關注嘅朋友，喺有得睇呢個視頻號嗰度，我哋截屏抽獎嘅，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嘅得，體育嘅睇，未點關注先點點關注嘅。
0: 同時我再提醒下各位嚇，咁啊，我哋呢一個疊教譬如局，我同阿萬飛嘅呢個直播咧，就會去到13:45，但係咧你哋一路留守喺呢個有得睇咧，稍後其實係晏少少嘅時間咧。
1: 會有呢一個嘅雙龍戲珠，係啊，我哋嘅
0: J1 嘅呢個賽事咧就會開始嘅。咁不過咧就係喺13:45之前啊，你哋就喺我哋嘅呢個直播間裏邊落單咧有一系列嘅福利嚇，就係喺呢個時間窗口嘅啫。
1: 係。
0: 咁啊，福利係乜嘢咧？你哋而家見到嘅呢個飆龍 IP 嘅所有嘅嗰啲產品咧，係買一送一嘅啊，就係呢個時間窗口啊，買一送一啊。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嗰個所有其他嘅嗰啲產品咧，都會係送呢一個喜龍嘅白色嘅嗰個購物袋嘅、
1: 反正就係多買就多福利咁樣啦嚇。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啦，我哋嘅呢一個疊教漂移絕不遲疑，已經有好多朋友漂咗起身啦嚇，提醒。翻你剛才中過獎嘅朋友咧，你今次可以即係參加，但係截咗屏咧就唔計數嘅，因為我希望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就係攞到我哋嘅呢個福利同埋獎品啦。咁啊，但係你話我尋日前日中過獎嘅得唔得啊？得嘅。咁中咗獎嘅朋友嘅話咧，要先點點我哋有得睇嘅呢一個頭像啦，然後將你嘅呢個收件嘅地址咧就私信俾我哋嘅呢個客服，我哋會包郵送到喺你嘅手上，就係送俾你嘅嚇，連郵費都唔需要出㗎嚇，免費送。嗱，我見到可能有啲朋友咧開始攰啦，手速慢。我來來去去都是見到咧咩小橙子啊、志恆啊、五哥啊、Lee 啊嗰啲咁樣巴拉拉嗰啲啊，
2: 好熟嘅面口。
1: 係啊，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啊。剛才嗰啲手開始攰啦。
2: 其實未必嘅，佢哋就係等住我哋準備倒數嗰一下，嗰啲嗰啲新面孔咧先出手嘅。
1: 三二一咁樣就數完噶咯喎，你仲唔拆啊？
2: 咁古話，咁啊你啦，你又唔好搞到咁難捉我。
1: 好啦，倒數啦，倒數啦。
2: 好啦，倒數五聲，我哋嚟咯噃嗱。我哋嘅口號係疊教漂移絕不。遲而嚟啦嚇，送出嘅咧就係呢個鴨鴨袋，
1: 係包郵送。
2: 準備，
1: 5、4、3、2，二個半，一叮咚，睇下先。
2: 好啦，睇下，哦，都真係，
1: 就真係剛才嗰啲刷屏嗰啲啊，我都話噶啦。
2: 都唔緊要啦，恭喜佢啦，只要佢哋今日冇中過獎
1: 嘅，佢今日冇中過獎，之前都冇中過。
2: 恭喜曬阿蔡志恆。巴拉拉以及是小橙子，
1: 系
2: 呢幾位應該今日是未中過的都可以嚇。
1: 小橙子、巴拉拉同埋咧蔡志恆、小浩，
2: 特登強調
1: 佢個名係咁樣樣啊！
2: 佢真係咁樣寫嘅。
1: 係啊，咁樣係啦。蔡志恆、小浩、巴拉拉同埋小橙子，恭喜曬呢三位嘅朋友咧，係獲得呢一個嘅鴨鴨袋嘅。咁啊，記得咧就私信地址啦。咪有啲朋友就我去咗買衫啊，錯過咗啊。
2: 哦，
1: 唔緊要啊，我哋仲有禮品。
2: 冇事喎、啊，其實你即使係喺我哋嘅直播間裏邊落單啊，就係、是、呢個時間段嚇、我哋喺13:45之前你落去嗰啲單咧，我再講一次啊，就係、是、今日。呢、這個收官先至會有咁樣嘅福利嘅啫。
1: 係啦，限時福利。剛才 我哋爭取翻嚟嘅，即係我同其他人講，誒、哎、開咗麥喎。
2: 係啊，其實而家好多人都知道，但唔緊要嚇，呢、這個福利係即係真真實實嘅。不過咧，就係、是、一個時間窗口，去到13:45之前啦。咁咧喺我哋嘅呢個有得睇嘅直播間，有係朋友有，得係得就得。睇係體育嘅睇，呢、這個直播間裏面落單嘅所有有飆龍呢個 IP 嚇、啊，呢、這個呢條好可愛嘅黑龍嘅，你會見到嘅嚇。係呢一個 IP 嘅所有有呢個 IP 嘅嗰啲產品咧，啊都係買一送一。咁而除此以外咧，任何產品咧，其實都會係送一個我哋今次好特別嘅一個疊教嘅叫做喜龍嘅白色嘅一個購物袋，任何產品都會送。
1: 好啦，咁見到阿巴拉拉，佢話我拆咗三日，我終於中翻一次，阿媽我得咗啦。靚仔話佢話誒點樣樣買一送一咧？你直接落單，只要係有嗰個標龍嗰只黑色嘅嗰只龍嘅嗰啲都係噶啦。你唔確定嘅話咧，你可以後台問問我哋嘅客服先嘅。咁阿 Leo 話佢話我拆咗兩日。一次都未中，唔緊要，
2: 仲有機會，仲有機會啊！
1: 跟住阿 Leo 佢話好難受啊，個鴨鴨袋真係好得意啊，咁樣。
2: OK。
1: 跟住可愛飛天佢就話啦，誒嗰啲筆記簿係咪都係買一得二咧？佢本身一套就已經係有兩本㗎啦。咁而家如果你落單嘅話，應該就係買一得四啦。
2: 哇！著數啊！其實我好似我印象當中，佢曾經贊過我哋呢個文創嘅，佢好想要㗎啦、
1: 啊。我以為三送三係三送三。冇錯，
2: 咩叫三送三啊？
1: 買衫送衫、
2: 哦，買衫係送翻衫，
1: 係冇錯，係啦，買寶係送寶的，而且確係冇錯嘅嚇。我哋唔搞其他嗰啲話咩？你買支水，我又送粒膠擦俾你嗰啲，我哋唔搞呢啲嘅嚇。
2: 我哋唔係嗰啲虛，即、就、係、是、虛虛浮浮嘅買一送一，而家係好實在嘅，你同款嘅商品嘅買一送一嚇。
1: 冇錯啦，跟住有啲朋友話：，咦，好似好抵咁喎，拍本寶
2: 真係抵啊！
1: 真
2: 係
1: 抵喎，真係抵，真
2: 係。你就睇啱你自己同款嘅嗰、那個。比如話衫就係送翻衫，
1: 我見有啲已經即刻落單啊，倒車。
2: 好正常啊，因為呢個時間窗口淨係去到13:45，真係我哋都話龍飛精選就信心首選啊嘛。
1: 就即係只有我哋早共，我哋喂都 last 咯喎，我哋真係唔俾啲福利大家啦。
2: 俾啲福利大家啦，
1: 即係因為有啲朋友唔係真係。中到獎啊嘛！
2: 唔一定中到獎，但係都好想話，即係感受到呢個疊教龍舟呢一種嘅氛圍。咁啱我哋有呢啲 IP 啊，成日咁就，一於大家普天同慶一齊開心啦。
1: 同埋即係數量有限，因為我哋係線下同埋線上同步都喺度咧就進行當中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數數慢啦，唔好意思，咁就只能夠等下一次龍飛精選啦。
2: 係，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你哋依一刻咧仲係諗住過。嚟嘅話咧，甚至你就想話過嚟偶遇啊，小弟啊，同埋阿萬飛嘅話咧，
1: 都喺度嘅，都喺。
2: 係啦，你哋其實直接可以嚟到咧疊教墟40號啊，就係、是、呢個雙溪嘅舊址啊。咁啊，佛山傳媒文旅嘅呢個漂移局嘅文創展示空間嚇，我哋其實咧就喺呢一個文創嘅展示空間咧，已經係有4日，從19號咧一路去到今日22號，就一路同大家咧就係喺呢度咧組局嚇，我哋呢一個疊教漂移局嚇，
1: 係啦，
2: 咁就我再提醒一下嚇，呢、這個下午嘅茶基菜區咧有一個雙龍戲珠嘅，直到為主，但係暗藏殺機嘅，今年係新嘅賽制，所以咧亦都係值得大家去觀看嚇。
1: 冇錯，咁我哋嘅呢個有得睇視頻號咧，其實一陣間2點都會為大家咧繼續去轉播嘅。咁有啲朋友就話龍少，咁你可唔可以再唱歌啊？
2: 可以嘅，係啦，再抽獎都得嘅。
1: 係啊，嗰啲今日咁熱，嗰啲咩大熱啊、紅日嗰啲，你有冇準備到？
2: 冇。或者係啦，準備啲舒緩啲嘅歌啦，我陣間再睇下。
1: 即係你係要慢歌嘅。
2: 慢歌。
1: 慢歌，我想睇下你咁樣。即係有節奏咁律動。
2: 咁如果你想跳舞咯，咁我睇下邊一首就是、我唱你跳啦。
1: 嚇咁咯喎，好難喎、
2: 啊。最愛啊，係快歌嚟㗎。
1: 嚇、最愛快歌嚟嘅咩？
2: 係啊，
1: 唔係周慧敏咩？
2: 係啊，改編咗
1: 嚇。改編咗。
2: 改編咗㗎。
1: 咁我可唔可以喺隔離鼓掌啊？
2: 咁樣就冇。
1: 我跟唔到個節奏㗎喎。
2: 咁慢歌你跳咯。
1: 唔好咁啦！
2: 嗱，你純粹就係賣家秀咁樣，就咁樣去展示咯。
1: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
2: 因為佢哋平時
1: 今日人工冇包噶。
2: 佢哋平時睇我跳舞睇得多啊！
1: 嚇，真係㗎？我冇睇過喎，不如你 可唔可以俾我即係近距離咁接觸嗰啲啊？
2: 呢度地方淺窄啊！
1: 哦，咁啊，咁好啦。嗱咁樣啦，我哋先廣播端可以去廣告客户聲音先，跟住我哋視頻號繼續抽獎。
3: 龍騰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0: 菜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2: 地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我是主持人万飞，而在我隔离的会有龙少。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咧就系佛山蝶教嘅蝶教墟40号，佛山传媒文旅的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和大家带来这个音视频同步直播的。19号到现在我们已经是一连四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这里组局的了。刚才呢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蝶教漂移局，有邓勇这位专业的体育主持人呢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一阵间稍后2点钟的这个精彩的趣事，这个
3: 茶几赛区的双龙戏珠啊，
2: 没错。咁啊，而家现时咧，亦都会有阿龙少嚟到咗咧，就系万飞嘅呢个漂移局当中咧，带住礼品，带住歌咁样样咧，同大家一齐系啦，同福利一齐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度过剩低嘅嗰15分钟。点解剩低嘅15分钟咧？因为我哋嘅呢一个视频嘅直播咧，到45分嘅啫。
3: 冇错，
2: 嗯，
3: 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大家其实喺有得睇呢個視頻號嗰度咧，稍後其實2点钟咧，你哋依然都可以會見得到嘅嚇。我同阿萬飛嘅直播咧，雖然係去到呢、這個45分，咁但係咧就喺呢個時間之前咧，大家嚟到有得睇，有位朋友有得到就得，睇到就睇。呢、這、一個視頻號裏邊咧，落單嘅話咧，你見到啦，咁就所有嗰啲有標龍 IP 嘅產品咧，全部都係同商品嘅買一送一啊！我哋只要不玩其他的花巧哈，都是真是为了同大家交个朋友啊，因为大家一起开心啊，来到蝶教啊，一起去睇漂移，同时呢感受呢啲龙船嘅 IP。呢隻标龙嘅 IP 呢是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特登为呢个蝶教嘅呢个一系列嘅赛事啊，漂移啊咁样嘅呢种精神呢，是特登提炼咗成为一隻好可爱嘅一隻黑龙嘅 IP 嚟嘅。
2: 即係佢係嗰种呢属于呢大人細路都鍾意，男女朋友都喜爱嘅嗰种嘅款嚟嘅。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呢已经係落单咗嗰、那个即係 孭袋啊，咁、那個孭袋其實咧佢係有兩個唔同嘅顏色嘅，一個係有字，一個冇字嘅，所以即係兩個款咧可以講係有兩種唔同嘅一種風格啦。所以如果中意嘅話，其實大家都可以衝嘅。
3: 有好多嚇，咁咧一個就係飆龍 IP 嘅所有商品咧，同商品就買一送一。另外咧就係全場所有嘅產品咧都係會送白色嘅嗰個喜龍嘅購物袋嘅，所以咧歡迎大家咧喺1:45之前嗱一聲落單。咁咧我哋亦都預告下嚇，稍後咧我就會為大家帶嚟一首即係慢歌啦。咁好多人咧其實就已經跟隊型話慢飛跳舞，慢飛跳舞，
2: 冇啲咁嘅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我睇唔到。
3: 呢、這個咧可能要加錢啊！
2: 付費項目，
3: 付費解鎖嚇。OK， 咁我稍後會為大家帶嚟一首歌，之後就抽埋我哋呢一輪嘅最後一次嘅抽獎。
2: 係好啦，嗱，剛才咧我見到回覆一下咧就下邊嘅朋友先，有啲朋友話購物袋係咪都係買一送一咧？嗰只龍嘅購物袋係嘅。
3: 所有飆龍 IP 嘅嗰啲先係買一送一，唔係飆龍 IP 就唔係買一送一啊！呢個講清楚。
2: 係啦，咁然之後咧，三嘅嗰個 link 咧就係喺5號嘅，三嘅 link 喺5號嘅碼數，可能有啲已經係斷碼噶啦。咁但係你要揸緊時間去衝，因為賣曬我哋就不保啊。OK， 好嚟。
3: 哦，咁啊，稍後我哋再講究竟同大家抽獎嘅係乜嘢啦。咁啊，事不宜遲啦，馬上請我哋嘅音響老師咧，就響起音樂嚇、啊，為大家帶嚟
2: 唱咩歌咧？
3: 這世界那麼多人，
2: 這世界那麼多人，
3: 係啦。
2: 我驚我又瞓著，你陣間叫醒我。
3: 好聽嗰頭啊！
2: 麻煩我哋嘅音響師傅。
3: 係，可以。你是不是應該要起身
2: 一休息一下，
3: 個個都跟隊型慢慢跳。

0: 何文蔚原唱嘅，
1: 系冇错。
0: 但系就真系争咗阿万飞。
1: 我已经化成咗一个飘摇嘅海草喺度原唱。

0: 抽獎啦，揸緊時間啦！
1: 你點解叫醒我啊？嚇，點解嘅？
0: 係啦，揸緊時間抽獎啊！
1: 我家喺邊度？我家喺邊度？
0: 我哋嘅口號咧就係疊交漂移局，就呢五個字，快啲！啊！快啲打上呢個公屏啊！我哋準備倒數五聲噶啦！
1: 大家仲喺度沉浸咁樣咧，睇緊嗰啲咩衫啊，冇咩碼數啊！
0: 疊交漂移局，疊交漂移局，快快脆脆嚇！咁、啊、就
1: 我哋送嘅會
0: 送嘅係乜嘢呢？就係啱啱提到嘅
1: 呢、這個。
0: 系啦，呢、這個咩？
1: 居家常備嘅
0: 袋啊，又有一把扇喺度。
1: 白雲山嘅禮品
0: 係啦，又有白雲山嘅一系列嘅禮品喺裏邊嘅，多謝曬我哋嘅贊助商啊！
1: 有啲朋友問有冇扇啊，我都唔係好明咧，點解阿 G 兒咧佢即係成日都要咁多扇嘅？你有冇扇？
0: 而家就嗱一聲抽獎就 OK 噶啦，嚇唔使多講嘢啦。好，準備倒數，五
1: 咁快，
0: 四
1: 未打到字喎、
0: 啊，三二一，咔嚓！
1: 噔噔，睇睇先，好啦，
0: 好啦。
1: 恭喜曬！哎呀，小
0: 哇，小傑今日好似真係未中過啊，係嘛？
1: 係啊，小傑好似未中過，今日
0: 今日未中過。
1: 哇，你講緊
0: 但係好似日日都有佢粉咁。
1: 唔係關鍵係咧，小福餅你真係太可惜啦，因為你唔係我哋嘅粉絲。
0: 哎、小福餅本嚟你都中㗎，但係你未加我哋嘅即係成為粉絲啊，要加關注啊！好啦，恭喜曬小傑，恭喜曬！叫做起名難嘅
1: 朋友，你又中獎啦！
0: 嘅朋友嚇，仲有阿 Stephens 啊，
1: 唉，恭喜曬！
0: 恭喜曬呢三位朋友。
1: OK， 我哋仲有冇禮品啊？嗯、可唔可以抽到人啊？再繼續飄起疊交漂移局，疊交漂移局，唔好停。阿包。你哋剛才講話阿 Leo 啲話，哎呀好心痛啊！我嗰個鴨包冇搶到啊，就係嗰只。
0: 哦，鴨包係嘛？
1: 係啊，阿 Leo 即刻擲起身。
0: 即刻嚟啊！疊交漂移局依然都係呢五個字啊！咁啊，我又問大家啦，疊交漂移局其實喺邊度呢？其實就係喺呢個疊交區嘅40號原嚟嘅雙溪嘅舊址啊！如果你哋平時行過路過咧，都可以入嚟坐坐，分分鐘咧可以偶遇到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嘅主持人噶喎。
1: 嗱，阿 Leo 你唔好再同我傾偈啦，唔好話咩鴨包好，你快啲擲。起身啦！我見啊，而家目前見到阿柳啊，跟住咧就仲有 LYN 阿斌啊，呢啲朋友都有嘅。
0: 啊，俾多少少機會大家，就係廣播端嘅朋友，如果你哋此刻聽到又唔知道點樣先抽獎咧，嗱嗱聲喺呢個有得睇嘅視頻號啊，微信視頻號有嘅朋友有得到就得睇就睇，嗱嗱聲入嚟先點個關注，跟住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就寫嗰五個字啊。

0: 業教漂移局就 OK 㗎啦。
1: 點解我要提大家點關注呢？講慢少少，因為好似阿老頂雞蛋，你未點關注，一陣間截咗圖咧，就好似咧就啱啱啊福餅咁樣咧，就錯過咗噶啦嚇。
0: 我見到仲有啲朋友咧，其實係未點關注、未成為粉絲嘅，未成為粉絲就唔好意思，到時即係截咗圖咧，見到明明係你嘅，但係因為你唔係粉絲咧，就冇辦法送俾你啦嚇。
1: 係好啦，準備咯噃。OK， 嚟蝶教漂移局，我哋今次送嘅係鴨包倒數嘅三位朋友。
0: 好，
1: 準備三二一，
0: 咔嚓！
1: 睇睇先。
0: 好。啊，都是粉丝啊！我恭喜晒可爱飞天，后面未望到啦。跟住咧，同埋永恒以及系阿玲玲，恭喜晒三位朋友。
1: 阿 Lee 好惨啊！阿 Lee 佢差少少啊，差一个。
0: 阿 Lee， 咁啊，可唔可以送多
1: 一个啊？
0: 可唔可以送多一个啊？
2: 可以。
0: 争取多一个，恭喜你！
1: 哇，超市真系宠粉，OK 嗱，恭喜晒啦！再读一次吓，阿 Lee、玲玲、永恒、可爱飞天呢几位嘅朋友仔。中到我哋嘅鸭包，
0: 好啦，恭喜晒，恭喜晒啦！那我们其实整个活动也是圆满啦，哈。
1: 是的，是的，大家都圆满啦，哈。OK， 咁如果你话啲朋友话仲未中到奖嘅朋友唔紧要啦，下一次嘅龙飞精选嗰度我哋再见，再有福利噶啦。
0: 系啊，
1: 虽然咧就即系你讲你讲先。
0: 今晚我嘅节目咧就FM 92.4啊，晚上7点到8点半。咁平时咧，万飞咧都会时不时咧上嚟我嘅节目嘅，你好有趣节目啊，欢迎大家嘅。
1: 咁啊，今日咧就晏昼嘅2点钟咧，茶基赛区嘅双龙戏珠咧，一阵间亦都会喺有得睇呢一个嘅视频号当中咧，就系进行转播嘅，亦都系今年咧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一个收官之战嚟噶，咁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翻咧，就系相关嘅呢个平台啦，例如好似咧佛山家平台啦、佛山新闻啦、佛山发布啦、醒目视频啦、听见佛山啦等等嘅，亦都可以咧就嚟到现场，我而家应该嚟唔切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屏幕端当中咧感受下咧就系呢个终极嘅对决。嘅熱血氛圍，四日嘅呢個組局雖然係結束咗嚇，但我相信咧，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咧，亦都係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加多精彩嘅瞬間。大家亦都要繼續關注翻啦，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嘅一啲嘅文創嘅產品啦，我哋嘅一啲嘅賽事啦，同埋仲有關注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嘅呢個視頻號啦。咁亦都可以關注一下啦，暢遊故事會啦，唱歌唱會嘅會，同埋
0: 我嘅百萬同學會都歡迎大家關注。
1: OK， 我哋呢一次嘅组局暂且告一段落，将信号交翻俾直播室。
0: 拜拜。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第一宗好，我系陆锦全，因为咧要听拢蒜菜原因，所以今日迟少少同大家见面。过完端午假期，食过五月粽咯，除咗寒衣送入笼之外，气温又是上翻嚟。有佛山五区高温预警嘅生效紧，最高温度咧都34度左右，都好热啦吓。咁啊，预计晏昼到傍晚晴天间多云，两级偏南风冇雨落。最高温度有35度嘅，做好防暑防晒，相对湿度55%至80%。听日就晴间多云，中午过后会有啲局部雷雨感啊，同今日差唔多。最高温度更高啲，36度。星期三开始咧就凉翻些少啦，咁星期三一路到星期六咧都系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咧翻到33、34度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南海日记首先关注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今日晏昼继续有比赛嘅，就系茶基 J1 嘅赛事。今年茶基嘅赛制换新，推出双龙戏珠竞速模式，即系点咧？即系两只龙船同时由赛道两边出发，做两轮嘅折返交替竞速，在狭窄嘅河道当中正面相遇贴身竞速，上演惊险刺激嘅双龙抢珠场面，可以讲咧对抗性同观赏性咧比起旧年更高。咁啊，而去到今个星期六啊，27号赛事仲将重磅推出国际精英挑战赛。咁啊，赛场之外，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动推出系列活动，搭建起睇比赛、创作、美食、消费一体化场景，全方位释放龙船 IP 嘅活力。而第七届南海汽车美食嘉年华暨叠胶龙船漂移赛第二现场在桂城举行，同步推出覆盖汽车、美食、家电、商圈、文旅全链条超过2亿的惠民补贴，打造35个第二现场。预计端午期间会有600万个广佛市民去到南海，共享端午消费的盛宴。广州荔湾、佛山南海两个区的商务部门签署了荔南商圈共建框架合作协议，两地的餐饮商协会同步签署了南海荔湾美食同城框架合作协议，以商圈联动、餐饮互融来深化广佛同城的消费合作。跟住落嚟，南海仲会持续举办超过30场活动，全年累计举办促消费活动超过60场，力争拉动消费超过100亿。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园林第二现场活动在九江举行，展示九江深厚的龙舟非遗文物、优质文旅资源和广阔的投资空间。现场设置了南海好物、九江好物、园林生态农产品三大特色展区，九江象征意味用品、园林生态蔬果等农产轻工展品整齐陈列，不少海外侨胞和外籍宾客都驻足细看，逐一品鉴，主动问这个生产规模多少、出口渠道有哪些、和合作模式是怎样。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本年度佛山龙超西樵镇半山爬龙船锦龙盛会连办3日，融合龙舟竞速、非遗醒狮、亲水桨板等多元的内容，吸引大批游客、港澳和海内外乡亲、客商企业、社团参与盛事。至于澳门国际龙舟赛就在端午期间举行，来自各地的多支龙舟强队痛唱竞技，其中南海九江龙舟队一举拎到标准龙女子组500米、公开组500米双料冠军，而男子组亦都刷新了赛事纪录。央视总台新闻联播昨晚

0: 中述报道了服务消费体质扩容，假日经济活力进发，将叠教龙船活动作为全国民族消费标杆案例重点推介。报道立足全国的假日经济大盘，抛出了佛山叠教龙船漂移赛事带动住宿休闲消费亮眼数据，以佛山实践印证全国的消费大势。佛山青年职工龙船饭联谊活动昨晚在南海桂城叠教墟的龙船广场举行，近百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单身青年职工齐聚一堂，一边吃地道龙船饭，同时亦希望找回一段心动良缘。佛山高新区核心园之一的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是改了名字，叫做狮山科学城。狮山科学城是以南海大学城作为大本营，规划面积是33平方公里，可以开发空间大概5800亩，产业载体有超过100万方。狮山科学城现有广东中科微纳院、建发峰回岭智谷、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等产业配套。佛山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平台上线运营了，平台已经和南海区全域12家医院达成合作意向，正推动紧首批试点医院服务落地，涵盖南海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接下来试点医院将会开设专属的商保服务窗口，市民只需要在出院前48个小时之内通过手机端发起申请，就可以在出院结算的时候同步完成医保和商保的一单结算，不用在线下提交任何的资质单据。南海区打造13个暖男小翼综合救助服务站，这个暖男就是南海的南，构建在30分钟的救助圈。这13个站点将开在街头，整合临时救助、便民服务、政策宣传、人民关怀于一体。南海区亦都同步启动本年度的夏日送清凉行动，对街头流散人员送上一支水、一盒药、一张写着求助电话的卡片。央视综合频道《城市风华录》的节目昨晚播出，总台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张舒悦和演员胡杏儿、中大的教授彭玉平组成了风华团，带大家去到文武相传的佛山。节目当中大量的镜头聚焦南海，节目嘉宾在南海桂城、西樵、狮山等地沉浸式体验，了解佛山这一座将功夫练成日常、将烟火过成诗意的城市。往期龙舞诞今日在往期龙舞庙内举行，广佛两地市民齐聚龙舞庙祈福许愿睇典礼。今年龙舞诞典礼现场仲将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启动大力镇的关爱守护计划。2026年东风水库开放日暨南海区慈善会青少年防溺慈善基金成立发布会，将在27至28号在狮山镇东风水库举行。其中28号各位钓鱼佬留意下，会有生态休闲垂钓大赛。活动现场仲会设置了鱼鲜品尝、水环境知识科普区、南海水质成果展示区、青少年防溺科普区等功能板块。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方面，大家近期消费有机会拎到即将在下个月17号开幕的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门飞，只要在南海区指定合作商家消费达标就可以免费领到。活动时间持续到今年10月中的。今日开始，广东城际将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和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这些区间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的星期一至星期四出行票价会低至 7.5 折。网上办公积金业务的朋友留意啊，佛山公积金部分线上业务会配合结息而暂停，具体就是异地转移业务从23号下午6点起暂停，个人注销类提取业务26号下午6点起暂停，去到29号下午6点开始，所有佛山公积金的线上办理渠道是全面暂停服务的，记住29号下午6点起，所有服务到7月1号中午12点先正恢复正常，记住呢几个重要嘅时间点。咁而同样要记住嘅就是世界杯嘅赛事安排啦。听日凌晨一点有阿根廷对奥地利，朝早五点早啲起身去睇法国对伊拉克，上班时间嘅八点有挪威对塞内加尔。咁而一路食中午饭一路睇嘅有11点开波嘅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好啦，今日先傾到呢度啦，听日咧恢复翻中午一点钟开始再同大家倾偈，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一百位落单再送三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九二四路况，
11: 时间嚟到中午嘅两点钟又多，同你刷新翻现时嘅路况。高速方面咧，见到佛光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往江门咧系缓慢当中嘅。提醒下你啦，南海桂城叠交今日茶基 J 湾咧会有龙舟赛，周边嘅道路咧会适时实施交通管制，驾车前往嘅话，请到陈丰里商业广场停车场或者系前桂广场停车场啦。公交嘅话咧可以搭乘桂02、108、121等等嘅线路，去到叠南村委或者澳边新村步行前往。地铁方面，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可以去到叠滘站的 B 出口出嘅。有任何最新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中午嘅两点钟有多，咁啊，今日咧会有谭元顶班版本嘅暖男生活牌。系啦，咁啊，今日大家喺两点到三点呢个时间段里面，有任何想听嘅歌曲，想分享嘅心情，都可以随时随地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暖男生活牌留言讲低噃。有好多熟悉嘅名字啦，好似 Hee Ha Apple 啦，佢话咦今日你代班啊，点首歌仔先？最近天气咁炎热，就嚟一首夏天的风嚟听下啦，多谢。今日有冇风啊？反正我出门嘅时候，我系感觉唔到有风嘅。太阳嘅阳光非常之热辣。所以呢，我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如果你开一部电动自行车出门，咁如果你摆佢喺阳光底下咧，你唔好话晒得耐啊，晒五分钟、十分钟，咁就你再坐落去咧都辣劈劈噶啦。咁啊，亦都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系开电动自行车出行嘅话咧，你可以带多一支矿泉水啊。咁如果真系你要即系停低去其他地方办事买餸，翻嚟坐上呢个 seat 之前咧，你就攞啲水湿一湿个，即系湿一湿啲纸巾啊，吓，跟住抹抹个 seat 再坐咧，咁冇咁辣嘅，即系会好好多嘅。呢个一个生活嘅小 tips 俾到大家啦，吓。系啦，咁你哋想听咩歌啊？中午嘅时分系想一啲舒缓嘅歌曲陪伴住大家午休啊，定系一啲比较有动感嘅歌曲可以令你醒一醒神呢？欢迎上嚟留言互动啊！接落嚟嘅呢一首系周慧敏喺93年嘅一首作品，叫做《自作多情》啊。

记得评论区嗰度摸鱼迷路嘅司机，佢话今日继续假装我喺非常有趣。今日龙船比赛咧喺屋企附近啊，但我个人就上紧班咯，所以睇唔到咯咁样。可以通过手机睇线上嘅直播嘅，其实一样都好方便。而且咧，我哋线上嘅直播好多时佢系有嗰个航拍啦，又或者角度比较丰富啦，其实一啲都唔会比现场睇嘅差嘅。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敬修堂。

0: 龙秀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瑞柠檬茶，相瑞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瑞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系啊，外面真系好热好热啊！我哋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禅城区咧而家34.3度啦，吓吹紧西南风嘅，相对湿度57%。全市五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吓。咁啊，今日系一个大晴天啦，啊预计听日咧都系晴好嘅天气为主嘅。咁啊，但系相对地，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咁啊好天咧都似乎唔会持续太耐吓，啱好就系横跨咗一个端午假期啦，咁都算天公造美噶啦，即系一啲龙舟赛事嘅时候，我哋都仲系比较好天气嘅咁样，咁但系到24到26号咧就会有雷阵雨出现噶啦噃，咁啊到时各位出行咧都系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我见到相 cat 姐咧，佢话出面真系好热啊，外面40度都有啊，可唔可以放啲清凉少少嘅歌曲咧？例如林俊杰嘅《被风吹过的夏天》啦。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想听 Twins 嘅《热浪假期》。咁楼下西条耀仔咧，佢话哇，琴日咧真系大收获，有大礼啦，有大餐啦吓，想点一首麦琪。三水的朋友仔又说撑场，我想点一首顺流逆流啊，咁样系啦。咁大家点嘅歌曲咧，我都会悉数摆上歌单嘅。咁但系接落嚟呢一首，继续会系我哋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歌，非常之应景啊！因为目前嚟讲，茶几 J 湾嘅赛事咧正在进行当中，我哋马上去翻首《飙龙船》应应景先。

0: 呢个暑假，笑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系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4.4摄氏度吓，咁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57%。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咧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2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0%到70%之间嘅。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个时候你。

0: 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错啦，咁啊，假期之后翻嚟嘅第一日啦，会有探员顶班版本嘅暖男生活牌，都见到几多朋友仔上嚟留言噃。好似知足常乐咧，佢话月底个女女咧就要中考啦，呢两个礼拜感觉佢都有啲紧张，想先嚟一首《我相信》送俾女女收听，祝佢提笔从容，合笔如愿。九载寒窗今朝侍奉，正常发挥就得噶啦。愿你喺赛场上咧遇到嘅题都识做啊，蒙的都蒙对啊，加油我的少年，去赢取属于你嘅第一张人生嘅入场券啦。我想问一下，我相信系咪张靓颖版本嘅咧？系啊，咁好多同学仔咧都系准备。系啦，咁好多同学仔咧都即系有去到一年一度嘅期末考啦、中考啦咁样，咁希望大家各位学子咧都可以学识知足常乐，话斋合不如愿啊，提不从容啊，反正所想都可以达成吧。欢迎大家继续上嚟佛山家留言互动啦，讲低你哋想听嘅歌，同埋想分享嘅心情。咁我都尽可能咧会喺线上为大家播出嘅。好似呢位 Smile 咧，佢就话下午好啊，我想点一首邓紫棋嘅《多远都要在一起》。阿 Kimmy 咧，佢话中午好，啱啱同班兄弟咧食完饭，而家去揾专属嘅 Tony 老师剪头发，又系时候执执个样啦，系嘛？听讲男士咧就真系个个月都去剪发噶，如果唔系咧，好快就即系个造型咧就唔够好睇啦吓，唔知道有冇收错风咧吓？系啦，咁啊，即管咧就送呢一首《我相信》先吓，嚟自张靓颖喺2010年嘅作品。系啊，我唔知系咪呢位歌手啊，所以建议大家点歌嘅时候最好咧都连埋歌手个名咧一齐写埋落去，咁会更加精准嘅。先将呢一首张靓颖嘅《我相信》送俾大家。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系啦，咁一首接住一首嘅靓歌送俾大家啦，吓咁啊！节后放完假翻嚟，今日第一个工作日，唔知大家嘅嗰个精神状态如何咧？而家已经去到下午嘅，即系将近三点嘅时间，大家系嗰种即系经历过午休半个钟、一个钟，跟住慢慢回复翻一个好精神嘅状态，定还是诶？喺度偷鸡睇紧呢个碟教龙船菜咧，都可以上嚟我哋节目互动专区一齐留言嘅。我哋嘅互动平台都非常之方便吓，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暖男生活派。咁有位匿名嘅用户咧，佢话：哎呀，啱先我手我相信啊，重播得唔得啊？佢话觉得系杨培安嘅嗰个版本咯，咁样。啊，要讲明咧，嗰、那个考试要加油嘅咁样，系啊，我知道啦，所以稍后咧都会补播翻嘅，系啦，咁啊，今日咧仲有好多嘅朋友仔上嚟打卡啦，好似阿 May 啦，吓、啊、小英子啦，小王子啦，吓、啊、苏啦，仲、啊、有官窑嘅钟仔啦，咁啊，感谢晒大家嘅支持啦，而家先补翻首歌先。咁、因为呢最近都好多同学仔啊学期尾啦、啊、又准备中考啦，咁大家都会喺一个好紧张嘅密锣紧鼓嘅一个准备嘅状态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旗开得胜啊，全部都可以考到自己心目中理想嘅成绩，送俾大家呢一首我相信。

非常之激昂又进取嘅一首好励志嘅歌曲吓。咁啊，匿名嘅用户咧，佢就 OK 啦，播咗啦。咁啊，仲有呢位知足常乐，佢就话两首都收到晒啦，多谢多谢。系啦，咁时间去到呢度咧，已经系将近下午嘅三点钟。咁我哋暖男生活派咧，亦都去到咗尾声啦。听日中午嘅1:55咧，依然都会有非常有趣节目啦。咁啊，听日2:00-3:00嘅暖男生活派咧，继续会有我顶班嘅。咁我哋就听日再见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再送一首歌俾大家，嚟自郑秀文嘅《默契》。我哋听日见，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4: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二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号房。
6: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环环路段收到文华北路蝶南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蓝石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西立交往龙岗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提示你配合往期锦龙盛会活动举行，大力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往期大桥底，今日晏昼5:30前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以及停放车辆，各位互相知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到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1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4: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咁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31嘅时候啦，同你刷新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桃园立交往桂城、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德胜中学、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都系缓慢当中嘅，大家记得收有睇位啦。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放紧慢镜，提醒翻你啦，南海桂城叠教茶基 J 湾今日有龙舟赛啊，周边道路会适时实施交通管制，揸车去睇嘅朋友咧，请到陈丰里商业广场停车场、前桂广场停车场可以去停车嘅。另外公交搭乘咧就可以选择桂02、108、121等嘅线路，去到叠南村委或者系澳边新村步行前往。而搭地铁方面就可以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叠教站 B 出口，再行一段路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接住落嚟咧，又关注下天气啦。天气真系好热下噶。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大致系多云间晴为主，吹凉级嘅偏南风，气温喺32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70%。天气预警方面，五区系生效紧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预计23号晴好天气为主，户外活动都要多加注意防暑防晒。24至26号有雷阵雨，出门嘅话咧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呀，各位。

未尽，恨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系啊，嚟自呢个黎明2004年嘅作品《爱疯了》，开始我哋星期一晏昼嘅同车时代。大家好，我系蓝晓怡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有朋友咧听到怒放嘅时候就知道啊，今日唔系冲少上线，而系佢嘅两个比较 close 嘅顶班女主播之一啦，蓝小姐系嘛？蓝猫组合今日系蓝小姐上线嘅，咁预告下先啦，嚟紧呢个星期四五咧会有我另外一个塑料同事啊，大家应该知道边个啦，猫姐上线嘅。如果大家期待嘅话咧，记得要预约下，欢迎嚟到我直播间先。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嚟见一见我啦，嚟打卡互动点赞啦，啊，嚟到直播间嘅朋友记得点赞，揿住右下角个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等我知道咧，今日嘅晏昼除咗我自己喺度搬紧砖之外咧，其实大家都已经系上线搬砖啦，同埋撑紧我场嘅。欢迎啊 Lily 啦，欢迎啊公影相啦，仲有多谢阿明嘅点赞啊！当然啦，如果想同我互动嘅话咧，都要嚟到佛山街 A P P 嘅。找到同车时代下面留言的，咁有啊，被初六咬的人呢就话冲。

0: 笑大家下午好嘅，系多谢你吓，我知道你撑阿聪少都会好似撑阿聪少一样撑我嘅。仲有阿英啦，同埋在佛山啦、蓝天啦、平平啦、吓简单啦、顺德里山啦、2471啊、Lily 的日常啦，等等等等嘅。咁当然啦，有朋友就问我：喂，表姐啊，你上线同车时代究竟系讲旅游咧、点歌咧，抑或系真系讲车噶？有冇有嘉宾上嚟同我哋讲法律啊？咁样嗱。今日咧，除咗法律之外，其他样样都有，即系啱先嘅点歌啦，可以有。当然啦，旅游都应该要有嘅，系咪？讲车都离唔开嘅，咁就从一个女车主啊，稍为资深啲嘅女车主嘅角度同大家讲啦。当然就唔够我哋嘅大当家同埋二当家咁专业噶啦，因为大家知道啦，我系万金油嚟噶嘛，系咪？系啦，咁啊，见到咧，教意思快乐起步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多谢晒。佢话今日系咪聪少同阿 Ken 哥都去咗外面碟教嗰边啊？啊，你又醒目喎、啊！阿聪少今朝咧一早就打俾我啦，佢喂临时有紧急任务啊，咁我冇问题啦，我随时按 call 24小时嘅，你放心。跟住佢好开心啦、啊、跟住翻嚟咧接班阿猫姐嘅时候话，喂，点解系你噶？吓、啊，佢叫咗我星期四五噶、啊，点解星期一唔系我噶？咁样，哎呀，咁吊颈都要唞下气噶，话猫姐你啊！系啦，咁啱啱过完一个3日嘅端午节小长假，都欢迎大家同我讲讲，喂，呢个端午节咧，你有冇睇龙船啊？吓、啊，又或者有冇短途旅游啊、自驾，甚至乎好似我咁好中意跟团啊，短途都会跟团噶咁样，欢迎嚟到我直播间同我讲讲啊！咁咧，我自己咧都准备咗一啲最近咧比较热嘅头条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同埋呢有朋友呢就四处散布我要换车嘅谣言，我喺度呢再次澄清一下先啦。好快我尽快啦，好冇努力緊啦，仲储緊钱啦，所以唔系换车嘅。咁当然啦，有朋友话喂，如果你换车有冇介绍啊？我冇㗎，因为我两点一线比较多囉，平时呢做车主个身份呢都系只系限于上落班㗎啫。因为如果长途啊或者平时 weekend 出外啊，我都系有司机嘅、啊、甚至我有几千万嘅车搭公交车、啊、所以呢我就揸车就麻麻地，所以我要求呢好一般㗎咋，除咗颜值之外呢就系、是、当然系悭电悭油啦、啊、所以就唔使再问啦，都唔好再传啦，搞到我聪少嚟问返我，喂有冇搞错啊，买车唔嚟搵我咁样吓，唔啱规矩、啊、我当然你放心放一万个心啊。我肯定会找你的，但是现在未有机会，我希望尽快啦。多谢阿爆哥的点赞，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赞，甚至乎可以点歌的，因为我们两个钟头不单止是讲嘢的嘛，还可以听歌的嘛。最近我留意到看看快乐起步怎么讲，上星期詹叔都预告了下星期的节目有个神秘嘉宾，对数是哦，敏总系、哦、节目神秘嘉宾节目，咩意思呢？神秘嘉宾，但你又开咗名咯，定系你话好想系啊？敏总啊，敏总呼声好高，我都知道噶啦，真系犀利噶吓，冇几个敏总啊啫。离开咗一线咁耐，大家仲记得佢，大家仲会咁挂住佢吓。呢、啊這个级数咧，除咗我哋四大天王啊啲歌神之外咧，冇人可以做得到啊！我觉得吓，系、啊、啦。多谢大家打卡嘅，我见到佛山家上面咧有朋友打我卡噶啦，咁都有点赞我张海报、哦，因为佛山家上面咧我一置顶咗我一张海报就写住下一团老窝嘅吓，五点到五点半啦，再同大家讲讲啊，全力讲讲老窝呢一个国家吓。呢、啊這个时候咧，我哋先讲下车啦，系嘛？因为咧我到最近咧，我都有留意一啲汽车嘅新闻嘅，同埋我同我室友倾偈嘅时候咧，我都话喂，你多啲同我讲汽车啊，我要随时 stand by 啊，随时 backup 啊，冲少噶，所以唔紧要噶，你唔好讲太专业，但系咧你又要泛泛而谈，起码俾我知道而家整个汽车市场发生咗啲乜嘢系嘛，同埋而家嗰个价位啊，而家更新迭代嘅速度去到边一度，咁我起码同人哋抛书包嘅时候咧，都唔好觉得咁生保，同埋觉得乜咁外行噶、啊、咁样啊。这个时候未入主题就已经要去下广告先了，各位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 阴虚火旺，口腔。

0: 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在这里推荐你试下三色龟红骨砂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哪里不舒服就用在哪里。他们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3: 风度先是最美的触度，最好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一个陌生的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看见更多的大风景。如果前面没有路，我们走到一条路，把握触度的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的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4: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五十分嘅时候，阁下收听紧嘅依然系 FM92.4 嘅同车时代直播 online 当中吓，我系今日嘅顶班女主播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见见我啦，为我打下卡，点下赞啊！微信视频号嘅有人喜欢蓝2026，当然我哋嘅老途径啊，都系佛山家 APP 上面嘅同车时代啦。好啦，真系要进入我哋嘅主题，讲下车先啦。讲车之前咧，我哋同大家呻下先啊，因为最近咧真系好破财。唉，点解咧？因为我屋企嘅化骨龙咧打烂咗部75寸嘅大电视啊，对于我嚟讲好大部噶啦吓。咁咧我就发咗个朋友圈，我就话多谢你喺618嚟临之际，仲有国宝加以旧换新之际打烂电视机，你个屎仔！嗱，点解我要讲呢一样嘢呢？因为跟住落嚟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全面启动咯，都系一件好消息嚟噶。如果你屋企都有类似我呢一种嘅化骨龙，唉，唔好流眼泪住，其实都系一件好消息嚟噶，因为可以以旧换新，再加上有补贴啊，各位。啊！呢个汽车下乡咧启动咗啦，而且咧有155款嘅好车可以大家慢慢拣，买车可以叠加多重嘅补贴，系咪件好事先？咁咧，话说今次呢件打烂大电视嘅事情咧，咁我第一时间揾咗售后啦，咁师傅同我打电话，佢话：诶，唔使过嚟啦，你直接买新噶啦吓，换嘅话咧都真系好破财噶。啊，咁我唔制，我话我一定要加你嘅微信咧，发俾你睇下先得。跟住佢一睇，依然系咁讲，唉，唔使过嚟睇啦，我发埋个爆屏险俾你啦，我发埋一个喺某宝上面买嘅嗰啲护住个屏幕嘅嗰啲光化玻璃俾你啦，吓、啊。所以话同你啊，如果你屋企部前七已经系，唉，都系咁上下㗎啦。又或者你屋企已经系多胎家庭㗎啦，吓唔好悭呢样啊。6月18号嘅时候呢，几个部门就正式开启咗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啊。入选嘅车型有成150多款㗎喎，打破咗下乡只系有平小车嘅印象。嗱，大家熟悉嘅，我自己都熟悉下㗎啦。小米 Super 特斯拉嘅 Model 3。比亚迪嘅宋，仲有微型代表小车，全部都喺目录里面啊！特别咧，对于我哋女车主嚟讲嘅福利咧，嗱，今次咧，哇，睇下几多银码先吓！我自己好关注呢一样嘢啦。下乡专项补贴分为三档嘅，最高20,000元，叠加呢个购置税减半，单车最高可以悭成15,000元咁多。如果你系旧车置换新车吓，即系话以旧换新啦，我自己都好熟悉噶啦，家电嘅政策吓。咁而家汽车都系啦，一台20,000左右嘅家用电车咧，综合能够系悭翻成30,000元噶、哦，大佬啊，好大力度、哦，而且唔限户籍嘅，城市家庭置换旧燃油车都可以参与今次嘅活动。门店一站式代办补贴，唔使自己话跑手续啊，吓、啊、一条龙我就最中意噶啦。啊、好似电视咁啦，我淨係識睇嘅啫，车都一样，我淨係識开嘅啫，我加油嘅时候你唔好叫我话，喂靚女、太太你要唔要加返支燃油宝，我不嬲对于佢嘅呢种问题呢，我固定答案都係吓、啊、我负责开嘅啫，我嚟洗车呀、啊、我嚟入油都已经好避免㗎喇。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因为我觉得咧，应该啊分工细化啲嘅，呢啲系室友做嘅，自己就真系唔好同佢争啊！咁另外咧，嗱，同步完善县城啦，同埋乡镇嘅充电桩，即系话你唔使惊住买电车，我哋屋企附近咧好少呢个充电桩、啊，甚至乎我冇充电冇装充电桩嘅呢一个条件、啊，大佬，我点买呢个新能源车啊？系咪？嗱，周末近郊去出游啊，充电都更加之方便嘅。嗱，今次嘅功课系咪好足先？因为我自己系有感而发嘅，作为一名妈咪啦，吓啱啱发生咗大事件，争啲要使钱嘅时候，我都声称我话：，我唔再买电视机噶啦，吓冇呢个预算啦。结果，唉，居然有朋友送咗部65寸。不过是他们展厅的样机来的，都好啦，用住先啦，虽然叫不到小爱。送给你汤宝如1994年的作品《青春无悔》。

依然有好多朋友呢通过佛山街 APP 嘅同车时代啦，又或者係我嘅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点唱㗎喎。听緊嘅係汤宝如1994年时候嘅作品啊，青春无悔。係咪好应咗呢个毕业季嘅呢个主题啊，嚟自有公映相嘅点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924路况。
9: 下午好啊，4:02嘅时候再一次嚟跟进下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桃园立交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过返去罗村、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右边嘅车道有施工，提醒你留意。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繁忙紧，五沙大桥往番禺嘅方向有施工，有条车龙喺度添啊，龙尾去到京师丽云学校对开啦。最后提醒翻你，配合往期锦龙盛会活动举行嘅需要啦，大叻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到往期大桥底，晏昼嘅5:30之前会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嘅，以及停放车辆啊！希望各位驾车人士都可以互相知照声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系啦，杨千嬅2009年嘅作品啊，04年啊，希望大家中意啦。亚洲时间嘅4:08，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同车时代，我系今日嘅顶班女主播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男小姐嘅。咁啊，云信咧就话表姐啊，阿冲少咧休假几日啊？佢唔系休假，今日晏昼咧去咗拍视频啊，所以大家咧可以关注一下佢嘅视频号嘅，应该系冲少讲车啊。系咯，咁睇下我哋佛山家上面嘅朋友嘅留言先。见到三水空降兵咧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佳话传落去表姐要买几千万嘅豪车啊，咁样唔系，我系有几千万嘅豪车啦，经已就系、是、我嘅公交车代步车啊。想同阿云姐做邻居就话表姐下午好啊，而家响张茶爬窝等单哦，想听鬼玻璃啊，啊可以啊。琴日咧，大家有冇留意啊？琴日阿龙少咧去到叠教嘅漂移局嗰边咧，咪做直播嘅，佢已经现场演绎咗《情意结桂玻璃》噶，大家有冇撑佢场啊？我知道《桂玻璃》呢首歌咧系阿龙少嘅节目咧，好多朋友嘅长期会点嘅歌嚟嘅。稍后啊，要黐住我哋9月4啊，会播俾你听嘅。仲有咧，阿杜森咧就话蓝漂移下午好，好少人咧。是打得啱我的名字的，包括你都冇打啱啊。我在佛岗汤堂打卡打卡，点歌点返首校长的爱上你，点俾你啦，同埋924所有主持人收听，仲有924嘅之前嘅唱家老友啦，924嘅 fans 啦，同埋呢听緊广播嘅所有朋友，包括946嘅全部主持人喎，猫姐嘅啊，粉书群自在唱行之逍遥游，我的朋友，我自己同埋我老婆同埋个仔仔，全世界人，哎，我日日都撑你场，多谢晒吓，所有人你都点晒噶啦，我知道咧，你新年祈福最大嘅愿望就系世界和平，非常之大爱啊，代大家多谢你先。继续欢迎大家咧，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嘅，仲有咧我嘅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赞啦，嚟到我直播间嘅话，记得要点赞，揿住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可以见到你哋嘅头像，知道咧呢个咁炎热嘅晏昼，你都一样喺度搬紧砖，一样喺度撑紧我场啊，好似支持阿冲少啦，同埋我哋嘅 Ken 哥咁支持我嘅。嗱，啱先咧就讲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嘅全面启动咗啦。最近工信部啊、商务部等5个部门就发咗个通知，就话咦，正式开启咗我哋今年嘅新能源汽车下乡嘅专项行动。这个活动周期咧都几长下嘅，从6月啦一直去到12月底啊。因为咧我自己咧虽然话唔会经常留意同埋经常知道一啲汽车嘅资讯，但系一啲优惠嘅嘢啊、笋嘅嘢啊，作为精明嘅师奶又好啦、太太又好啊、妈咪又好咧，我都会叮一声，嗯，睇下会唔会到我肉先，系咪会唔会影响到我先咁样？就好似啱先讲嘅，我屋企嘅75寸大电视咧，俾啲化骨龙啊咁坑坏咗啦，咁我知道，诶，冇问题。虽然我银包唔允许，但我起码知道啊618啦，我起码都知道咧，仲有以旧换新啦，同埋咧国保有15%啦，一直都喺我身边嘅，唉，都唔知叫好定唔好啦。今次呢个汽车下乡咧，就真系全面启动咗啦，而且咧力度啊、优惠都相当之大啦。啱先就讲过啦，今次下乡嘅目录车型，哇，150多款，无论你点样挑剔法啊，又或者系点样纠结法，我相信总有那么几部咧系啱你嘅，甚至乎啱你一家大细嘅。关键咧，今年个条件咧，哇，放宽咗好多啊！最大嘅亮点嚟嘅就系补贴取消咗全国名额限制，而且咧系为保咧直保嘅，即系话今次嘅普惠性咧系直接补贴，就唔会话哇要抢券啦，系咪又要蹲点啦？啊，唔需要噶，符合条件嘅居民咧就可以申领噶啦，而且咧名额咧唔会话哇好限制，净系得嗰10万、8万嘅啫，唔系吓呢个名额咧告轻嘅问题，大家都可以放轻松啦。今次纳入到嘅呢个汽车目录嘅，啱先就讲到啦，有小米嘅苏七啊、Model 3啊、特斯拉噶啦、比亚迪嘅宋啦，仲有微型一啲代步车啊咁样啊。除此之外咧，补贴实行好多重优惠都可以叠加嘅、哦，就互不冲突嘅，就唔好似某一啲网购嘅平台，譬如买啲衫啊、鞋啊、物啊咁样就话，喂，你用咗呢张券咧，你另外一张就唔可以用噶咯，咁样咧就觉得哇，有冇搞错啊？你要我计价计嚟计去系嘛？最尾原来同我讲呢张优惠券唔可以
加埋嗰张，哇！咁我又要重新做功课，我就最憎嗰啲噶啦。啊，你唔好叫我谂，嗱，今次真系简单明了直接。10万元之内嘅车咧，最高可以保15000元嘅；10万到20万嘅家用车型咧，封顶20000元。而续航里程400公里以上嘅车辆，额外仲可以追加2000元嘅专项补贴，同步配套埋一啲大规模以旧换新嘅政策啦。嗱，仲鼓励你咧报废国四以及以下嘅一啲老旧嘅燃油车，召换新能源车，按照新车嘅价格12%去补贴，单车嘅上限系即系单一台车啊20000元。咁而旧车过换置换呢，即系过户置换呢，仲可以享受一个新车价8%嘅补贴，最高可以享受15000元嘅优惠。嗱，呢啲林林种种嘅优惠呢，仲未够嘅，仲可以加埋新能源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再加埋咩呢，各个地方呢都会有啲消费券啦、车企嘅专属降价啦。所以一台家用嘅新能源车综合优惠嚟讲呢，哇，打打嗰、那个唔係算盘啦，计算机先可以突破成30000元㗎喎，去边度搵呀，係咪？而且呢啱啱先开始有成半年嘅时间啊，好似我哋呢啲唉猫姐成日讲尖酸黑，唔係尖酸黑，而係奄尖聲門，成日都揀嚟又揀去，即係好似做方案咁樣啊，俾好多版嚟，最尾都係揀返第一版嘅嗰種人嚟嘅。所以呢，你可以大把時間去揀啊、試車啊、對比啊，同埋呢屋企通常係如果雙職工嘅話會有兩部車㗎嘛，又可以諗究竟係用你部車置換好呢，抑或係我部車置換好呢，係咪慢慢諗下當下先啦、啊。系啦，唔知道对于今次嘅呢个国保优惠政策，呢、这个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全面启动，哎，你又冇兴趣呢，系咪 ？Kimmy 咧就见到你留言啦，表姐下午好啊，打卡撑场先，今日错峰休息，啱啱剪完个发，爽晒，舒服晒，系咪啊？系啊，因为今日中午咧，我自己都喺外面跑啊，真系真真切切咁感受到好热啊！之前剪发嘅时候咧。啲 Tony 都话：，哇，你嘅头发应该系成日扎噶，系嘛？因为你头发咧已经系有一条扎起嘅痕。我话系啊，喺广东嘅话咧，真系唔扎头发，特别呢种天时，而家先至6月份啫，吓，几时都得嚟8月中啊，暑假嗰段酷热嘅天气啊，系嘛？所以真系，如果作为男性朋友，我肯定系每个月。

0: 行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
0: 塔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面冇路，我哋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俾你带啊！1981年校长嘅作品《爱上你》啊，送俾大家。时间已经嚟到咗4:21啦。继续欢迎你啦，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啊，点唱都得嘅。咁仲有咧，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见一见我啦，同我留言啦，同埋点赞下我哋嘅直播间啊，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啊。啱先咧就讲到2026嘅新能源汽车下乡全面启动啦、啊。咁咧，呢个政策其实都会同步完善翻一啲配套嘅，因为有朋友就肯定问：喂，我哋咧可能系喺三四线城市啫，你虽然话系好抵好爽，但系新能源汽车都要配套翻一啲充电站啊、换电站啊、充电桩先得噶。嗱，有都有嘅。今次咧都会同步推进翻一啲乡镇嘅充换电站建设嘅，就会推出咧1城首付啊、7年低息车贷啊，同埋乡村专属嘅车险等等嘅相关配套服务嘅，就唔会话下爬轻轻，净系俾一啲优惠力度俾你，但系咧又唔俾相关嘅配套俾你，都好难实现啊！呢、这个汽车真系嚟到我哋身边，新能源汽车真系为我所用噶嘛？是啦，而且呢试乘试驾一啲直播活动呢都会系同步举行嘅，同埋呢如果大家睇中咗嘅，其实线上申请嘅流程啊都好简单嘅，同埋呢如果你系睇啱咗一款车，你去到佢哋嘅实体店去到试车，跟住呢佢都会一条龙服务返俾你㗎啦，即係话啱先所讲嘅手续啊、流程啊、点样申领啊，唉，唔需要你担心啦，你只需要呢准备定首付，如果你以旧换新嘅，好似我部咁嘅电视机嘅，你只需要准备嗰件旧嘅嘢就得㗎啦。啊，咁有朋友就当时就留言俾我嘅朋友圈啦，佢话你咪好囉、啊、所有嘅红利都俾你食到囉、啊、当时啊618啦，以旧换新啦，同埋呢个国宝啦，咁而家呢真正好呢就係今次呢个汽车下乡先至叫真正好啊。因为力度呢相当相当之大啊。所以从长期嚟讲呢，新能源下乡既可以话降低我哋一啲农村嘅家庭自驾出行嘅成本啦，哪怕你系三四线城市啊，你系嗰边嘅居民都好啦，都系可以降低成本嘅，同埋呢又可以完善返一啲自驾出行嘅配套啊。同埋呢全面咁提高返拉高返我哋全国嘅新能源车嘅渗透率啦，其实呢真係好多㗎，但係去到一啲三四线城市呢，新能源汽车都係相对少一啲下，比起我哋佛山啦、一啲一二线嘅城市啦，一啲特大嘅城市啦。所以对于普通观众听众嚟讲呢，最近呢个有购车计划嘅换车嘅同埋呢觉得哇都真係本身冇呢个打算嘅，见你讲得咁优惠，我真係可以諗下喎，甚至乎同隔篱呀陈师奶都倾下喎，仲可以关注返呢今次嘅下乡优惠政策嘅。除此之外呢，我仲见到啊，嚟緊下个月啊，數數手指真係仲有一个星期就到七月份㗎啦。咁七月份有一啲新規落地喎，就係有两项嘅电动车强制安全嘅国标落地实施啦。除了话啱先嗰个头条之外呢，这个呢是我最近关注到的另外一则的头条来的。同埋呢业内就话啊，今次是闪上最严苛的电车安全新规来的。它全称叫什么呢？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在全国会强制落实的。我相信都是最近很多车主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的头条来的，直接是关系到一些在售啊即将上牌新能源车辆的自驾安全的，所以一些旧的标准呢都真的要淘汰的啦。好像买车咁样啦，除了我们会关注它的颜值啊，它悭不悭油啊，悭不悭电啊，其实它更新迭代的那种速度呢，我觉得很多车主都会关注的，同埋一个安全性啦，是不是？咁讲到新能源车电车，佢安全性当然就首当其冲嘅呢个电池啦。咁而电池嘅相关安全要求佢有强制落地，我觉得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旧版嘅国标呢梗系要求电池嘅热失控起火之前嘅5分钟系发出报警信号嘅啫。咁呢就留咗俾车内人员逃生嘅时间啦，就无法阻止呢个起火爆炸嘅。而今次嘅新版标准呢就直接大幅度咁提高晒安全嘅底线啦，即系核心嘅硬性规定呢，就系话动力电池单电芯发生咗内部嘅短路啊，佢呢个失控之后呢，电池包就必须要保证1-2个钟之内唔起火唔爆炸嘅。咁同时呢高温烟气呢就唔可以侵入到一个
成原创啦，从最

0: 根源啊，最根本上面可以减少翻个高速啊、长途自驾途中电池自燃嘅风险，绝对系一件好事啦。嗱，作为一个女性车主咧，可能俾大家嘅印象就话、是，你都唔识车嘅，你都唔识开车又唔识泊车啊，咁样，更加唔好同我讲一啲车嘅性能啊、安全啦、啊。嗱，我同你讲，健康好重要，但系健康更加重要，比佢更加重要咧就系安全。咁其实用车都一样嘅，你拣车嘅时候，除咗话佢嘅颜值、佢悭唔悭电啊，同埋悭唔悭我荷包之外，其实安全性咧绝对咧系考虑嘅首当其冲之一嚟嘅。所以今次嘅新规咧，全方位完善翻整车嘅高压安全防护啦，新增咗一啲碰撞嘅自动物理断电装置啦，车尾话发生追尾啊，即系部车发生追尾啊、侧翻啊，呢底盘嘅磕碰之后咧，高压嘅回路快速断电啊、切断啊，避免一个漏电触电嘅危险咧，都真系好紧要噶。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就睇下佛山家上面有啲老友嘅留言先啦。因为有朋友话，喂表姐啊，你唔好一直讲啦，你听下我留言啦，好似 Kimmy 咁样。佢话喺我直播间就话，表姐啱啱喺佛山家留咗言俾你。系咪觉得呢我唔会读留言啊，又或者淨係顾住喺直播间同你哋倾偈啊，唔系我都睇下佛山家嘅。见到个滔滔流水声呢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顺德李生就话喊好表姐，咦你顶班喎、啊、系。另外呢关注咗我朋友呢多谢晒啊。当然啦，嚟到直播间记得要点点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可以见到你哋嘅头像，见到你哋呢都系支持緊我嘅。除此之外呢，唔同车型式配自驾游出游场景呢，最近又想同大家倾倾嘅。因为啱啱过去嘅呢个端午小长假，我自己身边呢就真係有好多朋友呢自驾出游嘅。哪怕係朋友圈上面呢，一到假期前夕啊，或者假期中后期啦，都不断将之前出游嘅嗰啲靓相全部揈上去朋友圈嘅。摄影大赛㗎嘛，边个攞到冠军你攞唔攞到先。但係呢个时候呢，我又想同大家讲讲，哇最近因为有朋友就话想换车。但系咧，佢屋企咧有几个需求嘅，包括又平时中意自驾啦，包括咧屋企嘅化骨龙啊比较之多啦吓。如果大家最近有呢个出游嘅需求嘅话，综合翻近期一个新能源嘅，譬如话下乡啦、电车嘅安全新规呢啲热点啦吓，我哋应该点样拣车咧？系嘛？好似之前咧，又见到有朋友咧，特别系退休嘅哥哥姐姐啊，佢哋都中意买啲房车去游下省内啊、省外啊。初初咧就当然系短途先啦，三五日啊，适应咗之后又几盏鬼吓、啊，停车又方便啦。原来又冇我谂得咁复杂、啊，我入油啊，哪怕系加油啊、充电啊，都好简单。而且你要知道，而家嘅退休嘅哥哥姐姐咧，都真系中年嘅啫，大我哋冇几多岁嘅啫，系咪？所以咧，佢哋嘅活跃度真系好高，佢哋对于车都真系好热爱嘅。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偈，讲下咧关于我哋唔同车型适配翻自驾游嘅一啲出游场景啊。
1: 下午四点半。

0: 呢个暑假，笑水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晏昼嘅4:30啦，4:31嘅时候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接近落班时间啦，缓慢嘅路段都比较之多嘅，我哋逐一数数先。车多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桃园立交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岗立交往罗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右边车道有施工，提醒你留意。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以及五沙大桥往番禺，这边是有施工的，车龙的龙尾去到京师丽云学校对开了。以上提及到的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啊。最后提醒翻你，广佛公速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6月23日嘅傍晚7点起，每晚8点至到第二朝早上嘅8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嘅。建议驾车嘅朋友咧，绕行翻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旗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再从大沥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8日噶。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傍晚是多云间晴天，吹着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2到35度，相对湿度是介乎于50%至70%之间啊。目前五区生效紧的是黄色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多啲补充水分同埋防暑防晒啊。预计听日晴好天气为主嘅，户外活动嘅时候咧要做好防晒措施啦。而24到26日会有雷阵雨，出行嘅话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啊。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呢首歌呢相信唔需要多介绍了吧，我觉得呢个版本我自己比较喜欢咯。2022年邓乐章翻唱陈慧娴的旧作情意结送给大家。啊，龙少话斋佢呢唔跪玻璃㗎，跪榴莲㗎啫。係啦，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都得嘅。子叔就话咦係咪幻觉啊，点解係表姐上钟㗎，表姐唔系点歌㗎咩周末。嗱，今日咧系顶班啊，冲少嘅，冲少咧临时有呢个拍摄任务嘅安排啊，所以咧就今朝一早就已经打俾我啦。你要知道啦，无论系旅游又好啦，又或者汽车啊，或者之前嘅。

新聞啊，其他方方面面都好啦，猛金油嚟噶嘛，唔好咁啦。你咁样讲，我唔知道你系支持啦，抑或系反对嘅吓。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啊！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同埋点赞嘅，一定要吓，等我见到你哋嘅啊支持啊，等我都醒神啲啦吓。阿聪少最中意讲啦，醒神醒神啊！系啦，嚟到咗去紧菜市场嘅路上啊，或者系咦准备接仔咯，望望大钟时间有。系啦，啱先咧就抛出咗个话题，因为啱啱过去嘅端午节三日小长假啦，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睇下龙船啦，又或者系短途嘅自驾游啦吓，所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最近你身边有冇人谂住换车啊？又趁住呢一个国宝啊吓，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嘅优惠政策咁大嘅力度，但系点样拣咧吓？作为女性车主嘅话咧，会唔会系诶净系睇颜值嘅啫？好似拣另一半咁样，冇办法啦，因为。先入为主嘛，第一眼嗰个眼缘好紧要嘅，但系咧我哋好理智噶啦，特别作为新时代嘅女性咧，点会话咁简单噶？系咪？女性车主如果系买车啊拣车嘅话，当然系优先系内饰啦、自动泊车啦，亦或系一个续航充电便利咧吓。但系我哋知道，我系讲紧自驾，系咪？如果你自驾嘅话，你系会揀咩车先？会唔会系轿跑？咦，又快啦，又轻松啦，又或者为我屋企成大棚人、啊，仲有咧啲化骨龙啊，而家好刁钻噶啦，即系唔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咁懵懂啦，系咪？大家同样系三岁咁计，佢已经系玩得好溜噶啦，唔单止系手机啊吓，佢会知道，最后排咧我唔坐啊，哎呀，虽然我细粒啫，但系我觉得后排唔舒服啊，又冇按摩系咪？放支汽水咧都放唔到嘅咁样。你叫我去试啊？妈咪，我唔要呢个啊！要嘅话咧，你要我坐前边啊，咁样个视野好啲啊，个 view 啊靓啲啊，咁样吓。系啦，茶杯女的啊，见唔到叶子系咪？龙少边个经常上高菜啊？就系嗰个龙少啦。点样咧？吓、啊，啱先我讲咗龙少啲乜嘢啊？我咪后讲啊，系咪？系咯，小花猫，多谢你点赞啦！又喺度传我啊，准备捉阿大表姐去 4S 店睇车咁话咯。玩唱会里面跑到龙少气咳啊，气喘啊，系咪啊？系咯，龙少节目咧，好多人话会点跪玻璃嘅，所以咧佢琴日咧都已经系 show hand 咗佢嘅跪玻璃啦。我都喺度转播佢哋接交龙船现场嘅时候咧，就听到佢喺度唱嘅，系咁样吓。系咯，嚟到我直播间咧，其实我收咪之后咧，都仲有好多嘢同大家讲嘅，所以咧记得点点关注啊，同埋未关注嘅、未入嚟嘅，记得要入嚟啦，支持下我啊！嗱，啱先讲到女生买车咧，就唔单止话颜值、内饰咁简单嘅，仲会考虑埋咧，嗱，小区有冇私人嘅车位啦，啊，系唔系可以是但啊、求其啊，就可以装到个充电桩啊？唔系噶嘛，咁啊，应唔应该买新能源车咧？又或者买咩车咧？咁样吓？因为啱啱过完呢个端午小一三日小长假啦，咁有朋友就倾起啦，同埋嗰排咧又同阿警花食宵夜啦，佢又喺度讲起，我坐新能源车我会晕噶，我自己揸车新能源车又唔晕，又点解咧？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好想换新能源车，无奈系呢一个理由咧，我只能够用翻我部油车，就算系换车，我可能都会首选油车啦，冇办法啦，呢个系主观嘅原因吓。多谢我哋嘅星星啊，见唔到你个后边个名吓，蓝小姐下午好啦，系月星星嘅。系啦，如果全家人咧屋企系多老人家啊、小朋友啊，跨省长线自驾嘅话 ，MPV 啊肯定系首选啦，系咪？二排嘅独立阔大嘅座椅啦，甚至乎啊可以啊按摩添啦，啲花神比较之多噶嘛，你知啦。如果长时间特别系出省嘅话咧，有几可真系话去到当地先至租车，又或者真系有啲豪人咧就将部车寄到去西藏，跟住去到西藏再揸车噶，系嘛？呢始终唔系咁现实啊嘛，大概率事件咧就当然系自驾啦，自驾去到嗰边啦，咁所以长时间坐喺车里面唔攰嘅，啊车里面嘅地板又平整嘅，行李啊、B B 车啊、零食嘅装备啊、收纳嘅空间又够嘅，长途嘅舒适性又 O K 嘅，当然系一啲啊 M P V 啦，超越咗 S U V 啦。咁唯一咧不足嘅就係一啲車身比較大啊，山路啊比較燉啊，或者比較窄啊，咁我呢個時候咧停車又唔係咁方便啦、啊。

0: 又或者话喂，我系退休嘅哥哥姐姐噶啦，所以咧呢啲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嘅。我计划咧就去到川西啊、新疆啊，一啲长途跋涉噶。话呢个时候咧，除咗话我哋车内嘅内饰啊、阔落啊，吓，仲要考虑翻咧，我去到一啲路况系点样，唔好担心话托底啊死火啦，又或者有啲哇会唔会好？唔锡住我银包噶吓，你一味系咁样，就算系电啫，但我都成日充电啊。如果一去到60%以下咧，我系好焦虑噶。呢一挺咧，系咪讲紧你啦吓？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面冇路，冇路，我哋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 ，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Let's go！

0: 系啦，每到毕业季咧，呢两年经常有好多朋友点嘅离别开出花送俾大家吓，祝大家一路生花，特别系莘莘学子啦，可能呢几日仲会有中考嘅朋友啊，加油啊！16:53，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同车时代，我系今日嘅顶班主播蓝小姐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嘅，嚟到我直播间咧，可以喺微信视频号揾到有人喜欢蓝2026啊。啱先就讲到啦，唔同车型咧适配翻自驾游嘅出游场景其实都好多嘅。如果系两个人嘅话，就当然系好简单啦，一啲短途嘅周末游啊，日常通勤啊，就顺带翻轻露营啊。所以咧，家用嘅啲轿车咧就当然系最简单啦，最优嘅选择啦，而且系油耗低啊。嗱，好似阿 Cat 姐咁，真係好慳電嘅喎。佢都話成個星期都$50有找啦，幾好啊！而且佢兩點一線，所以佢嗰隻車型嘅話咧，就真係上落班通勤好適合嘅。如果佢話係去自駕嘅話咧，佢就會同屋企人一齊啦，就會有另外一部車啦，甚至乎可以借朋友嘅車啦咁樣。当然啦，因为我自己咧开惯高身少少嘅车嘅，所以我觉得轿车嘅话个短板当然系底盘系低啲啦。特别一啲如果你大件嘅露营装备啊，咁装载嘅能力嘅当然系有限噶啦吓，唔系咁适合多人嘅长途啊，同埋一啲难路出行啦。咁如果系一家三口嘅城市周边啊，轻度嘅乡村道路嘅出游啊，其实城市嘅 SUV 咧系兼顾翻个舒适性同埋通用性嘅。但系作为我哋女性车主嚟讲咧，其实买车有几个点咧又唔好踩，真系吓，唔好话啊一味盲目追求一个超长嘅续航啦。如果系日常通勤嘅，其实300-500公里咧都够晒噶啦吓。哪怕我自己系翻下珠海嘅故乡啦，唔敢讲乡下啦，翻珠海嘅话咧都冇问题嘅。我系唔属于话低于70%就焦虑嗰种人嚟嘅，低于50%咯吓。好在咧，我都记低下我哋珠海周边，即系我屋企啊。我娘家周边咧有好多充电桩嘅，我都有 mark 低下，甚至乎唔 OK 嘅，你咪打开个地图睇睇咯吓，而家都好方便嘅。咁仲有，如果系有朋友系买新车咁计，女性咁计，优先啊又会拣一啲会唔会系窄路自动泊车啊，360度嘅全景嘅影像啊，或者一啲防撞嘅功能咧咁样吓。仲有咧，我有朋友真系话，喂，侧方停车都几好用，特别一啲窄嘅地方吓。啱先讲到嘅电池啦，电池质保咧又系好关键噶，电池嘅安全性能啦都系好关键噶吓。呢啲咧系唔系大家拣车嘅时候一啲比较基本嘅问题咧？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你哋女性车主咧可能都问唔到一啲高阶嘅情况啦，可以考虑到以上呢几种咧都唔错啦。嗱，包括话续航嘅里程啦，系咪一啲花巧嘅功能啊，都唔叫话花巧啊。其实对于女性车主唔系咁熟车嘅朋友咧，都比较有必要嘅，就自动泊车啦、低速嘅防撞啦等等吓。仲有就系一个电池嘅问题啦。咁仲有嚟到夏天啦，特别女性朋友用车嘅话咧，哇，可唔可以远程啊开开个冷气啊？嗱，好似嗰日我同我 Cat 姐去饭堂食饭咁啊，哎呀，佢攞咗一大堆嘅嘢，佢话，我唔记得带车匙啊，又可唔可以用部手机嚟开到个车门最简单先吓？呢啲功能都冇嘅话，我觉得接受唔到咯吓。上车咧又唔使话要坐啲咁热嘅座椅啊，系咪远程开空调啦？仲有咁车里面咧就真系唔好放一啲，譬如话充电宝啊、香薰啊、喷雾啊呢啲喺高密度嘅车厢里面咧，哇！你嘅电池如果唔够安全嘅，都真系要换咗佢啦。当然啦，充电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话，充电嘅话，我哪怕系去旅游又好啦，我翻乡下啊，或者翻我故乡啊咁样，我都要谂住，喂，边度有充电桩啊？充到80%嘅速度快唔快啊？咁样可以悭翻啲时间，等我去旅游啦，化翻个妆啦，或者我去隔篱个 coffee shop 嗰度打下卡啊，都要噶嘛，系咪？系啦，咁仲有小花猫嘅留言就话：咦，表姐今日系你上线，点解咧？只有924系转播龙泉赛事噶，946点解唔转播啊？咁样吓，好多好得意嘅问题啊！仲有话我哋嘅 赵爱咸啦，喺放心好物有直播龙船漂移噃，我都要过去撑场，又过嚟撑下你啊！多谢晒吓，你两个直播间系喺咁度，即系轮流咁样穿插，系咪？抑或系好似另外一位朋友往期 MM 咁，今日两部手机睇 J One。你应该是一部手机睇我，另外一部手机睇緊 J1, 係咪？係囉，嘩好撑场喎、啊、你。我而家呢都见到啊，我哋嘅家族群上面呢，我阿爸喺珠海，但係呢都睇緊我哋嘅碟教龙船 J1 赛喎、啊。仲有呢港日啊，我嘅同学喺珠海嗰度参加啲社区嘅活动啦，就讲緊端午节包粽啊，端午节嘅一啲习俗啊，同埋呢端午节爬龙舟嘅赛事啊，都专登揾我哋嘅南海桂城碟教嘅龙船漂移出嚟讲，真係架势堂啊！另外多谢阿沙田友嘅关注，大家入到我直播间咧，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吓，记得要点赞啦，加个关注啦，同埋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好快咧，又要去到五点钟嘅报时啦，五点钟报时之后咧，同大家讲讲啊旅游啊。因为天气咁热啊，除咗话去周边摘下龙眼啊、荔枝啊，去漂流下之外咧，其实都真系可以去出国感受下异国嘅风情嘅。嚟紧7月30号咧，会同大家去老挝啊，去老挝嗰度玩啦、啊，同埋感受下异国嘅风情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唔好行开吓。五点钟我哋报时之后咧，同你讲讲7月30号六日双飞嘅老挝之旅，稍后见。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5: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924路房，
0: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5:01，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咁呢个钟数咧，见到桂丹路桃园立交往桂城嘅方向，成个晏昼都未好过噶。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繁忙，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拖沓，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咪摩，三流路茶涌牌坊往西海右边车道有施工，提醒你注意避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翻去广州嘅方向唔理想，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

0: 排緊隊。五沙大橋往番禺方向有施工，龍尾去到京師麗雲學校對開啦。行經嘅朋友要俾多少少耐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报路况，都可以查路况的，一路顺风的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风度才是最美的速度，最好的答案其实就在每一个陌生的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看见更多的大风景。如果面冇路，冇路，我哋行出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Let's go！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0: 各位下午好啊，5:07嘅时候继续嚟到我哋直播中嘅同车时代，我是今日嘅顶班主播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是蓝小姐嘅，当然啦，学得我哋直播间啊 Jimmy Wong 咁叫我蓝姑娘都 OK 嘅，佢话饭饭都掂喎、啊。哎呀，犀利喎你咪萬金油啫，唔好講話我全能型下，不過都係新時代對於我哋主持人嘅一個要求嚟嘅。咁阿 Man 呢就話，喂表姐啊，如果暑假10日自駕遊嘅啊，你覺得有咩推薦啊？啊想自駕遊，因為佢已經刪咗我水喉啦，佢知道我嚟緊呢要講老窩，佢就話自駕遊兩個感嘆號，十天的三個問號咁樣。自驾游十日出省嘅话够吗？当然可以啦，睇你出咩省咯吓。你当然去到新疆啊、西藏就唔 OK， 当然都可以话将部车寄过去吓，呢、这个另当别论。但系呢种咧就系小概率事件啦。如果系咁嘅话，我推荐长沙咯。我啱先同佢讲咧，可唔可以去由清远啊呢、这个长隆一直玩起咧吓？清远一站啦，韶关乡下我乡下一站啦，跟住就出长沙啦。咁佢话唔系自驾游出省十日。就是直堵黄龙啊，直接出省啦，咁样计，哇，咁肯定啦，冇问题啊。另外，够意思快乐起步就话蓝小姐你系万金油啦，但之前阿詹叔咧系中央空调，点解啊？你快啲留言俾我，最憎啲人讲一半又唔讲一半噶。系啦，呢、这个时候咧，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赞同埋点唱嘅。点赞咧要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啦，有人喜欢蓝2026啊，西潮条友仔就话听住924从广州嘅新塘放空翻西潮，放空即系话哦放低个客，然之后空载吓翻西潮咁话咯吓，唔系放空个人啊嘛，揸车一定要打整12分精神啊，阿永永咧就话蓝小姐下午好啊。有多朋友话蓝车时代哦，又系吓，真系唔好云车时代就得啦。唔云车啊，唔系讲紧云姐嗰个云车啊，云姐时代。嗯，系啦。咁呢个时候咧，真系要直入主题啦吓，又好快要去广告啦。有朋友咧就话：喂，表姐，你下一团又几时啊？系啦，下一团咧嚟紧7月30号啊。到时咧都会专门等阿冲少翻嚟之后咧，又拣个时间同大家介绍下我今次嘅老挝之行嘅。咁我今日顶班当然唔可以错过呢个黄金嘅时间啦，要同大家介绍下老挝啦。讲起老挝，你会谂起啲乜嘢啊？咖啡迷肯定第一时间就当然老挝咖啡啦，仲使问嘅系咪？你会唔会谂到话万象咧？嗱，佢哋嘅首都万象啦，吓作为老挝嘅首都，佢系一个。万象呢个城市呢是传统同现代交织的一个好温柔的地方来的。嗱呢度呢有神木博物馆啦，有香坤寺啦，有海船门啦，仲有塔鉴寺的。除此之外呢，啱先我哋条 sell 都已经讲到啦，仲会去万荣的。呢、这个万荣呢又叫做东南亚的小桂林之称的。啊讲到小桂林啦，大家知道啊几咁山清水秀啦，系咪？如果话老挝系一幅好写意嘅画，咁万荣咧就绝对系画里面最灵动嘅泼墨啦，几靓啊！呢度有蓝色社湖啦，仲有南松河长尾船啦。到时咧，我哋仲可以坐下热气球添，因为会去到热气球基地嘅，仲会体验下一个原生态嘅景色咧，去到坦普坎溶洞嘅。除此之外咧，琅勃拉邦都会同你走一转嘅。到时呢就会去到一个哇好慢悠悠慢条斯理嘅古都啊。琅勃拉邦呢是老挝嘅天花板嚟㗎。呢一个目的地呢 绝对要去啦吓，呢度每一分钟咧都系流淌住诗意啦，同埋慵懒，所以喺嗰度度假，喺嗰度咧就真系可以彻彻底底放轻松啦。除此之外咧，仲会去到布施嘅，感受下清晨佢哋嘅一种清晨嘅布施仪式。无论系大人啊、小朋友啊，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向嚟噶。咁我就唔过多解释啦，呢个系一啲宗教嘅一啲特色嘅传递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仲会去到皇宫博物馆啊，去睇睇，咦，有别于我哋嘅呢度嘅一啲寺庙啦，因为佢系金箔装饰嘅一个大殿啦，系琉璃瓦咁嘅感觉嘅，哇，相当之靓啊！除此之外咧，仲会系睇下瀑布嘅，就系香通寺啦，同埋光西瀑布啊。咁琅勃拉邦咁大嘅地方，又当然唔止话去呢几个地方啦，仲会去到湄公河啊，去游游船河嘅，同埋湄公河嗰度嘅两岸景色咧，真系好靓嘅。去嗰度睇下日落啊，夕阳无限好啊嘛，系咪？除此之外咧，仲会去上山、普西山啊，等湄公河咧，同埋呢个南康河，哇，等日落将佢染成好似日照金山嘅嗰种感觉咧，真系好靓。影相嘅朋友咧，好出片噶。呢、这个时候唔需要范总嘅嗰种好专业嘅架撑，同埋咁专业嘅摄影技术啊，都可以好出片啦。嗱，原来广州直飞老挝咧，时间好短噶咋，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去到啦，相当之快捷啊！嗱，唔怕你见笑啦，我自己系未冲出过亚洲嘅，点解咧？其中之一嘅原因咧，就觉得哇，坐飞机咧嗰、那个飞机舱咁炸，如果叫我坐成十几廿个钟嘅话，我唔制啊，所以我最远咧都系去到啊日韩嘅啫。僅限於四個鐘飛機嘅，我就頂唔順噶啦。咁仲去到我哋老挝嗰度咧，坐翻我哋中老国际铁路，去感受下我哋中国速度，感受下国之荣耀、大国之邦。因为系呢个中老铁路咧，系我哋中国帮佢建噶，直飞万丈，相当之舒适。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关于老挝嘅其他啲啊信息呢？原来呢，纽约时报啊是将老挝是列为我们世界53个必游的目的地之一来的。幸福指数呢是位列我们亚洲第一的。嗱，全球190几个国家啦，有53个是必游的目的地，其中一个就是老挝啦。啱先讲到的琅勃拉邦呢，是我们千年的古王城来的，世界双遗产啊。除了说琅勃拉邦，我们的首都就是这个月亮之城，叫做檀木之都万丈，又会去感受下户外天堂，刚才讲到的国小桂林之称的万荣。咁住方面大家都唔需要担忧㗎啦，因为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所有团呢都真係好佛系嘅，要係食得招积，住得舒适嘅。所以住呢係当地嘅五星酒店，有两晚呢係会住到文华酒店喎。就算你好少住酒店，就算你好少出游，你都应该听过文华酒店，係咪先？是啦，今次呢有两晚是住到文华的，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咦，真的很舒适的，对于住比较挑剔的朋友来讲，完全可以放心，放一晚个心。万达文华酒店的，咁有自助早餐啦，喺度假的享受啦，仲会送一个河畔下午茶啦，仲有专职的中文导游啊，价钱呢暑假的话呢肯定是、相对是人多一点的时候呢，旺季的时候呢是去到4999的，就是说五折有价有找的，5000元有找，同埋呢已经是包括燃油附加费的啦，大家可以放心下，大人细路同价的。这个时候我们先去去广告。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南。

0: 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用到。

0: 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风度先系最美嘅速度，最好嘅答案，其实就喺每一个陌生嘅弯道。因为越曲折，越能睇见更多嘅大风景。如果前面冇路，我哋行多一条路，把握速度嘅每一秒钟，全力以赴心中嘅巅峰。同车时代，驾驭未来。DJ Cam 为你嘅汽车生活注入澎湃动力。

系啦，翻嚟啦，翻嚟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啦，哇！睇睇大钟时间，接近五点半钟都系时候要同你讲拜拜，将支麦要尽快交去下一 part 先啦，系嘛？系咯，我谂住播首歌咧，间一间啲语言，等啲语言量唔好咁多啊嘛，系咪？其实仲有万千嘅说话要同大家讲噶，无奈仲有三分钟嘅时间，我就长话短说啦。关于我今次嘅六日双飞。五晚嘅老窝之旅咧，真系好期望同大家同行嘅。七月三十号啊，咁啊喺广州飞啦，同埋咧今次六日五夜咧，其实只会住三间嘅酒店。换言之咧，就系有两次嘅两晚咧，都系唔使换酒店嘅，相当之舒适啦。嗱，我哋会住两晚嘅万达文华啦，跟住咧会住两晚嘅琅勃拉邦。网评嘅五钻酒店啦，跟住有一晚咧住喺万荣嘅，咁我觉得咧都好正斗噶啦，尤其是系好期待最尾嗰两晚啊！嗱，啱先又讲到，讲起老窝，可能第一时间会谂起咖啡啦，第二时间就会谂起呢个中老铁路啦，系咪？咁今次咧，我哋都会去到咖啡文化园噶，去感受下佢哋嘅咖啡，又同我。

之前去仙本拿嘅咖啡有啲咩唔同啦，系咪？每一粒豆咧，其实都承载住佢哋百几年嘅种植历史嘅。啊！小花猫话：表姐啊，同车时代系几个钟嘅啫，两个钟啊！唉，真系你唔系撑咗我两个钟长噶啦咩？好啦，如果有兴趣朋友啦，不妨嚟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搜佛系玩家优选，打佛系咧就已经出嚟噶啦。基本上吓，因为咧我哋粉丝都好多下嘅。呢、这个暑假咧，希望可以见到你啦，因为我哋系大人细路都系同价嘅，而且咧系包埋咗一个。签证啦，同埋呢燃油附加费嘅，所以呢都叫做暑假旺季里面呢比较之超值㗎啦。好啦，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再见你嘅时间呢可能会去到周末嘅点歌节目时间啦。听日呢冲少会返嚟同大家做节目㗎啦，我哋下一次有缘嘅喺同车时代再见啦，拜拜。最尾呢又送俾你嚟自小花猫嘅点唱啊。Super Moment 的幸福之歌。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
3: 呢啲新

0: 近期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
0: 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夏日炎炎，四大声叫，
3: 故地提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九二四路况，
5: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咁啊，现时咧收到喺桂丹路上白桥往桂城方向立落紧嘅，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亦都系咪摩当中。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右边嘅车道咧现时都系有施工。咁啊，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嘅方向，现时咧都系稍为慢翻些少嘅。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至到谢边段往广州方向啊！嗱，6月23日即听日开始啊，听日嘅傍晚7:00开始，每晚7:00到第二日朝头早7:00啦，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噶。嗱，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广佛新干线往其立交，再转入去广州环城高速。工期要去到7月8日，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9: 呢个暑假约定你。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今日预计咧，听日晴好天气为主嘅，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24号到26号会有雷阵雨啊，出行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强对流天气。现时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有34.4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嚟到呢我哋嘅端午节假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天结束啦，咁傍晚嘅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嘅支持鼓励，同埋呢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呢就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同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呢上边留言互动嘅。咁今日呢就暂时镜头见到我喺度，咁因为呢阿詹叔呢今日就去咗主持呢我哋嘅叠教龙船。

0: 漂移大赛嘅呢个茶几 J 湾呢一个赛道嘅比赛赛事嘅现场嘅主持。咁大家打开我哋嘅呢一个嘅醒目视频啦、又或者系佛山新闻啊等等咧，睇到呢一个嘅赛事直播咧，都会见到阿詹同埋听到佢把声嘅。咁所以咧，今日阿詹暂时唔会出现喺我哋直播间，但系咧从不独行。所以今日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嘅同事啊，亦都系大家好喜爱啊，又即系得闲咁样又翻到嚟。咁当然咧，今日咧就系受到我嘅感召啦。咁同埋咧就系今日咧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当中咧，都有嘢上身。我一见到呢一样嘢，我第一时间谂到我应该要揾佢翻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啦，系咪文总？
1: 你觉得佢同我有咩关联啊？
0: 系因为我同你一齐去埋呢一个嘅香域湾嘅时候。大家好似买得尤其爽手，系咪？你明唔明白啊？
1: 但系人生真系好奇妙，事过境迁，都谂唔到我
0: 去到今时今日，
1: 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唔可以随意再食佢，唔系因为我惊肥，而系因为血糖高。咁但系咧。即系我唔知道其他高血糖嘅朋友啦吓，即系你哋有冇测试过咧？就系、是、好多嘅甜品入边咧，其实食雪糕嘅升糖咧，又冇你想象中咁恐怖噶吧？
0: 系咪因为冻咧？
1: 我唔知咩
0: 温度嘅问题，
1: 淀粉冇咁高吧？我谂可能
0: 咁啊，系个纯粹就系、是、即系如果佢真系需要嘅话，就系、是、一啲调味嘅甜咯。
1: 系啊，但系当然你拣嗰个品种好紧要嘅。如果你话出边有阵朱古力脆皮嗰啲，咁你唔高边个高啊？
0: 系，即系仲有啲嗰啲咩香芋啊、成啊咁嗰啲咧。咁你芋头都系，
1: 其
0: 实
1: 佢都系，
0: 但系佢应该唔会落真嘅芋头。
1: 佢唔会落真嘅芋头，咁但系佢有啲真嘅榴莲果肉噶嘛，有一款。
0: 哦、啊，系乜榴莲果肉关？哦，因为佢甜度高。
1: 系啊，因为我斋食榴莲都飙得好劲啊嘛。因为我知道咧，香芋湾有一款咧，佢就
0: 系
1: 用人手亲自刮嘅。即系有一个咧喺以前喺嗰度打工，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喺度打工。即系佢就话系啊，我就系刮榴莲嗰个啊咁样。
0: 一时佳话系咪？当时真系
1: 系啊，
0: 一时佳话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一到咗天气热啦，或者每年夏季啦，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咁好条件咧，一买就买一批嘅。
0: 系
1: 咁，但系依家咧，我哋自己做咗屋企嘅揸 fit 人啦，系咪先？
0: 我一买就要买晒咁样样嘛，即系要买。
1: 而且而家啲雪柜同以前啲。尺寸又唔一样啦，以前我哋啲雪柜，你真系冇办法话叫阿妈话，你不如批发下啲雪糕挤落雪柜度咯，咁样。其实系挤唔落噶嘛，依家大家啲雪柜都大咗啦，所以无论系买速冻嘅早餐类啦，定因为买雪糕啦，其实我哋而家都兴批发噶，系啊，因为抵好多啊，你明嘛？即系特别系你去楼下，如果你楼下有一间好便利嘅便利店嘅话。其实你入去买一个雪糕贵的。
0: 嗯。
1: 是啊。即是如果你话而家俾我揀下。
0: 嗯。
1: 我行多两步有一间超市，其实入超市又好明显平啲嘅。
0: 是。
1: 是咯。
0: 咁你即是你直接去买一个榴莲最多就四房五房啦。
1: 是啊。
0: 但是我哋今次呢香芋湾有整整三十条。
1: 是咯。而且最紧要就是嗱即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而家嘅便利店又好啦或者是超市都好啦。其实佢是限定咗某啲品牌嘅。
0: 嗯。
1: 即系有一啲你认为性价比好嘅平嘅，佢唔一定有得卖，
0: 系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香芋湾嘅优势咯。
0: 嗯，
1: 即系首先就本土啦，
0: 系
1: 第二就性价比高啦，
0: 系
1: 咁第三就系其实你想要嘅口味，佢基本都涵盖咗啦。
0: 系
1: 系啊，
0: 喂嗱，即系咁样样。但系大家入到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咧，可以点一点先，你唔使买住嘅，你先点去睇睇先。点解呢就是、因为佢喺呢度咁多支入边咧，佢总共咧系有呢个三十支，仲要前一百位落单会送多三支，即系加加埋埋就三十、嗯，但系超过一百位之后咧就唔一定会再送多三支啦。正常嚟讲，99.9元咧到手系27支，咁啊总共1、2、3、4，九个口味，九个口味收到嘅咧就系、是、每个口味有三支就27。但前一百个落单咧，就送多三支我哋嘅港式珍珠奶茶嘅呢一个嘅口味嘅雪糕。但系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好可爱，呢一个系今年第一次见到嘅。
1: 系
0: 啊，香芋湾第几期单位我已经忘记咗啦。好多朋友即刻就话啦，可以存款啦，系嘛？绝对次次都可以存款噶啦，系嘛？亦都唔推荐大家就以呢一个嘅分期付啦，系嘛？嗱。 咁样样呢一、這个佢有一个佢叫图图啊，佢呢个图图咧，好似我哋啲生日嘅时候啲老人家咧做大寿
1: 图啊，
0: 系啦，做生日嘅时候
1: 食完咧都觉得自己长寿咗啊，
0: 系啊，
1: 哎、真系
0: 好过瘾啊！我喺镜头前边俾个图片俾大家望一望，系一只咁样样嘅。相当之有意思嘅呢只兔，
1: 喺嚟紧阿爷生日啊，去买一个俾佢，系啊，送一个俾佢食，
0: 系咁样样嘅，即系你整一个蛋糕，然之后咧就将香芋湾嘅呢只兔兔咧就换咗出嚟，就放喺嗰个蛋糕嘅上边，系啊，冇错啊，好多朋友喺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问啊，今日系咪敏总上嚟？冇错，敏总上嚟，咁但系咧就即系敏总咧都系即系叫做一如既往嘅。系啦，咁就会靓声会陪伴住大家，好冇？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啊，可以上嚟我哋嘅呢一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留言一下，同我哋嘅敏总倾倾偈吓。咁、同时咧就系即系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都好多朋友啦 ，Uncle Ben 笑，敏总回归啦。咁阿 Kimmy 话香芋湾街要全款买啦，咁。咁啊，辛苦你啦 ，Kimmy 佢又要送多几单啊，
1: 系啦，
0: 啲冷链嗰啲佢肯定系需要去送噶啦。
1: 唉，不过其实讲真啦，冷链嘅话咧，你特别系买雪糕啊，你邮寄嗰个地址，你真系认真要谂清楚。
0: 系，
1: 即系因为有阵时候如果佢朝早十点钟到，你夜晚八点钟先翻到屋企嘅话咧，而你嘅嗰个驿站亦都冇雪柜帮你雪住咧，系会舐气啲嘅。
0: 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冇办法呢、啊
1: 這个。系咯，所以你拣嘅地址一定要谂清楚咯。我觉得今日礼拜一去卖系比较好嘅、因为最怕就礼拜四、礼拜五咧，有啲 friend 就会担心啦、我究竟系留公司嘅地址好定系屋企嘅地址好咧？咁样咁依家你就谂都唔使谂啦，你可以直接留公司嘅地址啦。咁但系至于你话你寄到去公司之后，你啲同事会唔会要瓜分咗你啲香芋湾？咁我真系唔清楚啦。
0: 哦，咁又或者其实就$99去做个人情都冇问题嘅，系咪先？
1: 都可以。
0: 你买咗之后，咁你咪放喺公司嗰度啊？唔知系咪有？间间公司都应该系有自己嘅嗰一啲咩冰箱啊，我、真系唔一定、啊。
1: 好多公司冇噶，就算有可能都系一啲好细嘅冰箱嚟噶咋。
0: 嗱，我唔知啦。而家咧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可以冇佢可以冇饮水机，可以冇冰箱，可以冇微波炉，
1: 但系佢必须要有乜嘢？
0: 咖啡机。
1: 哦，
0: 即系而家有一啲，即系尤其系即系比较年轻嘅一啲叫初创公司咧，咁嗰一啲嘅老板可能都系讲紧90后，因为90后最大都36啦，系咪先？咁佢去做一个老细嘅时候，佢哋又中意饮咖啡咧，就必须要有呢个咖啡机嘅，其他咩都可以冇，系嘛？佢可以冇发财竹，咁咩叫咩？叫
1: 发财树？
0: 冇可以，可以冇发财树。
1: 富贵竹、
0: 可以冇富贵竹，但一定要有咖啡机，
1: 系咩？
0: 系啊。
1: 咁、你知唔知道家庭和谐你必须要有乜嘢啊？
0: 要有洗碗机，
1: 仲有咧，
0: 同埋洗地机。仲有乜嘢？
1: 即系而家咧新出咗一个就叫做即系家庭和谐四件套，
0: 系
1: 有咗佢之后咧，婚姻可以稳固好多。
0: 真系噶？
1: 系啊，仲有洗衣机咧，你唔记得咗啦？
0: 哦，洗衣机唔系我
1: 系啊，即系我哋都列入，即系唔使做家务嘛。嗱，洗衣机啦，洗碗机啦，全自动嘅扫地机器人啦，嗰啲咁样嘅，即系基本上你屋企要人做家务嘅嘢，你必须要有，系啦。咁我自己都觉得谂下，好似又啱喎呢个道理，所以我好期待就系嚟紧咧，我哋嘅智能机器人咧可以再发展一下。
0: 所以净系买一个机器人就得啦，
1: 买一个机器人，咁跟住住咧，而家我哋嘅钱咧，就除咗系日常生活之外啦，就开始买各式嘅软件啦。即系嗱，你例如618啦，我唔知道你买咗啲乜嘢。
0: 618，
1: 我真系好冇骨气咁，今年618首次唔系首次
0: 咩都冇买，
1: 买咗打工人先需要买嘅嘢。就是 WPS 嘅大会员
0: 哦，以前冇噶。
1: 我以前唔买嘅呢啲嘢，
0: 哇！你都唔知道我哋喂，其实应该系咁啊。我哋工作相关嘅一啲嘅付费嘅会员，
1: 你话剪影嗰啲我买惯噶，剪影啦、网易云啦、QQ 音乐啦，或者系一啲音乐 AI 嘅制作软件啦，我都买嘅。
0: 系啊，
1: 但系我从来都冇谂过我要买 WPS。
0: WPS，
1: 因为佢系以文档处理、文书处理为主噶嘛。
0: 咁但系如果你要做 PPT 嘅话，咁你咪需要
1: 唔单止咧，就有好多文字处理，同埋咧而家呢个 WPS 嘅 AI 功能咧，即我唔系卖广告吓，我系好感触咧，就系十几年前咧，我哋系考嗰啲职业考试嘅时候咧，系要考电脑噶嘛。
0: 系啊，
1: 你应该都考过啦，有考电脑，要考英语啊嗰啲计算机入边咧，佢系有Windows 的操作系统有一科的， Excel 有一科的， Word 有一科的，我当年呢就好像是揀了 Excel 和 Windows 的操作系统，这两科我都有考的。咁嗰陣時咧 ，Excel 咧有好多公式要記噶嘛，即係比如話，呢個圖表點樣可以變成一個柱狀圖，係嘛？即係點樣去分析啊？點樣去加埋一齊啊？咁樣。但係依家你會發現，當年你辛辛苦苦記啲嘢，其實係冇必要噶啦。依家佢有 AI 功能咧，你打開個 Excel 咧，你買咗大會員嘅話，你就直接同佢講你想要點，係啦，你想要點。咁佢就会直接帮你出到你要嘅结果，所有公式你都唔需要记住。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哇，时代发展得真系好快。系咯。
0: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吓，我到今时今日为止，我都系认为 AI 又好啊，或者呢啲软件都好啦，其实佢唔一定话真系要过嚟系去取代我哋工作，而系成为咗我哋做更加之多嘅嘢嘅得力助手。即系佢就系我哋嘅一个帮手咯，可以令到我哋喺更加之高效嘅情况之下，可以完成工作，同时令到我哋做更加之多嘅嘢，
1: 你有更多嘅时间。
0: 系
1: 原本啊，其实我原本感触嘅就系话，按道理嚟讲，有咁多方便咗我哋嘅嘢，照计人系应该会得闲咗噶嘛。你比如话，点解我要买全自动嘅嗰、那个洗地机啫？我就
0: 系
1: 唔想自己嘥时间去扫地拖地啊嘛。我点解要买洗碗机？其实同样嘅道理啫嘛。但系你有冇发现，你有好多办公方便嘅 AI 出咗嚟之后，其实你老细安排俾你嘅嘢系多咗嘅。
0: 系，冇错，就系、
1: 是。因为你老细都会谂到，你老细都会谂到，你可以用 AI 做啊，好快啫嘛，咁样。
0: 系，冇错。系啦，好啦，咁咧就继续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去睇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咁但系咧就虽然今日咧就敏总咧就出咗声，咁但系咧依然喺镜头前边咧都系有我喺度嘅。咁同时咧就系我哋即系叫做。每一年啦，幾乎每一年啦，好似舊年我唔記得有冇啦。咁反正咧就連續好多年啦，香域灣啦都係喺我哋嘅呢一個夏天當中啦，陪伴住我哋一齊去度過，甚至乎咧就唔淨止一，即係叫做唔止一期啊，即係同一年入邊咧會有返場啊、成啊咁嗰啲。咁因為你即係呢個夏季流流長，係咪先？咁梗係需要我哋。即系可能买多套啊咁样啦，你一个唔够噶嘛。
1: 我自己总结就系喺呢个价位入边，佢系属于平得嚟又好好食嘅。
0: 再加上又系我哋嘅本土品牌咧，
1: 系啦，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而且你明噶啦，佢你有咩问题嘅话，你可以好容易揾到佢。
0: 系，冇错。系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轻轻唞一唞先啊。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玩得癫，
5: 买得爽，
6: 游得放，
5: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5: 凡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7: 食玩要巅峰，
5: 请啊！
0: 好咁啊，今日咧系我哋系咪松啲先嘅回魂嘅一日节目啊？系啦，咁咧就因为咧就我咧就揾咗阿文忠上嚟，咁咧就究其原因咧就两个嘅，一个咧就系、
1: 阿尖今日唔得闲，
0: 加阿尖今日唔得闲。咁第二呢就係、亦都好耐呢冇听过民众发声啦。咁啱得咁巧呢今日又撞到咗我哋嘅呢个香域湾呢就再次上线。咁、呢就每一年呢都係多谢佢呢为我哋呢带嚟咗清凉啦。因为真係呢一个嘅夏天呢尤其喺我哋广东我今日先喺网上边睇到一句说话佢话我哋广东係被分配咗呢个空调外机呀、即係吹出嚟啲风系热㗎嘛。系啦，咁我心谂其实其他地方都热嘅，只不过我哋呢一度咧就系即系叫高温吓，咁啊然之后咧又会有暴雨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就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即系叫做留意翻我哋嘅呢个天气变化，因为变化得太快啦，即系要网友极限二选一，究竟系拣高温定系拣暴雨？即系我觉得提出呢个问题嘅朋友实在是年纪有啲细。我哋不嬲都系高温加暴雨，我哋系落滚水噶。
1: 而且佢一日内就会出现噶啦。
0: 冇错。
1: 系啊，即系佢先晒到你热到不得了。
0: 系。
1: 然之后临近落班前同你落一场雨。
0: 系。
1: 系啊，差唔多啲节奏都系咁啦。
0: 系。
1: 一到咗夏天嘅话，其实我哋都惯咗、我有阵时咧睇嗰啲 Discovery 嗰啲纪录片咧，佢咪讲到亚马逊嘅热带森林啊。
0: 系。
1: 其实佢就系咁嘅气候噶啦。
0: 系啊，冇错、所以点解我哋南方系以前流放嘅地方？祖宗严选流放之地系嘛，就系我哋呢一度啦。
1: 即系其实而家呢种天气咧，有一啲即系媒体朋友就话啦，系属于山味真火啊。
0: 系
1: 啊，真系好热好热，即
0: 系
1: 好似入咗个炼丹炉入边咁样。
0: 系啊，
1: 唉，咁但系冇办法啦。
0: 但唔系个个都系哪吒或者系孙悟空啊嘛，系嘛？
1: 系啊，即系喺呢一种嘅天气下咧、其实我想讲，亦都净系你可以。即系 keep fit 嘅好时间，
0: 系，
1: 因为你容易出汗啊嘛，
0: 系，
1: 你稍微喐啲就周身都系汗噶啦，
0: 系啊，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你出咗汗咧，你要补翻水先得嘅。咁
1: 我
0: 饮水咧，其实我哋都相当之讲究啊，因为好多朋友开始咧就系啱先你讲嗰啲咧家庭四大件咧，其实呢即系呢一个嘅和谐家庭系嘛、我觉得呢一个都可以纳入其中嘅，
1: 系，
0: 就系关于我哋家庭饮水净化嘅呢个问题啦。
1: 嗯、
0: 天气咧会越嚟越热啦吓，如果系自己都仲系要煲水饮嘅话咧，其实。真係又費時又費力，又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會飲呢個桶裝水，但始終都冇咁方便嘅。咁而且咧就有一啲嘅報告都話咧，就桶裝水開封三日之後，細菌嘅數量咧就會出現指數級嘅增長。咁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嘅老朋友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啊，为大家咧送上贴心嘅福利。首先咧就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大家可以尽敲15日嘅羊毛，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水质嘅变化。咁满意之后，每个月再俾198吓，连续俾12个月。咁如果你觉得好似唔系咁满意咁样样，无条件叫师傅上嚟帮你拆走佢，冇任何附加条件嘅。令到大家可以唔使多使一分嘅冤枉钱，咁今日咧打电话过订购咧，仲可以领取到豪华嘅礼物，包括有价值1180嘅智能管线机，即智能饮水机啦，咁有45度到100度四档嘅水温俾大家拣噶，咁就触摸屏去操控，非常之简单方便，三秒可以出热水，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咁另外咧，仲会再送呢个空调被一床啊，仲有空气循环扇一部，仲有花洒过滤器。以及一把而家呢个天气好啱用嘅晴雨伞，落雨要遮，晒太阳都可以担住佢。每一件嘅礼物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呢度咧再讲多次咧，我哋活动福利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12个月就俾清噶啦。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全程咧透明消费嘅，咁帮大家保驾护航。咁另外咧，最后仲要提醒翻大家啦，今日前30位打电话过去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换芯，再加埋送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好快换满嘅，咁错过就冇噶咯噃，咁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咧想饮啲健康水嘅话咧，就唔使犹豫啦，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嘅福利名额啊！
1: 系啦，咁又同大家推荐咗一样好嘢啦，
0: 系啊，冇错。 系啦，咁啊，跟住有朋友咧就话：哎呀，即系听到用接声卡嘅声咧，就清晰好多啊，咁样样。即系因为咧，我同个民众咧坐得
1: 系
0: 有一定距离嘅。如果斋用我个手机去收声嘅话咧，有可能
1: 會就冇咁清啊嘛。
0: 系啦，而家好清楚啦吓。多谢晒入到嚟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去将我哋嘅呢一个香域湾存款买翻屋企嘅朋友吓。
1: 系有阿牛就躺话咧，自己嘅嗰个墨镜啊，唔记得咗攞翻办公室摆喺部车度，依家辣手嘅咁样。
0: 哦。哦、好彩唔系溶咗啫。
1: 其实咧，我嗰日都问我另外一个朋友啦，我话点啊？你嗰个全景天窗咧，到咗而家呢个季节，你觉得热唔热啊？咁样，咁跟住佢话，即系其实会系做翻一啲措施咧，就尽量减低佢咁热嘅咁样。
0: 咁佢想点样咧？

0: 拎翻嗰啲咩遮阳帘啊，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咧就即系始终咧，我自己觉得吓，全景天窗咧更加适合一啲即系。佢就算係熱得嚟都冇咁勁嘅地區，如果係廣東嘅話咧，係真係太煎熬啦。
0: 係
1: 係啊，
0: 所以
1: 唔知道即係開緊全景天窗嘅朋友，你哋此刻咩感受？即係你今日過得還好嗎？
0: 煎蛋啊嗰啲，
1: 喂，即係其實同埋咧，我唔知道即係你係點樣啦。我部車買翻嚟咧，嗰個天窗啊，
0: 係就冇開過嘅。
1: 我好少開嘅。真係冇乜點開、
0: 哦。其實呢，如果你冇乜點開嘅話呢，你而家試一試，有可能嗰啲嘅膠嗰啲封邊嗰啲膠條呢，有可能會溶咗㗎喎。佢、會開唔到呀，又或者係開咗會拉爛囉。拉爛嗰啲即係叫防水嗰啲。
1: 係囉，所以我而家盡量都唔會去開佢囉。冇乜事都唔會。我發現其實係真係作用不大。即係以前呢即係十幾年前呢，做人冇咁多經驗嘅時候呢，總係會對一啲即係商家吹捧嘅功能你会抱有好多个幻想，你知啲广告啦，佢会影个全景天窗啊，可以睇到个天空啊，点啊，好靓啊，景致啊，咁样系嘛？但系你而家发现揸车，其实你真系冇咁样嘅心境去望下个头顶上面呢啲，系咯、
0: 啊？我其实系好似寻日啦，就寻日咧，咁就即系同小朋友啦，同埋太太啦，咁样一家人咧就出去、就去咗翻咗西樵嘅咁样样，
1: 系
0: 咁咧就我老婆咧就话：，唔得啊！你開車咧就有啲錯，我已經係我哋屋企開車最唔錯嘅嗰個嚟嘅咯，咁樣
1: 你確定？
0: 我確定係咯，我確定係咯。你又冇坐過我老婆手車，
1: 我冇坐過你太太手車，但我坐過你手車。
0: 你覺得我錯咩？
1: 錯啊！
0: 真係㗎？
1: 真㗎！
0: 跟住佢话我要开车咁样样，
1: 我晕车。
0: 我终于咧就有机会，我就坐喺后排。咁我就先发现原来喺后排嘅个感受，喺前排系完全唔一样噶。
1: 系
0: 我喺后排先完完全全能够真正享受到嗰个所谓嘅空间同埋嗰个叫全景天窗。
1: 系
0: 我自己开车我睇唔到噶。
1: 系啊，
0: 我要做乘客先可以感受到。嗱，我唔知道大家。可以同我哋去形容一下，又或者你哋有冇试过坐自己车嘅车后座？即系平时你都系你系做司机嘅嗰个，你系做开车嘅，即系好难有机会系即系人哋开住你部车，你坐喺后边嗰种感觉，又或者系你坐住人哋部车，你部车俾人喺前边开住，睇住自己部车嘅车尾，又或者车身嘅嗰种嘅感觉系好奇妙噶。
1: 系，反正咧就我之前去车展嘅时候咧，去试车啊，咁有啲车咧，即系嗰个 sales 就话，其实嗰个后排坐嗰个会更舒服嘅，即系佢其实舒适感咧唔系俾个司机享受嘅，系俾后边享受嘅、
0: 啊。
1: 你可以揾个司机帮你揸车、啊，你坐喺后边嘅嗰啲咧，
0: 傻猪嚟嘅。
1: 系啊，即系我当时就话，个驾驶位好似都唔系好舒服咁嘅咁样，即系人哋就话系因为呢个系俾司机开。
0: 好啦，
1: 即系唔系你自己开嘅啊？系咁啊！有 friend 就问我话：阿敏总，你系咪准备去晒背啦？咁样我而家唔专门晒背啦，系成个人都晒啊！系啊！咁啊，另外咧，仲有 friend 就话唔使全景天窗，普通天窗都好热，有得拣真系唔想要。但系自闭佢而家有好多新能源车，系冇得俾你拣咧，佢只有全景天窗咧。
0: 嗯，
1: 系咯。
0: 咁但系通常呢啲都会上二十打上咯。
1: 系啊，
0: 上二十打上基本上都系标配全景天窗咁滞。
1: 系咯、啊，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可以再俾多一个选择俾我哋广东人。有 friend 就话咧，其实北有灵谷塔啦，南
0: 有广东，
1: 南方有广东，
0: 或者啲流放嗰啲系嘛？
1: 灵谷塔。
0: 好啦，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阿袁新老师上嚟。咁今日咧，袁峰老师上嚟咧，有袁新老师上嚟咧，有一啲嘅新嘢想同大家去介绍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

0: 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域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喺桂丹路上白桥往桂城方向咧，喂，中间车道有事故，大家小心避让吓。另外咧喺海百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同样都系咪摩当中，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打紧列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喺江夏立交往桂城啦，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向，仲有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三六路嘅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右边车道咧有施工啊，咁啊大家咧稍微绕一绕道吓。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仲未解绑喎、啊，呢边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方向。再嚟望下高速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现时啊车多，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现时都系慢驶紧。最后要提提大家嘅，为咗配合施工咧，佛江高速嘅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系封闭咗超阔车道啦。超阔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要去到7月2日嘅晏昼5点，大家互相知晓。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咧就呢个时间咧，除咗系有敏总咧之外咧，咁仲有咧我哋今即系逢系。单周或者双周啦，隔周嘅呢个礼拜一咧，我哋都会有嚟自元丰门嘅呢一个元新老师咧，会上嚟同大家一齐倾偈嘅。诶，元新老师你好，
7: 系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阿吴师傅咧暂时未上嚟，吓佢应该要坐一坐古仔，佢应该好多嘅，佢再整理一下。系嘛？咁你就下一次咧，就我哋再请阿吴师傅或者其他老师咧上嚟咧，同我哋讲下我哋佛山嘅一个嘅武林啊，啲江湖嘅故事啦，咁样样。咁当然啦，袁生老师上到嚟，咁肯定系会以佢自己嘅一个专业角度啦，去令到大家可以通过啲咩方法去调理一下自己。确实咧，唔单止系调理自己，仲有一种调整啊。因为好多时候咧，调理系你自己嘅呢一个身体嘅状况。有时候除咗自己嘅一啲嘅动作之外咧，仲有就系其实我哋可以借一借外力嘅。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就系好似人生咧，就好似一盘计数咁样样，去计条数系咩嘢咧？就系你出99分力去借一分嘅外力做100分，同时你亦都可以自己出30分嘅力，借70分嘅外力，同样都做到100分。
7: 冇问题噶呢个，睇你点借。
0: 系，即系医嘅意思啊，呢个意思。系啦，咁当然按照即系咁，但系咧今日咧，呢个袁生老师咧就想过嚟咧，想同大家我分享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谓嘅我哋嘅传统啊，六艺当中其中一艺。嗱，但系咧就六艺咧其实有两种讲法嘅，即系先同大家讲翻先。六艺咧 以前咧就系叫做礼乐射御书数，就呢六艺嘅。
7: 好傳統嘅講法咯，
0: 呢個最即係周禮啦，係啦，樂啦，即係音樂啦，咁啊，然之後咧射箭啦，御就係開馬車啦，以前係啦，咁啊跟住書法啦，同埋就係計數啦，就六藝啦咁。咁而我哋而家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我哋啲文人雅士係嘛，我哋即係其中有帶少少娛樂性質。其实娱乐，我觉得最好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嘢呢？系陶冶我哋嘅性情，令到我哋开心欢愉嘅。有我哋呢六艺，呢六艺边六艺咧？
7: 嗱，茶啦，八加一啦，系啦，今日讲到嘅花啦，
0: 啊，花艺
7: 系啦，香啦，
0: 系
7: 啊，跳舞嘅舞啦，
0: 系
7: 啊，音啦，音嘅话其实就系啱先你讲到嘅话，可能更多就系一啲古代嘅乐器类嘅。
0: 系啊，
7: 但我哋讲嘅音嘅话，佢会包括除咗呢啲乐器类嘅嘢之外，仲会有我哋点样去发声。
0: 哦，
7: 系啦，
0: 咁都关事。
7: 系啊，所以其实从某啲角度嚟讲，我哋讲嘅六艺咧，其实都同身体嘅健康系相关嘅。
0: 系咯，
7: 所以我今日讲嘅花嘅话，都系同我哋嘅健康相关。诶，点样通过花去令我哋城市人获得更多嘅呢啲健康嘅价值？
0: 哦，嗱，我知道咧，其实每一个朋友咧，可能都会有一种自己比较喜欢嘅花嘅。虽然我知道咧，唔系个个女仔都中意玫瑰，系啦，但系佢哋就会中意收到玫瑰。
7: 系，
0: 呢只花唔一定中意，但系中意收到，即系好似我自己，我系比较中意百合花嘅，系啦，呢个系我自己比较喜爱嘅。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你今日系要从六艺当中嘅花艺点样样去令到我哋嘅身体啊，甚至乎我哋成个环境啊，即系成个气场感觉系能够即系叫上升到去帮助到我哋自己嘅咧，咁样
7: 系啊，系冇错，会从几个维度会同大家去剖析一下呢一个花嘅呢一样嘢系点样玩咯，
0: 系
7: 因为好多人嘅话。一讲到花嘅话就插花啦，系嘛，或者系屋企阳台去种个植物啊咁嘅一个状态，嗰、那个可能大家嘅认知或者习惯系咁样嘅。但我哋讲嘅其实佢同健康相关嘅话，佢会有好几个层面，例如大家应该会有见过一个实验啊，即系好似一个架咁样，中间咪好多波波吊住，然之后只要佢喐其中一个嘅话，佢慢慢呢啲波都会同频。
0: 哦，
7: 系有见过嗰个仪器嗰、那个实验嘅嗰个嘛、
0: 哦，量子纠缠咁嘅感觉好似，
7: 系嗰类嘅嗰啲嘢啦。咁其实我哋人嘅都会生活喺我哋即系各种各样嘅一个不断咁样套圈嘅环境入边，譬如我自己自身嘅关系啦，我自己嘅健康啦，再大少少嘅话，我同我屋企嘅呢个环境嘅同唔同频啦，再大啲，同埋我单位嘅同事啊呢个工作环境啊同唔同频啦，再大啲。同呢个社会，同呢个自然，系啦，佢会一环环咁，你喺呢个环境入边嘅，所以当你嘅环境入边会有一啲嗰、那个嗱，我哋相对嚟讲能量又好啊，频率又好，会比较好嘅呢啲比较有生命力嘅嘢嘅时候咧，我哋会逐渐同佢同频，达到一个平衡，或者系佢高过你低过佢嘅时候，拉到将你拉到一个比较高嘅地方，系啦，咁其实呢个我哋你啱先讲嘅借外力。

0: 嘅其中一種方式方法啦。咁當我哋大家都知道植物嘅話，個生命力係好旺盛噶嘛。自細我哋就學語文嘅時候就教，嗰啲小草點樣懟低個石頭點樣爆出嚟啊，再往上生長啊。其實植物佢就會有一種好強嘅呢種生命力。所以當你嘅所處嘅嗰個環境，無論係辦公室又好啊，或者係家居嘅環境又好，會有呢啲咁有生氣嘅植物嘅時候，我哋嘅生命嘅狀態就會逐漸咁樣被佢提高。进而改善我哋嘅健康状况。
1: 嗱，
0: 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可以通过植物呢一样嘢去提升啦？呢个其中一点啦。咁再讲咧就系植物嘅话，佢会有分颜色。
1: 啊，系冇错。
0: 系啦，大家都知道唔同嘅花果系唔同嘅颜色噶嘛。系啦，咁唔同嘅花嘅唔同嘅颜色咧，大家都知道我哋传统啊嘅文化入边都会讲翻唔同嘅颜色会对应翻我哋唔同嘅脏器嘅。
1: 系咩？
0: 系啦，
1: 咪即系嗱，正常嚟讲啦，我哋即系叫三原色咁样样吓，即系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咁样样啦，三原色啊，又有时有啲黄色啊、紫色啊，即系等等啊呢啲，其实每一只颜色所对应嘅都会有唔一样，
0: 有唔一样啦。譬如点解啲女士中意收玫瑰、收玫瑰会咁开心？
1: 系因为红色啦，
0: 系啊，红色对应心啊嘛，
1: 系咩？
0: 系噶，
1: 原来红色对应心，
0: 冇错。
1: 哦，即系所以如果你想对方开心嘅话咧，就送啲红色嘅。
0: 咁唔一定嘅，其实红色嘅呢嘢佢会对应我哋脏腑，係心嘅呢一个脏腑。你有冇见过相思豆
1: 啊？有红豆生南国个相思豆。
0: 係啦，佢都係红色㗎。
1: 哦。
0: 所以伤心嗰阵时黑羊个心係揦住揦住。
1: 哦，100蚊都係红色㗎。啊！原生嗰次系喎，系喎，唔怪之得中100蚊红色啊！
0: 唔怪得咁开心系咪？
1: 见到都开心啊！哦，嗱，红色，红色系对应我哋嘅心嘅，
0: 系啊，
1: 系啊，哦，你即刻有朋友啦，洋洋话佢啊，红色花咧就开心，冇错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嘅，如果系白色啊、金色啊咁嗰啲咧，
0: 会啊，嗱，白色嘅话通常对我哋嘅肺。
1: 哦。
0: 白色对肺，黄色就对我哋嘅脾胃啦。绿色嘅咧就会对我哋嘅肝脏。
1: 哦，
0: 系啦，
1: 系，等我思考下先。
0: 系啦，你 feel 下嗰种感觉，你就知啦。绿色你好清新个人嘅话，嗰个成条气都会顺啲嘅。
1: 哦，黄色就入脾胃，
0: 系啦，
1: 感觉上边就有啲咩菊花茶啊、成啊嗰啲，黄黄地色嗰种，
0: 系啊，
1: 好似啱啱地。
0: 系你去到啲开阔嘅草地嘅时候，一片望落都系绿色嘅，你个心情会舒畅啲，因为你肝郁结嘅呢啲
1: 疏肝啊，
0: 系啦系啦，
1: 哦，原来系咁解嘅，
0: 系啊，佢会通嘅，
1: 系
0: 啊，咁剩翻个好似呢啲比较深颜色嘅紫色啊、黑色啊呢啲，其实就对肾啦，
1: 哦，
0: 啊
1: 系，
0: 咁其实就系。我哋系啦，可以根据翻自己嘅状况或者自己嘅喜好啊，甚至你将呢啲色都集齐咁样去摆放，等佢唔行平衡。
1: 哦，
0: 系啦，等你身体平衡。
1: 系，喂，咁其实咧就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佢哋自己系即系喺屋企度有养花嘅，但问题系咩嘢咧？就系可能佢哋即系摆嘅啲花嘅嗰啲嘅位置咧。就哦，我中意，我觉得呢度应该摆呢啲嗰度，其实有冇讲究？即系啲花摆边啊，有冇啲讲究嘅咧？其
0: 实颜色系有睇你讲究到咩程度咯。系啦，佢会有
1: 讲。一般正常啦，系啦，正常嚟讲啦，又或者系啲花应该会摆啲咩位置咧？即系唔一定话某一个方位你觉得边一啲系适合摆花嘅，边一啲唔适合咁样样咧？会唔会有呢啲讲法嘅咧？
0: 其实我个人会帮人哋去调整呢一个家居嘅呢个环境嘅话咧。室内嗰用嘅花唔会太多，但都会摆，咁佢唔会话摆一啲比较容易滋生蚊虫或者弯弯绕绕，一般就唔会放室内嘅，同埋都会比较
1: 水生嗰啲就唔放，
0: 冇错啦，
1: 室
0: 内啦，尽量少啲水生。如果你非要话比较中意水生呢啲，放室外阳台呢啲位、天台呢啲位，你可以去搞
1: 弯弯绕绕嗰啲，可能都系放喺阳台可能会啱啲，系嘛？因为佢多啲嘅机会可以去伸展啊，
0: 攣藤嗰啲系咪你讲嘅
1: 系？
0: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啊，对人嘅呢一个健康嘅调整咧，植物好多植物都可以放嘅，但系当然你有啲气味啊，比较特殊嘅一啲就唔系好适合咯。颜色嘅话，最主要就系睇翻你嗰个空间，你想营造翻啲咩嘅氛围。
1: 哦，
0: 我哋啱先讲嘅呢一个咧，佢就唔同嘅颜色，其实可以对应翻我哋嘅脏腑嘅调节啦。咁接住落嚟。

0: 两种花系伴随住我哋好多八零后、九零后嘅朋友去成长啊。
1: 系以前好多啊嘛，
0: 我哋好多人朋友讲啦。
1: 而家鸡蛋花都仲有啊，
0: 鸡蛋花都仲有。
1: 有啊，
0: 白榄花都有嘅，但系就冇咁多啦，已经。
1: 系啊，
0: 系，但系真系好香，
1: 好香，白榄花好香，
0: 冇错。
1: 鸡蛋花你要埋到去先闻到。
0: 是没错。
1: 是啦。
0: 是啦。咁同我哋讲下啦，即係呢啲咁样嘅唔同嘅香味，即係原来都会对应，即係唔同嘅花，唔同嘅花香，对应我哋又会有啲唔同嘅呢一个嘅作用咁样。
1: 是啦，佢最主要体现起个作用呢，其实就係通窍。
0: 哦。
1: 通窍，但係通窍呢其实佢会分好多个维度嘅。譬如好似我哋讲，我哋简单嚟分呢，就係上招啦，中招，下招啦，成日讲三招唔通，三招唔通，尤其係坐办公室坐得多。中间个脾胃嗰一节呢，佢唔通唔透呢，都会变咗上下啲水火失调呢，佢个人就会各种嘅呢啲亚健康嘅状况会出现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开窍醒神类嘅通上招，好似啲茉莉花。骨子花，呢啲嘅话佢就会比较容易去清醒你嗰个头脑啊，同埋开窍啦，减少你昏沉嘅嗰个效果。所以如果你话我好多时候喺办公室啊，或者嗰啲空气唔流通，我屋企嗰个气嘅流通会比较差少少，我可以用呢啲比较清新啲嘅，通得到上焦嘅呢啲去放呢啲花喺室内，慢慢淡淡咁饮啲咁嘅香气，佢通咗呢啲窍，个人就会舒服好多，减少呢啲状况。咁如果系好似中招咁计啦，之所以啱先讲起玫瑰哥哥咁开心，中招呢部分刚好就
0: 一部分中间嘅呢一段
1: 系啦，系啦，你啲肝啊，心落少少呢啲位，全部都系属于中招嘅对应嘅呢一块噶嘛，系啦，所以好似桂花、玫瑰呢啲。佢嗰個香氣會比較温厚少少，
0: 係
1: 佢就容易通中焦。再到我哋講嘅下焦咧，最主要會通化濕。我成日講南方人濕氣重啊，成日用翻啲艾草啊、配蘭啊呢啲咁，佢哋嘅香氣就會比較容易通到下焦啦。
0: 哦，明白。同埋咧就咁啱咧，呢段時因為咧就端啊嘛，端陽艾就正係最靚艾草嘅時候。
1: 冇錯。冇错，
0: 纯即系纯阳嘛，正气啊！
1: 系啊，其实我哋喺传统嘅方法入边，其实系夏至左右，或者系三伏天左右，其实系适宜补嘅。
0: 咁通常我哋会系做啲咩艾灸啊、成啊之类
1: 嘅。系啦，补翻充足啲阳气，咁因为冬病夏治啊，有句咁嘅讲法噶嘛。所以你夏天去补充足佢嘅时候，将呢啲嘅缺失咗嘅地方，你去补充足佢。冬天嘅话，你反而个人会舒服好多，同埋会健康好多，少好多啲病痛。
0: 系明白，好嗱，咁我哋咧要去一个广告啊，声音先。咁转头翻嚟咧，其实咧就余七老师咧，仲要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即系除咗花，你可以点样用之外咧，其实即系佢个形态啊，点样去插啊，原来都系有讲究吓。咁我哋转头翻嚟讲。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孩见到都想到爆。

0: 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嘅咧系有1米15×1米5嘅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带翻幼儿园啱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1: 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
0: 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今日咧，元丰门嘅袁生老师咧，继续上嚟啊，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通过呢个绿艺当中嘅花艺插花，去令到我哋嘅身心可以愉悦一啲，去令到我哋身边嗰啲气场咧，就会更加之令到自己可以舒服嘅咁样样。嗱，好多朋友咧就同我哋去分享翻咧，就关于呢一个，即系啱先我同阿敏总讲开呢一个全景天窗啊嘛，好多朋友就影相上嗱，呢啲系咪全景天窗啦？咁样样，跟牛泽糖话啦，嗱，全景天窗简直就是移动烤箱啦，空调几好啊，都系热辣辣辣到跳舞啊，干烤啊咁样样。嗱，通常咧而家配到全景天窗嘅嗰啲新能源车咧，你系可以遥控佢嘅，你可以临上车之前半个钟头先开定车，先开定空调，去等佢半个钟头，即系你啱啱好上车嘅时候咧就凉浸浸吓。咁、但系都系晒嘅，都系热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又咁啱今日講緊我哋嘅呢一個香味啊、香氣啊咁樣樣，其實你會唔會有一啲嘅建議俾到我哋？即係怕住喺夏天嘅時候咁熱、咁曬、咁興咧，個人吸好多熱氣啊，會令到個人咧會好焦躁啊、
6: 躁啊、
5: 怒怒症啊呢啲咁樣樣。咁、你會推薦聞翻啲咩花香味可以緩解到呢一種咁樣樣嘅躁鬱咧？
6: 通常就係對應翻心同埋肝咯。心同埋肝嘅话，啱先讲到啊，我哋上朝、中朝呢啲对应翻就系你拣翻啲茉莉味嘅、骨子味嘅、桂花味嘅、玫瑰味呢啲，都通常嚟讲都会比较好闻，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嘅呢啲。
5: 系
6: 咁，当然啦，唔好搞啲化学成分嗰啲嘢啊，攞扎花上车嘅话，我觉得就唔现实啦，系咪呢？
5: 好容易就会，但系有啲嗰啲叫带香味嘅永生花，但系嗰啲其实都系有浸过嗰啲，
6: 冇错冇错，
5: 即系哪怕佢系只系天然香呢一个香薰都好啦，精油都好啦，咁佢都会有一段时间。但系慢慢挥发咗就冇啦，咁
6: 系啊系啊，
5: 系啦。咁但系就香型嘅话，即系或者系花香型嘅话，你就会推荐呢一种。
6: 冇错冇错，
5: 系。所以佢唔净只系营造你嘅车厢入边所谓嘅嗰个氛围，令到你觉得系高级，
6: 佢真系有功效。
5: 是真的需要有用的咁样样，
6: 冇错。
5: 好啦 ，OK，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系如果你话我哋真系要静心落嚟咁对住啲花，其实即系修剪啲花啊、啲强啊、啲茎啊咁嗰啲啊，收下啲枝叶啊咁样样，其实都对我哋身心都会有啲正向嘅一个反应嘅。
6: 系啦系啦，冇错，因为我哋现代人咧，其实好多时候你无非就上班落班、上班落班嘅话，其实个人系好枯燥嘅，你喺嗰个环境入边。你等同于等你机械式咁样去做，你好容易会冇咗自己。咁点样去揾翻自己咧？其实就系、你通过好多人话我中意插下花或者系整下花樽啊，咁样去搞下呢啲嘢咧。其实呢一个过程是一个好好嘅过程嚟嘅。
5: 系，
6: 因为我哋啱先讲到嘅大多系同你嘅身体、你嘅脏器、你嘅气脉相关。
5: 系，
6: 但系健康嗰会含埋你心嘅嗰方面。
5: 嗯，
6: 你心点样去安稳？点样去静落嚟？点样去专注落一件事？你先可以慢慢咁样脱离呢一个烦嚣，揾翻。你自己，系啦，咁你喺搞花嘅过程中，你又要去剪枝啦，你又要点样去固定佢啦，同埋应唔应该加水啊？应该点样加水去养啊？呢啲其实佢都系等你脱离呢一个当下，等你喺呢个过程入边专注咁去做翻呢样嘢，唔在于话你嗰个作品或者你要呈现嘅嘢有几高级、有几 professional、有几到位，而系。 你要借助呢个时间同埋空间，等你嘅心情平复，等你嘅思绪排空，系啦，咁样佢同样都系一个对人嘅健康。我哋讲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呢、這个就系心嘅部分啦。所以系好建议我哋嘅朋友，诶、真系如果有咁嘅兴趣嘅话，可以玩一玩呢一样嘢。
5: 即系插花，
6: 冇错，
5: 系。
6: 你唔一定话要好专业，我要揾个咩老师嚟教，你要活享受嗰个当下。我出嚟嘅作品就系我自己呈现嘅，我慢慢去插多咗，慢慢改善，慢慢去提高。呢一个系你嗰、那个雅俗咧，即系雅嘅方面嘅呢一个培养咯，美嘅方面嘅培养咯。但系更关键嘅系你先要行喺呢一步，喺呢一个过程中，摆脱当下嘅嗰种烦躁。
5: 我明白啦，雅俗共赏呢件事情咧就系、是。雅嘅一方面咧，就系即系你可以通过呢一个嘅行为，系啦，提升自己嘅审美，
6: 冇错，
5: 系嘛，同埋咧就系令到自己可以喺咁紧张嘅工作当中，去慢慢调整翻，
6: 搵翻心灵健康，
5: 拉翻慢少少，再慢啲，再慢啲，再慢啲。咁、而通俗嘅嗰面咧，就系、是、你哪怕你唔识欣赏呢一盆花插到点样样先为之靓都好。但你闻到花嘅香味，
6: 睇到佢嘅颜色，
5: 睇、這個、到颜色系直接影响我哋嘅呢个感官嘅、刺激到我哋感官
6: 身体咯，
5: 系啦，所以呢一个咪就系叫做雅俗共赏
6: 啊，呢、這个解释好
5: 嘅事咯，我就一路都想铺垫呢个词啫
6: ，good fit
5: 就系咁样样啦，嗱，所以咧，大家如果吓、想去了解更加之多关于呢一个嘅器物调理啦，同埋咧就系点样可以通过即系、就是、叫插花呢件咁样样嘅简单嘅事情。都可以去调整到调节到我哋，甚至乎你觉得喺屋企吓摆嗰啲花摆咩位置会更加之容易会，我哋一个词叫枝繁叶茂，
6: 系啦，有讲究嘅呢，
5: 系啦，
6: 系啊，
5: 都系有讲究嘅。如果大家想、想了解更加之多嘅话咧、就揾翻我哋阿袁生老师啦，系、啦，咁可以咧就系添加呢个袁风文化嘅呢一个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了解到相關的一啲嘅內容，去揾到我哋嘅袁生老師咁樣樣嘅話咧，就係即係喺我哋嘅百忙工作當中抽啲時間，令到自己輕鬆啲，再輕鬆啲，係嘛？即係唔好其他咁嗰啲傷害自己嘅事情太上心，嚇揾一啲自己可以真係可以放鬆嘅事情去做一做，啊啲週末嘅時間，好嘛 ？OK， 好，咁今日咧，我哋多謝曬袁生老師
6: ，OK， 好，
5: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OK， 我哋下個再下個禮拜再同你
6: ，OK，OK，OK，、okay,
5: okay, 好，
6: 好，
5: 我哋唞唞。
4: 傍晚六點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好，傍晚嘅六点半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桂丹路上白桥往桂城方向咧，早前就中间车道有事故，咁啊现时都仲系处理当中噶，咁啊大家就小心缓慢驾驶下，兜一兜吓。咁另外咧，联和路段往丹灶咧继续都系立落紧，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现时有缓慢。南海大道海心路口各个方向要稍微等等等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仲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立落。

0: 咁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咧，同样都系各个方向稍为等一等红绿灯啦。南角东路新桂路口双方向稍为慢翻些少嘅。咁啊，再嚟望下高速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现时继续车多。南二环轮交收费站往番禺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最后要提提大家咧，为咗配合施工啊，佛岗高速嘅高震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咧，就已经系封闭超阔车道啦。咁超阔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高震东侧入口嘅，亦都可以行副路经过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翻高速。工期要去到7月13号嘅晏昼5点，大家互相支照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嘅，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预报吓，咁啊就望到咧喺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晴间多云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啊。咁啊，听日咧就晴好天气为主啦。户外活动咧要注意防暑防晒，饮多几啖水。咁去到24到26号咧会有雷阵雨，出行咧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系34.1摄氏度。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咁我哋继续咧就揾翻阿民众蔡嚟先，民众
8: 系
7: 啦。嗱，咁就啱啱过去咧，就系三日嘅呢个端午嘅假期啦。咁，咁就有一部分嘅朋友咧，就系要去加班，即系要做嘢嘅。咁就我都做咗幾日嘢㗎啦已經。咁然之后呢就有啲朋友呢就係真係真真正正嘅放假嘅。咁，有啲朋友呢就話其實我放假只係換個地方上班㗎啫。咁返到屋企呢就係對住啲小朋友啊，對住自己嘅伴侶啊，咁樣呢其實即係有。
8: 都辛苦過返工㗎嘛。
7: 所以佢哋而家今日一返

0: 翻工就觉得系唞噶啦嘛。
1: 嗯，
0: 系啊，就翻工，哇！我终于可以翻工啦，我终于可以唞下啦，咁样样系啦。有阿 Kimi 话今日错峰休息。
1: 哦，
0: 系啦，哇，系
1: 咁系因为人哋加咗班啊嘛，假期
0: 系
1: 补休啦，呢啲叫做
0: 冇错冇错冇错。跟住咧就 V 咗 R 话咧就啱啱睇完 J 1，
1: 嗯，
0: 嗱咁咧就因为我冇睇到啊，恭喜哦，哦东城东 J 1终于攞第一哦。OK OK OK， 呢个真系要鼓掌，因为其实咧就呢几年，尤其呢几年啊，东城东咧佢哋嘅呢个成绩系非常之标青嘅，咁咧就当中有好几个都已经系成为咗我哋即系叫网红。属性嘅呢一个嘅人物，咁首先咧就系佢哋龙头嘅盛叔啦，系啦，咁佢就系当时就系即系叫做大家都叫佢做龙头大哥啦，咁佢就系喺龙头嗰度去做呢一个嘅太守嘛，佢叫太去转弯，负责转弯嘅盛叔，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有一个发型哥啦，吓咁咧就即系即系发型不可乱啊，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打鼓咧。就阿志哥啦，咁樣樣，咁基本上咧都係呢個東盛東嘅佢哋嘅發言人咁樣樣啦。咁但係因為琴日嘅呢個比賽，琴日 C 灣咧，本來佢哋係 C 灣王者嚟嘅，但係就即係因為可能係速度太快啦，太過於快啦，咁樣樣轉彎嚟唔切，就琴日就煲咗船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喺 J 灣呢一度咧，就都係攞翻呢個冠軍咁樣樣，喺次輪翻盤。串头攞到冠军，咁跟住咧就幸运咧就季军，所以咧其实喺呢一次嘅呢个蝶教龙船漂移赛当中啦，嗱今日就第四个赛区啦，四条个赛道咧就全部都已经系落下帷幕啦。咁其实尤其喺呢几年咧，就几支嘅队伍啦，嗱幸运咧就系传统强队，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圣堂都算系强，即系叫做叫做传统强队嚟嘅。咁跟住咧，东胜东同埋川头四方咧，就尤其呢几年咧，就上得嚟个速度系非常之快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大家都会针住呢啲嘅队去睇。咁但系咧就其他队一样都有好多嘅镜头吓，一样都好多亮点啊，即系靓仔多咯，
1: 系嘛。
0: 例如朱树啊，有呢个蝶教郭富城啦，陈、
1: 嗯、
0: 东川会有蝶教吴彦祖啦，
1: 系
0: 啊等等等等嘅嗰啲啦，吓、啊、都系靓仔啦，啊真系，
1: 即系专门系拣咗一啲即系个面孔咧比较有特色嘅，同埋咧揾一啲明星嘅名咧，等大家更加好记住佢哋，
0: 系
1: 即系有啲人就会话，哎呀你哋唔好咁样去搞啲流量啦，其实咧真系嘅，我哋系为咗令到大家更好咁记住佢，
0: 认住佢哋，
1: 系啊，因为练得咁深。辛苦，我哋即系唔做下一啲噱头嘢咧，令到大家记住嘅话，真系有阵时会好浪费咗人哋一啖心机。
0: 系啊，佢哋、啊、其实佢哋已经丢失本名噶啦，已经，佢哋已经冇人知道佢真名叫乜嘢。
1: 反正我见到我知道啊，你就系蝶教吴彦祖，我知啊，就系咁样啦。其实佢真名佢姓乜，我真系唔记得咗。
0: 阿祖哥佢姓刘噶，
1: 系啊，同埋咧，讲喺呢个端午假期咧，其实我喺端午假期嘅第一日咧，就一家人去咗食自助餐嘅。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嗰餐自助餐咧，我已经知道我冇咩食噶啦。即系平时屋企人去食自助餐，我哋系点样分头行事咧？
0: 系
1: 基本上系我自己留喺屋企，佢哋就出去食嘅。
0: 嗯，
1: 因为咧，我觉得我去食自助餐系好蚀底，我大部分嘢都食唔到。
0: 系
1: 咁，干脆咧就抵制诱惑，我就唔去啦。咁、
0: 嗯、
1: 但系你谂下，过时过节，一家人冇留得你一个唔去噶。
0: 系
1: 咁，所以算啦，即系贵我都去啦。最紧要一家人齐整整啊嘛。
0: 冇错。
1: 好啦，咁去到嗰个现场咧，其实我见到我去之前我都谂啦，吓、啊、今日端午正日，唔知自助餐会唔会有果蒸粽啊？
0: 啊，即真系为咗应节而喺自助餐嗰度。
1: 即其实我企喺嗰个酒店嘅角度，咁你要唔要去做呢件应节嘅事呢？因为今日端午节，你唔上粽，好似唔应节咁，系嘛？
0: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样，
1: 系
0: 佢摆住喺度，大家自由攞咧。系冇问题嘅，
1: 系自由攞，佢唔会话好似龙虾咁
0: 人头一份，
1: 冇，佢唔会好似龙虾咁。
0: 咁啊，茅树啊，茅树
1: 系咁啊，跟住，但系你知唔知道咧？我去到，我真系见到喺蒸嘢嘅嗰个区域咧，系真系有种嘅。咁啲种嘅 size 就唔
0: 系
1: 好大。系咁，我嗰下我就觉得有啲好笑啦。
0: 嗯，
1: 请问你俾咗钱去食星级酒店嘅自助餐，
0: 系
1: 你会唔会入去食个种咧？
0: 见到哇，炒饭都有三种口味噶，其他啲咩面啊，食啊嗰啲，
1: 你唔好话种啊，炒饭你都就住食啦，按羹食噶系咪啊？你唔会话整一兜炒饭嚟食噶嘛？
0: 唔会咯，
1: 系啊，即系其实。 其实你唔好话我哋骨子女，你都系希望食回本嘅，啱唔啱啊？即系冇人抱住一种心态就话哦，我食两个炒饭，食个蒸包得噶啦，我走噶啦咁样。
0: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我讲个题外话，我讲个题外话，
1: 系
0: 除非你系嗰啲大胃王。
1: 啊，系啦。
0: 正常嚟讲，
1: 即系你食完一个种之后，其实你个胃系冇感觉嘅。
0: 唔系，我想讲咩嘢呢？就系、自助餐呢件事情最好嘅一件事情系客人觉得自己食回本。
1: 嗯，系。
0: 但系老细系有赚嘅，
1: 系
0: 大家都开心呢件事情。你喺心灵上边满足咗，肚当然满足啦。你心灵上边你觉得、我食咁多一定回本啦，咁样样。
1: 系啦，
0: 你个内心已经有呢一个咁样样嘅认定啦。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
0: 开心嘅，
1: 我就觉得就算大家去攞嗰只种，
0: 系
1: 可能系一家人、因为我嗰日见到有一家九个人啦，都系买咗自助餐券去食嘅。
0: 系
1: 咁，你话嗰一家人佢攞一个种翻去，大家意思 OK 嘅，
0: 嗯，
1: 系咪？咁跟住咧，我阿妈咧就真系唔知边条筋出咗问题，佢就真系望住嗰种咧有啲想攞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咧，
0: 你一嘢揿住佢，拧住佢个脉门。
1: 佢比较聪明，佢问咗企喺总前面嘅另外一位姨，系啦，另外一位姨咧，
0: 佢要交换意见啊？
1: 交换意见，嗰位
0: 攞啊咁啊？
1: 嗰位姨咧，嗱，你谂下上咗60岁嗰啲啊女士咧，
0: 系
1: 其实佢哋有阵时系抱住一个对世界好奇嘅心。
0: 是
1: 去到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他都是忍不住去拿了个种的。
0: 个
1: 阿姨拿完了之后呢，那我妈就问他啦，说喂，那只什么种来的，这样。阿姨说碱水种。冇馅的。
0: 仲要饮糖啊。
1: 饮糖
0: 真的。不饱真的。过分了、这个。
1: 即当然啦，我知道有啲 friend 系好中意食碱水粽，
0: 系，
1: 但系你谂下喺星级酒店嘅自助餐入边想碱水粽呢下，我又真系理解唔到。
0: 唔系，因为我理解入边嘅星级酒店嘅粽，起码入边都要有鲍鱼啊。
1: 你应该系觉得系星冰粽啊？
0: 唔系星冰粽，老实甜嘅呢一种咧，又
1: 你当甜品啦、
0: 啊。我就唔识欣赏嘅，老实啦。
1: 系
0: 就系，但系即叫足料大只嘅嗰一啲嘅粽咧。又或者細只都好啦，細只嘅入边咩有鲍鱼啊，有咸蛋黄啊，有嗰啲咩靓，甚至乎有啲咩黑松露啊喺入边嘅嗰啲嘅嗰一种咁样嘅种咧，我觉得先衬得起星级酒店佢嘅头衔。
1: 系、
0: 但系问题系佢嘅星级酒店嘅自助餐
1: 系
0: 简单嘅一只碱水粽，你食啦咁样。
1: 系啊，但系我都有反思过咧，就系话点解人哋要做成咁？
0: 系啦。
1: 因为在场的我想90%的人都是团购入
0: 去。哦，咁样。
1: 即他不是给原价入去的。佢嘅团购券系端午假期都可以用嘅，
0: 哦，
1: 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
0: 佢觉得
1: 佢都唯有出此绝招啦，
0: 哦，
1: 系咯，即系其实佢嘅品种啊，各方面啊，都唔算话系特别丰富，
0: 系
1: 啦，
0: 系，但系种有好几种啊嘛，炒粉
1: 冇啊，种就系得碱水一款，系啦，炒饭都有嘅，但系都系得一款咯。
0: 嗱，咁啊，有朋友就唔啱啦，佢话相对于。入去星级酒店食自助餐入边个种，佢更加之愿意俾800蚊洗车，你唔可以咁样嘅。
1: 执咗啦，嗰间嘢已经黄铺转让啦。
0: 峰哥仔话起码要龙虾啊、鲍鱼啊咁样，贵夹唔饱嗰啲先有数围啊嘛。
1: 咁咪就系知道你哋有咁嘅心态，所以佢亦都冇龙虾，亦都冇鲍鱼咯。如果系龙虾鲍鱼嘅话，就另外一个价噶啦。
0: 系啊，
1: 即系我都试过嘅，300几蚊一位嗰啲系有，但系佢都系限住嘅，即系一个人只可以攞一份。
0: 嗯，
1: 系咯，即系我话龙虾鲍鱼齐啊。即系仲有一啲系可以攞生蚝噶嘛？
0: 系
1: 生蚝嗰啲，我之前试过去广州威斯汀又系啦。有一位阿叔，我望佢年纪应该50零岁到啊。阿叔一见到个生蚝咧，佢喺生蚝前面咧，佢将个碟咧系搭咗个生蚝塔噶，自己嗰、那个好犀利。
0: 哇！阿叔嗰晚成晚都冇点瞓。
1: 即系我当时想谂话，有冇咁好食啊？生嘅、啊、叔，你消唔消化到啊？你攞咁多，即系因为咧，你都知道嗰样嘢系贵噶嘛。其实咧就做人咧就应该系要考虑下人哋嘅、
0: 嗯，
1: 大家都系呢个价位买入嚟嘅。你一个人就喺个碟度攞到好似我哋之前去 Pizza Hut 攞嗰个水果沙律塔咁。 咁其他人就冇。
0: 好善嘅喎，嗰啲你知啲生蚝佢连学啊定系
1: 连学噶，连学噶。
0: 哦，
1: 系啊，佢唔系话嗰啲斋肉嘅，因为佢系有埋啲海水喺入边嗰只咁样噶。
0: 嗰一种啊。
1: 系啊，
0: 嗰啲真系真系好高档喎、啊！呢、這个
1: 系啊，嗰间酒店系啊，当其时系 OK 噶、哦，贵噶嗰间嘢。咁所以我咪话自助餐不嬲都系一分价钱一分货噶啦。你谂住即系100蚊唔使买入去嗰啲，你觉得有咩嘢好食嘅嘢咧？好食极都有限啦，系咪先？
0: 咁啊系一分钱一分货、
1: 啊。
0: 我之前就系、是、嗱，如果本地咧，我就食过一间。即係叫相對嚟講都係
1: OK 㗎嘛？
0: OK 啊，其實有好多間都 OK 嘅。
1: 但係我同你講，
0: 我只能夠講就係話佢嘅價錢、一講起，大家提起都會覺得話都有啲都 OK 喎、啊。
1: 性價比高，90几蚊一位、那個。
0: 唔係，我講嘅意思係索字開頭嗰間。
1: 哦，嗰间啊，
0: 系啦，其实我系讲佢嘅价钱，系
1: 啦，嗰、那个价钱贵、啊，
0: 就系讲价钱贵。
1: 但系我哋单位附近嗰个都好贵啊，
0: 冇错啊，
1: 嗰间粤式，
0: 系啊，
1: 系咪先？佢、啊、有两间噶嘛，一间就喺桂城嘅，
0: 系
1: 嗰间就平啲，因为嗰间开咗好多年啦，
0: 系
1: 呢边呢间新开嘅，佢、就算系做团购价，佢都系贵嘅。但系讲真，如果你真系好中意食自助餐，你谂住真系想食一铺劲嘅，
0: 系
1: 性价比高嘅，
0: 系
1: 你就坐大巴
0: 系
1: 去澳门食，
0: 嗯，
1: 真系抵啊！来回
0: 计埋来回啊，
1: 计埋来回好抵，而家坐大巴好平啊，就好多师奶都中意坐过去啊。
0: 直接去嗰度去食餐自助餐，再翻嚟，
1: 翻嚟绝对掂。
0: 感觉上边就系似系即系佢哋要翻嚟呢边买餸，买完餸之后翻去嗰种，
1: 系啊，
0: 差唔多系嘛，
1: 真系咁样，你绝对系值回票价、而且你好容易食翻本，系啦，即系嗰边嗰啲自助餐系真系做得好好嘅，即系我谂有去过有去过食嘅各位师奶，你都一定系心有共鸣噶啦。
0: 我又真系未试过、
1: 啊，系啊，你可以试一次啊。
0: 系咯，我真系我真系未试过去食呢一个嘅，
1: 好 OK。
0: 我有食过红馆隔篱嗰间系咪叫海日啊？
1: 啊系，
0: 嗰间海日嗰间我有食过，但系嗰啲咧，
1: 嗰间佢自助餐唔出名吧？
0: 工作餐啫嘛，
1: 系
0: 你要知道每一次嗰啲叫做颁奖典礼
1: 啊，
0: 主要系颁奖典礼
1: 嗰边近。
0: 颁奖典礼颁奖完之后，就会过去隔篱海日嗰度咧，就会去嗰啲咩
1: 庆功宴啊。
0: 慶功宴同埋嗰啲嘅群房，咁嗰啲歌手咧就會攞住啲獎，咁然之後咧就會坐住喺自己啲座位嗰度，咁嗰時候咧就係我哋嘅記者同埋呢啲嘅歌手歌星啊，即係叫距離最近嘅時候啦。
1: 係，
0: 我都話啦，就係嗰一次我見到咗陳奕迅喺嗰度攞，嗰晚係佢攞獎攞得比較多嘅。
1: 哦，
0: 夕陽無限好嗰張專輯，
1: 係
0: 嗰張專輯佢攞咗好多獎，我就攞咗六個定五六個獎啦。
1: 大丰收，
0: 大丰收嗰晚，咁最受欢迎男歌手金奖都系佢嘅，反正攞咗好多奖。咁嗰晚佢成个人都好兴奋，好开心，系啦，就一路食住嘢，同我哋倾偈，就系食咗菜心咯。
1: 佢
0: 睇就知佢食咗菜心啦。
1: 系，同埋嗱，尾数系8825嘅朋友咧就留言话啦，寻晚我哋一家人都食咗自助餐。
0: 系，
1: 我睇佢嗱，首先有一个红酒杯，唔简单啦。第二有龙虾噃，第三有大壳嘅生蚝，不过系蒜蓉嘅。
0: 系，
1: 同埋你睇嗰啲碟啊盘啊，都知道唔平啊！你呢餐嘢，
0: 净系个汤啊！即呢个汤嚟噶系嘛？
1: 我觉得佢更似系嗰啲
0: 点菜嗰啲
1: 西餐嗰啲
0: 系咯，点菜似系，但系仲要两边龙虾，呢、个应该系伪上啊呢只
1: 系咯，
0: 有晒呢啲番茄仔圣女果嘅
1: 系啊
0: 系。
1: 咁啊，跟住牛杂糖话碱水种咧饮糖系好好食嘅，但系自助餐我就唔会食啦。喂，正常一个人都唔会走去自助餐嗰度食碱水种啦，系咪？
0: 咁系咯，
1: 所以我觉得佢啲种系浪费嘅，一定系浪费嘅。
0: 系咯，咁就睇下先吓。有朋友问我有冇攞到阿 Eason 嘅签名，冇、啊。
1: 你肯定有 Eason 嘅签名噶。
0: Eason 签名我有。
1: 系咯，就唔一定要喺嗰次攞嘛。
0: 一定系嗰次，因为
1: 你唔好话签名啦，你同 Eason 嘅合照都有啊。
0: 有。
1: 咁啊，系咯。
0: 有。
1: 系咯。
0: 各种啊。
1: 系咯。
0: 各种呢个唔讲啦，呢啲系啦。咁就鸿运锦鲤就问啦，点解有两个酱香花生系咪搞错咗啊？咁样嗱。根据我嘅手头上，
1: 佢讲紧嘅系香域湾，
0: 系香域湾。我讲翻个香域湾先。 希域灣我哋而家今日咧，我哋開始今個禮拜會上翻我哋今年我哋嘅希域灣嘅呢一個大禮啦，啊！

0: 99.9% 到手30之前100位下，咁咧就大家可以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就落单嘅，包括会有我哋嘅马上有米，马上有米啦，然之后咧就系呢一个猫山王榴莲啦，然之后酱香花生啦，其实成三呢个系有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系白牙热抹成三嘅，跟住咧仲有你呢个紫玉牛乳，应该就系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咩梅系嘛 ？Raspberry 嗰啲梅，跟住仲有就系、是、栗子。红豆，跟住鲜奶绿豆，跟住咧就系港式珍珠奶茶，同埋呢一个嘅桃土，成只寿桃咁嘅样嘅三只，咁呢一度加埋就系九个口味，每一只三条，加埋27，然之后前100位入嚟我哋呢度落单全款唔使分期嘅朋友咧，再送多三支珍珠奶茶，系啦，就系咁嘅样。
1: Okay, 是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呢可以落单去买嘅。
0: 係冇错。
1: 我觉得其实呢个应该係我哋夏天必备嘅一样嘢。係。同埋你唔使驚话即喺屋企会食唔晒。
0: 嗯。
1: 我未见过有人屋企有呢啲雪糕系食唔晒㗎。係
0: 啊。
1: 即你买其他嘢呢我唔敢包。
0: 嗯。
1: 讲真我而家冰箱呢仲摊住元宵节嘅汤圆喺度㗎。係。係啊。咁端午节嘅粽而家又入咗嚟啦。哎呀，真系好惨！
0: 我今年竟然冇买到。有朋友系啊，阿科姆啊，佢话珍珠奶茶好食啊，冇错，珍珠奶茶
1: 好食啊。
0: 珍珠奶茶其实系佢哋嘅爆品嚟嘅，
1: 系啊，因为湾
0: 嘅爆品嚟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就有买趁手啦。OK， 系啦，咁就今日只系第一日啫，我哋呢一个嘅优惠会一路去到今个周末嘅，咁所以大家就揸紧呢一个时间。好啦，咁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广告客户啦。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 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7: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7: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9: 名镇里面
8: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咁啊，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啦，其实都冇好多时间嘅啫，仲有几十秒就会去报时噶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敏总啦，上到嚟啦，咁样其实咧亦都系即系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我哋喺呢一个嘅端午节系啦，咁就其实都即系该过嘅过完啦，下一个
1: 中秋
0: 95日之后
1: 系咯，下一个
0: 3个月之后
1: 系啦，就系、是、中秋节。喂，我想讲咧，真系噶。中秋節有月餅啊，係啊，所以無論係湯圓定係嗰個粽咧，你都係要諗辦法盡快去處理一下。
0: 其實真係噶啦，春節有湯圓，
1: 係啊，
0: 但端午有粽，
1: 春節仲有好多年貨，
0: 係
1: 啊，即親戚送嗰啲嘢我都仲未食曬，我啲金沙都仲係原盒擺喺度啊，
0: 係
1: 咯，咁啊跟住咧。其实如果你留意面包铺，佢就真系好快手嘅。啲端午一过完咧，大概隔唔够一个月啊，佢就开始上月饼噶啦。依家
0: 哦，系噶，
1: 好快手啊，真系好快。阿香兰又嚟噶啦。
0: 哦，好快，
1: 系啊，好快啊，真系。
0: 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系有食神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10: 晚上7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9: 多谢俾面
9: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9: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0: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二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研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21: 924路放。

0: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就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吓。咁提提各位，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6月23号嘅19点开始啊。即是每晚的8点又至到次日上午的8点呢，咁就会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嘅。咁建议车辆呢就绕行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旗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再从大丽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啊。工期到7月8号改互相支照啦。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捞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跟住嚟筷子兄弟嘅小苹果啊，话说筷子兄弟最近有首歌都好魔性嘅，都话唔知道大家睇过嗰只 MV 未啊？啊，系咪为咗悭成本咧？佢哋而家反串喎、啊。

多朋友咧喺我哋视频直播间赞我啊，哇，喺我攞多支啊！系啦，我系呢个湾区唱跳歌手，好多朋友赞我话能歌善舞，所谓嘅

好音质，冇道德，系啊。今日有冇听九二四啊？朝早应该中午啊两点之前啊，12点到1点45分吓、啊，我就唔怕丑咁样有献歌艺啦，跟住啱先就献埋舞艺啦。

Hillary 潘玮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有好多朋友啊赞我，哎呀你的身段好柔软啊，所谓灵活的胖子就是这样来的啊。咁 啊又有朋友话被主持耽误嘅唱跳歌手，多才多艺系嘛，六边形战士啊嘛。

有朋友话：喂，孙悟空七十二变啦、啊，你啊，你咪话我细个真系有呢个花名啊，喺我啲长辈嘅口中吓、啊，系啊，佢哋经常称呼我孙悟空，嚟表演一下啦，咁样样啊。有啲朋友话：喂，一个端午假期过去，你又黑咗几度、啊？冇办法啦，真系揾食啫，犯法啦，我想噶。

谢柠檬啊，谢霆锋嘅估计错误啊。禅城 Kimmy， 哇，喺寻晚嘅20:23已经发咗信息上去佛山家啦。晚上好，龙少打卡赞场，老伯高峰终于暂过一段落啊！今日错峰休息，所以咧就从今日凌晨12开始睇世界杯，连续4无缝衔接，之后咧就去揾佢专属嘅 Tony 老师剪头发啦。想点周豪嘅 I'm Perfect， 顺便上图晒一下龙少同万飞合照嘅卡通照。

有些朋友是懂我的，是啦，过咗一个端午假期，我又身世显赫咗啦，哎呀，哇，啲太阳真系好毒辣啦，我涂咗防晒都顶佢唔住啊，本身就已经黑噶啦，加黑上加黑啊，今日我哋即系打车翻嚟新闻中心嘅时候咧，见到一斑马线咧行过一位黑人朋友啊，哎呀，用手遮挡住自己，嚟到广东，佢哋都要黑多几度啊，更何况我哋啊，系嘛？

又系你哋知我唔知嘅嘢嘅，点解啊？有啲朋友话都已经见到你张明信片啊相啦，咁样真定假噶？边度有兑换啊？点解你哋讲亲嗰啲都系你知我唔知嘅嘢嘅啊？巴拉巴巴巴话想点 Twins 嘅成长，小月二日开发啦，继续晒火食啊，各位啊！银火人生话打卡你性感色上线啊，黑色系啊，我呢个系飙龙嗰个 IP 嘅黑色衫啊，想点古句错误啦？你们我们或者暗里着迷。

啊，好多朋友提我，佢话系你头先入直播间之前冇听到阿敏总讲咩？我又点会蚀一秒俾我老细啊？我唔会提早半分钟过嚟嘅，哎呀！

龙少，啱啱啊，范总直播间嗰度优先睇咗你哋嘅形象照啦，已经啊，哎哟，有冇着衫噶？着衫嗰啲唔过瘾。唉，咁仲有冇其他？我想睇嗰啲女主持嘅，有冇即系清唔清凉噶？我嗰啲清唔清凉？唉，系系系，人哋嗰啲可能或者我哋创造条件睇睇其他版本系嘛？你哋系睇嗰啲健康积极向上嘅，系啊，积极向上啊，要系嘛？一定要积极向上。阿荣荣话周一愉快。青云直上啊，食饱饱，带龙少散步。卜卜子话：龙龙，啊，讲个鬼故事俾你听。我已经上班三日啦，今日居然只系星期一，真系啊！端午节嘅假期系用周日移动过去嘅，真系好阴功咯。我懂你啊，话时话系啊，其实我都加咗几日班啊，我都感觉好似冇放到假咁，嘘嘘声咧又嚟到咗星期，今日星期一系嘛，系你睇下我都搞到乱咗啦啊，咁啊循例继续同大家问翻声好啦，周一愉快，虽然都唔会好愉快啊，周一可能会综合症啊，你哋还好啲啊，因为咧你哋基本上就系呢个钟数。正常正经工嘅朋友咧，就已经度过咗一日嘅工作噶啦，吓、啊、完成咗噶啦，系嘛？但我咧就还在工作当中啊，不过都还好啦，我都接近嘅，我都可以倒数嘅，仲有个零钟嘅啫啊！依水之漫话又嚟打卡，点你眼里的依恋？只有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呢首啫，你眼里的嘅嗰个好似冇咁样歌名嘅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嗰首排住队先啦吓，大圆圆点王燕姿版本嘅呢个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啊，或者系陈慧琳嘅希望啊，送俾所有嘅姐姐友啊。

哎，朋友真系客气啊，加几日班，啲钱俾你搵晒啦，咁样。唉，搵食啫，你睇下我哋黑咗咁多度，都唔知道再使翻几多钱嚟美白啊。

听到嘅系 Twins 嘅成长。啊，直播间里边咧，我又展现咗呢个买家秀啦。我亲自掏钱买了那个标龙的那件黑色的衣服啊！我喺直播间嗰度咧都有 show 俾大家睇睇啊！有兴趣可以入嚟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啊！

0: 匿名嘅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我要如何才能学会闭嘴呢？嗰啲嘢又好似我哋咁讲几个钟咧，你好快就真系唔想讲噶啦，都吓。
1: 晚上7: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九二四六方
6: 沙沙路放缓慢路，地见到桂和路桂江跳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有立落嘅。咁啊，高速方面啦，往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提提各位，往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嘅，6月23号。傍晚7点起咧，每晚8点至到次日上午，至到次日上午嘅8点吓，咁啊封闭咧两条车道施工嘅，建议车辆就系绕行呢个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旗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和广佛路去行驶，咁啊再从呢个大沥站咧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到7月8号嗰一互相指条，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咁所以气象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偏南风两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

0: 打孖上，
1: 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7: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8: 转紧出嚟嘅系黄婉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啊！
9: 精神小健就话龙少晚上好啊，
8: 辛苦你端午假期喺叠教又身世显赫啦，系啊吓。差了几度了又啊！此时此刻我在顺德大良吃紧人哋嘅龙船饭晚宴啊！打卡撑你啊，唔得闲听，听日再重温，点解醒俾龙龙以及认识嘅小伙伴？

啱先咪提到话筷子兄弟又有首新嘅 MV 系嘛，新歌啊咁样。哎呀，系咪悭成本啊？反串嘅啊！打晒冷震啊！睇完嗰个 MV 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嘿，今时今日肖央嘅江湖地位玩招高啦嘛！几时到我哋都有呢啲吓咁样江湖地位啊？我啲江湖地位咧就唔系玩招高啦，我哋真系靠真系不断反串，可能先可以达到嗰个效果系嘛？

朋友话咧，而家做自媒体咧，首先你要堆量啊，即系同一个题材，可能你重复拍100次系嘛？即系如果反串咧，有啲朋友话就一不如撞一，我如果系要堆量，我就唔希望拍反串啊。有没有喘息啊？我可以堆量啊，我可以重复拍100期啊，有没有这个机会啊？传紧出嚟，张学友《明日世界终结时》啊！

0: 畅游湾区话打卡撑龙少，今晚可唔可以点歌啊？你翻手，你同阿万飞喺蝶教漂移直播唱嘅嗰首歌俾大家听哦。
1: 忧郁，
0: 今朝发生嘅嘢我都唔记得咗咯，长篇首啊！

成年人嘅世界有好多嘢过后真係会唔记得㗎啦嘛。你哋呀唔好要我唤起记忆呀、啊、直接讲。我都唔记得咗今日朝早同阿曼菲发生咗啲咩事喎、啊。唔、啊、合唱咗咩歌。意思话龙哥哥周一晚上点嚟。

啲朋友形容我金鱼的记忆啊，的确系啊。例如啱啱有位匿名嘅朋友问对上嗰首咩歌名啊，都已经忘了，过去的就随他过去了吧。你咪话我真系噶，我全程投入，全神贯注，其实系只系立足当下。啱啱过去嗰啲可能我都放下啦，已经唔记得咗。你哋互相提醒就系啦，或者可以入到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咁多喺直播间里面嘅朋友去互动。转紧出嚟嘅系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又话我啊，嘿，你又犯咗全世界男人都会犯嘅错，冇记性啊，对唔住咯，中间有个嘟噶系嘛，对唔嘟住咯。

啊，发觉我唔会讲句你哋啲执字失执字眼㗎喎。又提我啦，佢话子华神话对唔住，后面唔可以加囉㗎。哦，咁啊唔好意思囉，我下次唔加囉。凌云苏话静静听歌啊，三想讲兵个点外聘才会赢。中年守门员话龙少啊，叭叭叭叭叭要用麦当劳嗰个调嚟读噶，就系、是、听阿万飞读啱过。叭啦叭叭叭啊，系真系话时话吓。最近咪父亲节噶嘛吓，咁啊已经系我发觉咧，有啲朋友喺度传，应该系咪 AI 做嘅生成嘅图系嘛？咪话咩吓？今日你最大啊！只要你呢去吓啦嗰个巴拉巴巴巴嗰度呢讲一句吓、啊、大声讲出我是你爸爸。欸咁你就可以呢免费可以攞到只那样啊咩汉堡啊诸如此类。喂究竟系咪真会有人信以为真真啦话时话吓、啊、即系呢样嘢啊大家要多拐几个弯㗎。通常比如话类似去到啲咩星期四嘅时候呢就可能呢又会係有啲咩恶作劇啊。当然最后呢佢都会吓、啊、叫你咩 V 返我50啊诸如此类。咁你就大概估到吓、啊、但最怕真係有啲人信咗嗰个巴拉巴巴巴嘅嗰啲唔知係咪 AI 生成嘅图。我真係见过有视频啊，当然我怀疑佢係特登去自拍啊，特登行到去嗰啲店员面前就讲啊，我是你爸爸。哎呀，俾人玩啊！真系转紧出嚟，刘德华天意啊！

西江翠俾小玲又话打卡龙哥哥，全新一周开始啦，又系牛马奋斗士，你做咗几日嘅蝶教龙船漂移比赛嘅主持啊，成个人都好精神咁、啊，点歌啊，将我有夕阳醉了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大家健康快乐。我的明天去何？我们啊，对人欢笑背人垂泪嘅时候，又有几多人知呢？系咪？李云松话静静听歌啊，得啦，静静今晚已经出嚟打个招呼啦啊！史蒂芬真话阿龙，你唔单止黑咗啊，额头仲黑到有啲反光啊，快啲揾老细报工伤啊！其实黑得几有型，古天乐肤色啊，点翻首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听听啦、啊。最大嘅误会系乜嘢呢？好多即系所谓嘅呢个普信男系嘛，普通又自信嘅男人啊，就系以为晒黑咗，自己就有机会变古天乐啦。瞓大黑咗就纯粹只系黑咗咋。

哇呢度都有88%嘅，系嘛系嘛，听唔听到啊？啊，刘德华都吓，刘德华都蛊惑啦，植入咗呢个88%喺里边添吓。例如我哋嘅百万堂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每次经过大量钟楼公园嘅红绿灯翻屋企啊，都听到88%嘅。

西朝朱仪啊，大家龙老万寿啊！今日第四日龙舟赛啊，我足足唔系不在状态上班第四日啦，搞到啲同事啊、老细对我反晒白眼啊！括号其实我从来都唔会上班咁放肆噶，今次龙舟赛太吸引啦，我顶不住啊！全部都话佢嘅中毒太深啦，冇办法啦。想睇快男啊嘛，我想讲几个钟，一百电量可以挨到最后一刻，四仔啦咩啊？睇咩四仔啊又啊？真系唔明佢写乜嘢添，而家开始啊，证明我太热爱龙舟赛啦！期待廿七号到来啊，亦都明年继续参与互动抽奖。括号我要中龙飞精选嘅奖，点一首 Reloop 送俾龙龙万车长、龙三群、龙粉、小杰、车神、吉德地同埋其他车友。听到嘅系周笔畅版本《夕阳醉了》。

0: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1: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4: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5: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0: 转紧出嚟的是周杰伦的歌浅，点歌的是雨莹啊，我特登叫我老公开924听歌的，唔该你播啦。

话咧，听我哋节目咧，经常都会猝不及防，俾人撒一波狗粮嘅。啊，咁啊，当然啦，作为城市夜空嘅呢个无差别吓嘅大树洞，反正你哋有啲咩留言都可以发送过嚟啊。

ABC 话朗桑。前几日听完陈晓东演唱会啊，歌曲仍然荡气回肠啊！点一首你那边几点？巴拉巴巴巴话阿龙啊，你啲唔系中午都仲上紧班咩？有咩综合症啫吓？你咪喺度扮晒嘢吓，仲系啲钱俾你搵晒，系嘛？转紧出嚟为难越夜。

最尾点知听讲咁简单话龙笑晚上好啊，点一首你嘅成名曲小爱大爱，端午节假期辛苦晒，搵食唔易，感谢咁多工作人员、主持人同埋各龙舟队精彩表现，让大家见识了水上 F1 嘅精彩。好好意思话点滚滚红尘或者系纯酒醉影俾龙七群所有人啊。

好多朋友咧都会问我嘅，话哇真系好佩服你啊！每晚都保持住咁高亢嘅呢个情绪啊！你是怎么样做得到的呢？吓、啊，都系嗰几句啦，搵食啫，犯法啊！我想人，呢个系一种职业状态啊嘛。冇办法啦吓，呢、這个就系、是、其实同我真人真系相差好远噶吓。好啦，转紧出嚟，草蜢爱病才会赢哦。

哎呀，好有味道啊呢首歌啊，好正啊！忽然之间啊，听一下啲啊、又唔系普通话，又唔系粤语嘅闽南话嚟啦吓。好、啊、多朋友话我晒咗几日，马上变古天乐啦，真系唔好听前面嗰句啦。太多男人以为晒几日自己就成为古天乐，纯粹系变黑咗，你冇变到靓仔。OK， 嗯。跟住有啲朋友话啊，你点可以令到阿龙少每晚都咁好状态呢？人面必可以。

女性嘅朋友啊，话同我纠正嘅，佢话错啦，古铜色肌肤最吸引女性啦，真唔系啊，乜唔系要咩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嗰啲先得咁啊？

跟住有啲朋友补充啊，反正男的就不要比女的白，这样很讨厌哦。咁啊，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啊，肤色黑定白咧，我觉得呢个绝对唔系决定性嘅因素，决定性嘅因素就系、是、即系佢系咪由你肚腩啊，诸如此类身材啊样。

好啦，留直播间里面有朋友留言，佢话喺西潮我都见过啦，其实黑人好靓噶，特别系笑起身咧，牙齿特别白，显得好独特啊。啊，问题系你未试过喺冇开灯嘅呢个室内见到佢哋啫。

我觉得嗰啲啊黑人朋友呢，如果係玩足伊恩呢，佢哋真係好有优势 啊。只要熄晒灯係咪，只要佢哋眯埋眼合埋个口啊，基本上你搵到佢嘅概率係大大降低啦。但係你就唯有好似我咁样讲啲烂 get， 等到佢啊要依开棚啊。

所以呢个世界其实有啲嘢呢就真係究竟熄咗灯系咪真係一样啦。睇下对唔同嘅人啦。张宇就话哎呀龙哥能量低呀想独处。点吴宇飞二十世纪少年啦啱啱播咗啦你啲能量会唔会高返啲呀你有没有积极向上啊我系飞天猪话小胖手又受伤了。我都唔知点解要快嚟佛山家㗎反正。

陈味嘅嗰啲咧，可能都仲会有生存机会啊！匿名嘅朋友话想点翻首，祝大家健康快乐。于睇先，淡定啲人生话差啲打卡撑场，你咩叫差啲啊？

听到系陈淑华嘅《滚滚红尘》，系咯，唔滚滚个红尘，你就唔知道自己身体好唔好啊？啊，系咪？即系喺滚滚红尘当中打滚咧？身体系干革命嘅本钱。

踩单车啦！我今收到等你话，每当我想认真减肥嗰阵咧，啲饭局就冇断过啊，点算啊？真系唉，邓你辛苦啊！就好似吓嗰啲咩打波先嚟落雨吓、啊，洗车先嚟唔好天嘅、啊、我想减肥啊！咁多人约我去食饭，你真系。三千话今晚所有情绪价值都系龙少俾嘅，开心当中嘅，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啦，黎瑞恩嘅多情。

老虎 LJ 晚上龙少啊，前几日睇咗一场一点钟嘅葡萄牙，唉，换咗几日先有翻状态，今晚一点又有阿根廷啦，睇唔睇好咧？好纠结啦，点一首《着魔醒醒神》啊，侯马加。

跟班啊。我真係觉得啊，而家年纪大呢，捱夜捱唔到几多啊。你自己看着班咯，睇你自己嘅嗰个状态，真係叉烧话打话一边听歌一边洗碗爽啊。陈亮七老嘅金收到等你话，有人或者会讲美好系用钱堆起身嘅，冇钱谈咩美好呢？但我会讲美好系龙哥哥免费送嘅。哎哟，咁识讲嘢啊！匿名嘅朋友话八万，你经常话咧自己颜值巅峰系廿几岁，但而家嘅你依然有好多听众话你帅啊，话你靓仔啊，所以法拉利老咗还是法拉利，原来系真噶。呢位系咪付费嘅粉书啊？啊，好啦，咁啊，揾我哋嘅工作人员去埋个单啊！你呢句可以嘅吓，哇！话依然龙哥哥今晚变咗龙姐喎、啊。李然话我哋打再见卡食黄皮听歌，淡定啲人生话打错字、啊，意思系话差啲唔记得打卡撑你。一一八五嘅朋友啊，好中意听你放嗰啲歌啊！可能飞天猪话大数据太懂我啦，啱啱讲过类似嘅就发嚟啦，咁样啊，我又太长啦，咩上班就是演戏啊，咁样我见到个标题啊，好啦，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会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

0: 呢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因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費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時間燉煮，慳時又慳力啦。仲有港式桃膠羹、陳皮蓮子紅豆沙同步熱銷中。活動期間落單膠脆系列產品，買滿150元立減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選購。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到瞓唔着，竹脊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那在这里推荐你试一下三色龟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那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哪里。那些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的。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热点》。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你冇瞓中午觉咩？
6: 啊？
5: 你冇瞓中午觉咩？姨，
6: 瞓白啦。
5: 瞓白啦？几点瞓啊？几点啊？
6: 12:00。
5: 12:00准时，准时瞓觉。我一做节目，你就准时瞓觉。
6: 系啊。
5: Oh yeah！ 咁啊，真系。
6: 咁啊，点放钟落去打卡？
5: 哦，几有意思啊！嗱，我12:00一准时做节目，你啊12:00准时瞓觉，咁呢个其实对我节目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支持啦，系嘛？你话系咪先？
6: 啊？咁我哋人星期一日去，我哋冇攞收音机
5: 啊，冇攞收音机。咁啊系啊，休息紧要，身体。
6: 快嗰啲冷气咧。

0: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吴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5: 开心听，
3: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6: 咁等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睇啦，留言有啲就话呢首歌好听，唔少就话什么歌，证明就都唔系话好热门嘅一首歌。歌手的声音好熟啊 ，Mandy 话，但系就首歌未听过。品冠啊，咁啊固然就会熟啦吓。咁呢首歌叫做《无可救药》，因为今日咧越讲越掂咧，就郑聪啦，仲有我拍档阿杨聪啦，我哋会讲嘅两个粤语词。两个语词啊，呢样少少焗啊，唔系好唞到气，唔好意思，唞啖气先嗰个字嘅时候咧，呢、这个唔使药可以救嘅，唞啖气就可以啦。咁但系你话喂，有阵唔系嘅，有啲东西要即系要药去帮手嘅咁。咁所以我哋啱先呢首歌咧就叫做无可救药啊。咁我哋会讲两个词咧，都同埋药咧有啲关系嘅。时间够嘅话，两个会讲完第一个，讲第二个啦。咁先将时间咧交俾杨聪，讲讲第一个咧同药有关嘅粤语俗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陈年中草药发烂渣，意思就系形容一个人长期压抑情绪，又或者系积怨突然之间爆发。发极大的脾气，而且发作起身不可理喻，场面非常难睇。我哋拆开嚟睇下，陈年中草药代表住存放咗好耐、积压好耐嘅嘢。发烂渣呢一度咧就系成句话嘅核心意思啦。字面意思咧就系嗰啲中药，有啲药渣黐咗喺个煲底嗰度发烂发臭。引申的含义就是形容一个人发脾气蛮不讲理地翻旧账，发作起身的时候就好像那些药渣一样又黐又臭，令人招架不住。在以前的中药房又或者家里面煲中药，当然要细火慢熬啦。如果看火不当的话，药煲干之后药材就会有烧窿漏了一个沙煲度，又或者是煲了很久的药，那些药渣不记得到就勾咗喺嗰个沙煲里面，就叫做发烂渣啦。粤语就将呢一种发烂啊、难清理嘅药渣咧，比喻为人失控啦、翻旧账啦，再加上陈年两个字，更加强调呢啲旧账啊、怨气啊，积积埋埋咧，唔系一时半刻啊。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再激佢啦，佢一发起脾气上嚟啊，直头啊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将你十几廿年前嗰啲衰嘢啊数到一文不值啊吓。今日街市啊，有个阿婆啊，因为嗰个几毫子一条葱啊，闹晒人咁，简直系陈年中草药发烂渣，闹咗人哋半个钟头唔肯停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嘅呢一个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咁啊，刚才咧我哋节目第一首歌听咗啦，就你哋话个歌手熟啦，首歌未听过嘅品冠嘅歌啦，就叫做无可救药嘅。咁其实无可救药咧，标准嘅成语嚟嘅，咁所以书面感就会强啲啦，语气就会好绝对啦，好沉重啦。咁其实有一个口语化啲嘅讲法咧，就叫做无药可救。所以呢四个字咧，就稍稍换一换个顺序咧，出嚟嘅感觉有少少唔同。使用嘅范围如果计落咧，就可能无药可救咧，都冇药可救啊咁样，可能会多少少。呢一 part 我听听张杰嘅呢首歌《无药可救》。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

0: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借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0: 越听越啱听。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制借中草药发毛啊、发胀咁样嘅状态嚟比喻一个人发晒脾气，同埋咧。发完烂渣之后呢，那个煲真係好鬼难洗嘅。有时候呢都好想话抌鬼咗佢。咁但係煲就话容易抌啫。人激嬲咗人哋咪呵返人哋囉。呢个系一句借用药嘅物理性质嚟比喻人嘅精神特性。咁就令我諗返起好耐之前呢有一部电视劇叫做《情牵百子贵》。里面陈慧珊同埋许志安就唱出咗呢一首主题曲。苦口良药。

0: 啊，讲真呢首歌听就听得多啦，咁但係你话即係边套劇啊，咁啱先睇下杨宗讲咩戏嚟呀咁样。咁即係我讲杨宗呢就睇咗好多嘅电视连续劇嘅应该。咁佢啱先提到佢话喂唔係㗎，人呢一定要定期呢清下啲药渣先得，如果唔係啲药渣会发毛。係呀，有情绪及时要沟通啊，有啲咩不满啊，或者係自己諗唔通啊，正如话咗就要疏导一下啦，就唔好等到陈年嘅时候呢先至嚟发烂渣。因为去到嗰阵可能个场面就会好肉酸啦，分分钟可能连个煲啦，即系讲个药煲啦，都可能要换都未定。咁所以啲习惯性积怨嘅人啦，好多人即系特别，譬如阿邱静老师啊，或者阿杨聪啊，唔系话佢两个积怨啊，即系佢哋讲研究心理啦。咁可能喺佢哋嘅角度，佢会讲话你成日咧屈埋唔讲，其实唔会代表啲问题咧，伴随你唔讲而唔见咗噶嘛。即系你唔讲嘅问题都仲系喺度噶。咁只会发酵成为可能会最尾发毛或者变臭咗嘅烂药渣。咁刚才咧有张杰嘅无药可救啦，同埋品冠嘅无可救药，我哋讲开呢四个字咧，缓缓嘅顺序有少少区别。咁啊，杨聪啱啱咧就推荐咗一首就系呢个苦口良药啊嘛。咁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叫法叫良药苦口。
1: 深深的泪冲进了喉咙，当良药苦口。
0: 呢边咧唱歌嘅就任贤齐啦，亦都多谢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卡嘅观众啊 ，Y 八啊，山 K 农民啦 ，Amy 正妈啦，蓝天的云啦，南海305哥啦，邓基啦等等。

0: 特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好似我咁样嘅打工人呢，今日有冇俾人哋话过你春风吹又生咁样啊？我係郑聪啊，今日约埋你呢一齐去解锁一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啦，关于杂草嘅最强嘅励志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皇孙去，凄凄满别情。白居易呢，绝对是唐代最识得安慰人的暖男嚟。朋友要离开，唔好伤心啦，睇下啲草，野火烧不尽，点样打击都死唔去嘅。春风吹又生，时机一到呢，我又返嚟㗎啦。最关键呢係烧不尽个尽字。读粤语第六声尽尽尽尽尽尽。第六声尽有完结之意，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打不死嘅韧劲。其实我哋每个人啦都系原上草，枯荣系常态嚟嘅，但只要根仲喺度，就有无限嘅可能，系咪？你人生当中春风吹又生嘅经历系乜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转发呢条片啦，俾需要力量嘅朋友啊，等佢哋知道野火过后必是春天。加油啊，各位，下集见。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5: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奖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睇啦，咪留言就话，聪哥呢个系林忆莲妈咩歌未听过咁样，又真系有少少似嘅，但系骨子里边如果又好认真去辨别啦，咁样仲好听得到就差别都仲系有喺度嘅。咁当然佢亦都唔系话模仿啦，或者佢都有自成一格嘅地方。咁讲紧呢位歌手就泳儿，歌名就叫做同个药字都有关，因为今日讲啱啱讲嘅粤语俗语咧，同啲药有关啦。咁呢首歌叫失眠药。失眠药之后咧，交俾阿洋葱咧讲讲咧，就我哋第二个词啊，都系药，但系呢只药咧就好唔一样。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生草药，噏得就噏。字面意思咧，生草药就系指新鲜嘅草药啦。噏喺中医里边系敷药嘅动作。嗰阵时民间咧遇到跌打损伤咧，经常都会摘一啲生草药咧，中烂佢，然后噏喺患处嗰度嘅。老百姓口耳相传当中咧，利用呢两个字同音嘅特点，就创造咗呢一句生草药噏得就噏。佢将乱敷药嘅呢个动作极其自然咁转移到乱讲嘢上边，既保留咗市井生活嘅画面感，又极具讽刺嘅意味。意思就系呢个人胡说八道，顺口开河，讽刺一个人不分场合、不分对错，谂到乜嘢就讲乜嘢，乱噏廿四。譬如你可以讲佢根本就唔识法律，仲喺度乱噏廿四扮专家，咪生草药噏得噏啦，乱噏一通以为自己好犀利咩？做汇报要有数据支撑先得噶，你唔好喺度生草药噏得噏啦，一阵间老细一问就穿煲噶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大飞咧就话，聪哥个噏字点写啊？你呢个唔系呢个英文啊？呢个 up 呢个 up 呢个 up 系另外一个啦。点写？多数人会写法咧，就可能会写口字边啦，因为右口右边嘅上方就系一个合作嘅合啦，下边就羽毛个羽啦。咁即系如果简单讲，由左到右上角到右下角嘅扣字啦，咁就叫做口合羽。如果严格计，都有另外一种写法啦。好多人认为可能会系更加专业一啲嘅，就上面写一个四字咧，扁扁地嘅，一二三四嘅四，然后咧下边咧一个大字，大字下边一个电字。触电的电，四大电咁样。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我很多时候就会写刚才口合语的那个版本了。

就无论古时候啦，定还是现在啦，即系所谓嘅信息时代啦。咁无论点样都好啦，讲说话啦，都系要有根有据好啲。咁啊，千祈唔好啦，将啲山草药咧就当成系灵丹妙药，如果唔系咧，可能只会变成乱噏廿四嘅。

主要讲到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啦，呢种咁随意嘅状态啦。我哋听另外一首咧，同佢冇关系嘅，但系都好随意嘅事情啊。随意门啊，陈奕迅。

0: DJ 郑聪，
1: 郑聪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3: 别换台。
0: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起解锁提刀成男装。崔胡教你怎样优雅地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的错过文学仲不是你？去年的今日，他块面呢好像桃花一样咁红。今年的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係咁样读嘅。呢种粤语嘅轻快呢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確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
0: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緊嘅係
1: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5: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5: 唔会噶，
8: 好型噶，一齐。
5: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5: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10: 越听越啱听。山草药噏得阵噏。意思就是胡说八道，不分场合乱咁讲嘢咁解。关于不分场合乱讲嘢呢件事呢，有啲人佢真係冇心嘅。但係佢嘅 EQ 就係只係咁低啦。佢冇辦法 feel 到人哋已经呢起晒杠啦，踩晒人哋啲雷区啦，仲要係滔滔不绝咁以为自己好识得搞气氛。你身边会唔会都有啲咁样嘅朋友？喺呢个时候你真係好想同佢讲句，麻烦唔好乱咁噏啦，好冇？尤其喺人哋伤心嘅时候。嚟听 Curity， 伤心的时候别说话。

咁啊，讲真啦，即系又每一个咧，如果系嗰个社交圈子冇乜问题咧，好良性嘅朋友咧，身边梗有几个口臭嘅，咁先合理嘅。即系话喂，你身边有冇啲口臭嘅 friend 噶？咁梗系有啦，冇理由冇啊，冇口臭嘅 friend 唔正常噶咁样。身边而且咧，嗰堆口臭嘅朋友里边咧，通常咧就会若果系有五成咧，佢哋系知道自己口臭，即系话系啊，我系咁口臭噶，吹得我涨咩咁样。咁而另外有五成咧，仲得人惊嘅就系佢好口臭嘅，成日都喺啲唔适当嘅时间就讲埋晒啲嘢咧，去踩人哋雷区啊，搞到人唔开心。咁但系佢系冇心嘅，佢唔知嘅，嗰啲先得人惊啊。今期咧，我哋喺节目入边咧讲到咧两个粤语俗语。咁第一个咧就系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咁而另外一个咧就山草药噏得就噏。其实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想教识我哋嘅东西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要管理好我哋嘅情绪啦，或者管理好我哋嘅言语啦，啊唔好啦，积埋咁多怨气，因为咁样啦，噏埋会病嘅，亦都唔好乱噏廿四。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啦，就系情绪嘅主人啦，做一个叫做行得正企得正，啊过得自己过得人嘅系咪商人好另计啦。但起码应该是一个有道德啦，有修为的君子啦咁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啊，早晨，嚟到早上嘅7:04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早晨啊，星期二，今日咧本来系叫读书日嘅时间嚟嘅，咁但系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咧，同大家一齐分享，继续会讲下啦，就系、是、AI 吓。发现呢段时间都会系同呢个 AI 咧有比较多嘅一个深度了解。又或者咧有更多的了解咧，因为其实呢段时间你会发现吓，开好多会议，特别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会议啦，你都会发现有 AI 时代啦 ，AI 之下啦，等等等等吓，包括咧近段时间其实亦都会参与咗啦，就是我老师嘅课题啦，关于就系 AI 时代啦，家庭教育指导师嘅呢个工作。咁啊，作为一个起草人嘅话，我都会发现真系其实喺而家呢一个嘅时间啦。或者呢近段时间大家会有冇留意返呢，我发喺沉默同埋前日嘅时候，喺端午假期里面我自己都做咗一啲叫深度思考下，咁我命名为呢就叫召见下，召见嘅呢个深度思考，大家可以留意返我嘅视频号。咁呢段时间都会係有一啲嘅思考嘅内容会同大家去分享到嘅。咁里面都会讲到就係 AI 时代其实係咩 ?AI 佢其实係一块镜，一块镜子召见咗我哋自己。咁有好多个思考呢都颇为之有意思嘅。咁所以就会喺视频号当中发表下，大家都可以去点击嚟睇一睇嘅。所以今日我哋节目咧，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下，就系 AI 时代怎么学。咁大家喺我呢个开播嘅提示当中咧，应该都会睇到呢一个嘅标题噶啦。AI 时代怎么学？咁主要其实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关注，就系喺上星期喺上海咧发生咗一个教育界嘅盛会吓，呢个叫做2026上海基础教育论坛。讲系讲要上海下，但实际上佢只系举办地喺上海，更重要系汇聚咗我哋国内嘅或者系国际上面嘅教育专家啦、科学家、一线嘅校长同埋老师，仲有科技企业嘅负责人聚埋一齐讨论一个问题，就系 AI 嚟啦，我哋小朋友应该点样学？系咪啊？近段时间我哋喺节目当中会讲到 AI 时代之下需要一个点样嘅小朋友，我哋家长要点样去教育啊？点样等等啊？佢哋乜嘢嘅能力最为之珍贵？好啦，我哋好实实在在今日会同大家讲嘅就系 AI 时代应该点样去学先至啱咧？点样去读书？点样去学习呢啲知识？点应该点样去学嘅？咁所以咧喺今日节目里边，我哋都会将呢一次论坛里边一啲几个核心嘅观点同大家一齐倾一倾下。咁当然我哋都会将佢咧部分翻译出嚟咧，大家一齐稍微探讨一下。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我们的这个花生的栏目当中。这个下面菜单栏点击这个花生可以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多套频率当中，其中也欢迎你选择 FM92.4 早上7点到7点半钟广播版的佛山家长学堂。而稍后7点半到8点钟继续会有答疑部分还有一个大家更进一步的沟通的部分，大家也都可以留意翻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呢六个字就可以噶啦，喺微信搜索佛山家长学堂。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嘅天气晴间多云，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5%。午后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各位下午出门或者今早出门的话，如果打算午后有出门的话，是啦，带多一把的雨遮或者雨衣挡挡啦。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的是黄色高温预警信号。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你睇睇呢一个嘅教育盛会下，咁喺上个星期咧就召开咗就系2026上海基础教育论坛。咁首先讲翻基础教育吓，咩为之基础教育咧？咁其实就系包括翻我哋九年义务教育啦。咁而喺一啲地区里边咧，佢亦都会包括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幼儿园嘅教育咧，属于都叫做系属于基础教育。咁好似我系佛山嘅话啦，之前咧都有个学前教育嘅分咗出嚟嘅。咁但系睇每个地方每个部门嘅安排，但系基础教育总体嚟讲咧，佢真系会涵盖翻就话。幼儿园啦，同埋我哋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嘅一啲嘅内容，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就包括六年级加三年嘅初中。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今次啊喺会议上边咧，其实都会有相关嘅数据公布啊。第一时间见到一组嘅数据，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喺论坛上面公布咗一个嘅调查结果。咁佢哋对全国一千几所嘅学校，六万几节嘅课进行咗研究，发现平均每节课每班学生的提问总数只有 2.3 个，不是每个学生，是每班。 2.3 个是什么概念？一个班四五十个小朋友，一节课下来平均只有两到三个小朋友提问。与此同时，老师平均提问的数量达到了 102.88 个。那即是说怎样？整节课40分钟里面平均老师的提问次数是 102.88， 四舍五入即是103个。老师一直在这里问，孩子一直在回答，课堂变成了我问你答，我讲你听。而且新手老师提的问题里面超过半数都是问是不是啱不啱明不明知不知是不是这样没有深度的提问，根本激发不到小朋友的思考。而且呢，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很习惯性明明知不知他们在时间头都不用抬，眼尾都不用扫一下，就会说知明，但是不是真的明真的知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志亦都喺呢一个论坛上面表达咗啦，就话类似咁样嘅担忧。佢话如果小朋友习惯咗用 AI 直接获取答案，思维能力得唔到锻炼嘅话，反而系 AI 被喂得越嚟越聪明。更可怕嘅系，如果小朋友同老师提嘅问题越嚟越肤浅，咁反过嚟仲会污染 AI 大模型。因为问题越简单 ，AI 只会越蠢。只要你多啲喂啲高深嘅问题俾 AI 嘅时候，佢先至知道系咪佢先会有所提升。因为 AI 系乜嘢？系我哋一面镜子。关于呢个内容嘅话，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我呢段时间发紧呢一个嘅视频号吓。咁因为我亦都有一啲深度思考啦，发咗喺视频号上边，欢迎大家一齐点击浏览。所以呢个话俾我哋知乜嘢嘢咧？就系 AI 时代小朋友最需要嘅系能力。不是找答案，而是懂得怎样会提问。一个不懂得提问的小朋友在 AI 时代注定会被工具牵住走，一个不懂得提问的小朋友在 AI 时代是难以驾驭工具。所以未来这个世界里面，在 AI 时代里面进入这个新世代里面，什么人会更加之容易跑出呢？其实不要说跑出，什么人更加之容易在这里可以站到脚跟呢？一定是懂得提问的人，同埋一定可以驾驭到 AI 的人。咁所以亦都印证咗下，因为上个星期啦，上两星期我都不断喺度同呢个 AI 喺度对话当中，喺对话过程当中，喺我曾经好崩溃嘅时刻，亦都求助于我一啲大咖嘅朋友。咁我都会讲就係话，即是他告诉我听，我为什么 AI， 即我跟他分享就是 AI 为什么，即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或者我跟他磨了半日的时间，为什么我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而且越做越肉酸，越做越差的。那他就告诉我听，他说 AI 不会没有你想要的答案，只是你不懂去提问，然后他误解了你的答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就是说你要表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同时你怎样去喂给他呢？喂给他的东西他是听不听得明，知不知道呢？就好像一个如果还在这里用，即是还口欲期的小朋友，那如果还是一个吃奶嘴的小朋友，你用羹去喂他的话，他就很容易俗亲了。 系咪？所以呢个时候，我知道我哋正常嘅人系咪要用羹嚟食，用筷子嚟食？但对于一个 B B 嚟讲，佢系唔识得嘅，佢要用奶嘴嘅，佢要用奶樽嘅。所以就系话 A I 佢需要嘅，或者佢入口系点样？我哋揾到呢个入口未咧？系咪可能我哋连入口都未？我又点样样将我有嘅知识或者我能力嘅沟通去同佢喂俾佢咧？所以呢个非常之有意思。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喺呢一次嘅2026上海基础教育论坛里边嘅开篇呢一个内容，就系、我哋更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去学啊？点样为之学习嘅第一个要做嘅系乜嘢？你要懂得提问。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节目吓，咁啊呢一个龙舟赛嘅余温咧，似乎仲未完成吓，因为咧对于我哋嘅呢个大村里边啊，我哋啲蝶教嚟讲，其实跟住落嚟咧，仲有凤艇啦，仲有女子龙舟啦，咁啊仲有咧就哇多种嘅唔同嘅方式，继续会喺呢个月份里边咧，继续会系继续发热吓，所以呢一个龙舟赛咧，虽然咧就系端午节咧已经系过去啦，但系更重要啦，跟住落嚟呢一个嘅民族风俗啦，里边呢种嘅。大家嘅体验啦，或者大家喺呢种嘅热闹当中咧，继续会有，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啦。咁而喺呢个端午假期，如果系冇时间或者派人逼人啦，喺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日嘅时间啦，或者其他嘅时间，其实喺呢个月份咧，都仲系有机会咧，可以继续再去到蝶教去睇龙舟，或者系各区唔同嘅乡村乡镇，佢哋都会有呢种咁样嘅龙舟嘅比赛啦。咁大家都可以系借住呢个机会，带住个小朋友出去走一走。好啦，咁啊，见到咧喺直播间当中，亦都有好多位朋友嚟到直播间。一白话咧，一边做会唱，一边听直播，咁都可以系嘛？系咁啊，注意安全吓。咁啊，见到我直播间当中，亦都好多朋友过咗嚟啊。各位早晨啊 ，Susan 早晨啊，阿鱼早晨啊，阿芝芝早晨，希明话今日个麦清晰好多啦，系嘛？唔该晒 ，Katie 早晨啊，见到有好多朋友嚟到直播间，阿梅。是不是海梅姐啊？是，还有呢就是半点甜啦，新歌仔啦，咁大家一早啦，早晨啦。哎，海哥好耐冇见啦，喵喵早晨啦，各位早晨啦。是，哈嘻早晨啦，各位。是啦，今日早上呢都系好似天气还不错喎。咁提醒大家啦，早上呢亦都系天气已经系好快咁飙升到比较高温嘅情况，一定要注意返呢个防暑降温嘅工作啦。咁再嚟睇下呢，就喺直播间当中下有几多个朋友仔嚟到直播间，见到呢就会系有阿潘如 MJ 啦，官瑶平平啦，诗情画意小桃子。大家早上好啊，咁仲有好多朋友话个个都话打卡，早晨好运啊，系边个啊？西潮搭星追远。延祖系咪啊？就早晨啊，笑口常开，生活愉快。哇，最开心咧就一早都收到大家呢啲祝福吓。其实我觉得咧真系好好说话非常重要。咁大家咧喺早上打卡之余咧，亦都希望大家互相送一份嘅祝福俾大家啦。各位早晨啊，祝大家咧真系有愉快一天啦，工作顺利。好啦，继续同大家嚟关注就系 AI 时代，我哋应该点样去学，系咪？咁主要呢一个观点嘅嘛，今日会抛出呢个内容咧，就是、关注翻上个星期啦。喺我哋基础教育界嚟讲，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盛会——2026上海基础教育论坛。咁喺论坛上面都邀请咗就多位嘅国内嘅教育专家、科学家、一线校长、老师，仲有科技企业嘅负责人，齐聚一齐讨论呢一个问题。AI 嚟啦，我哋孩子到底应该点样学？喺今次论坛里边咧。是发布了一份叫做2026上海共识，字越少事情越大，是吧？2026上海共识向全社会提出了五点的倡议，这五点倡议包括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学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明确学习进化能力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学习进化能力在这里提出了这个的能力叫做学习进化能力，诶，好神奇吓！咁呢个亦都系今次喺学习喺呢一个主题里边，其实亦都会提到叫学习进化。佢话系未来竞争力嘅一个核心。第三个，推动学习方式从知识获取走向认知共创。认知共创呢共字非常之有重要，就话未来嘅系咪啊？我哋都系一个更协作型嘅工作，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专业嘅嘢，然后共创。第四点，在学习进化当中坚守教育的本质，学习进化刚才已经第二点提过了，在里面要坚守教育的本质，哇，这件事很重要。第五样就是聚焦未来竞争力，推动基础教育深刻转型，不单只是转型，还要告诉你是深刻转型。那翻译给大家听，是不是好像每一个字都懂，但唔知系讲乜嘢，翻译一下就系、是、过去我哋会觉得记住知识系好重要嘅，但系而家会话俾你听，跟住落嚟呢个世界唔系记住知识为之最重要，而系识唔识得学习先至系最重要。即系话我哋嘅学习方式要进化啦，我哋要更新，要去改变啦。 咁再沿用翻就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咧，亦都有一句好直白嘅说话，佢话未来学习嘅核心问题归纳为六个问题吓，核心嘅问题边十六个问题咧？其中摆喺第一个嘅问题就话学生识唔识得主动提出问题，这个就是未来的核心里面的首要问题，是不是提出问题。另外五个就是有没有意义感，学习还能不能够持续。第二， AI 会削弱还是会增强我们的创造力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不可见的真实学习如何被识别。第四个问题，教师还可不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了，学校教育是不是需要被重新设计？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淤到入骨里面的。教师还可不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经之前前两年我问过我家里小朋友，我说 AI 出现的话， DeepSeek 出现的话，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说学校里面会无老师。咁当然呢一个题目我哋之前讨论过啦，学校里面系咪会无老师？唔会，只不过我哋而家对老师呢一份嘅定义，呢份嘅功能同埋作用会重新再去被定义。咁仲有嘅就系佢讲到最后一个问，呢一个嘅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讲嘅最后一个问题，就系话学校教育系咪需要重新去设计呢？我永远都会相信一句说话，当全民都系讨论同一件事嘅时候，呢件事一定就要改革，一定就会大变天。当我去到酒楼啦，当我茶楼啦、茶餐厅啦、大排档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坐 lift 嘅时候，你都会听到有人喺度讨论紧教育，讨论紧小朋友教育，讨论学校的情况、老师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当你无时无刻去到哪里都会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就好像当年某个年代我们全民在讨论股市的状态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大变天的出现了。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下，但是呢刚才所讲到的就是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讲到这六个问题，我觉得有机会稍后我们在直播当中、视频直播当中可以跟大家再一去探讨每一个问题，可以讲也都是直指我们现在的教育痛点。在今次论坛当中，怎样为之论坛呢？当然是各自去发表意见。所以除了一些硬核的内容、数据和这个的上海共识之外，其实在会上面多位的一些专家提出一些观点，我自己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跟着下来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比如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全球讲席教授赵勇，他的观点我觉得对家长来讲也都颇为有启发。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赵勇说 AI 时代教育变革的核心不是强迫学校去改，而是构建一套新的系统，令到师生的自然经历新的学习方式。他提出教育面临的三大根本问题，他就说教育面临的就是要承认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实现每个人的价值，从培养标准化能力转向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教学生竞争转向学生的合作。咁佢一个好特别形象嘅讲法，就话锯齿形能力结构。咩为之锯齿形能力结构啦？呢个字系好抽象，系咪？咁佢就话每个人嘅能力就好似锯齿咁，有高有低，有长处，亦都可能有低嘅地方，有矮啲嘅，系咪？有短啲嘅。咁未来咧喺呢个短啲嘅位置嘅话，你可以借助 AI 去弥补。学生唔需要样样都要优秀，但一定要有一样系特别之强嘅。这个呢，在今年的跨年演讲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在未来的世界或者未来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叫职业，不再是说共同一层又有什么职业，而是每个人在未来都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份职业，或者他成为某一个有自己去命名的这个螺丝钉，然后再成为，即是互相每一粒螺丝钉互相去配合、去结合、去共创，然后再造成一个的事情或者造成一个的项目。 咁赵勇教授咧，亦都会讲到一个好重要嘅观点，佢就学习唔系话人哋俾你一个任务，而系要学识发现自己嘅兴趣、自己嘅任务。学校唔应该系学生之间互相竞争嘅地方，而应该成为令到每个人发挥优势同埋特长嘅地方，令到学生学会合作嘅地方。咁呢个话俾我听乜嘢嘢咧？就话唔好总系谂住会为我哋小朋友去补短板，例如我哋而家认为系去补课，系咪啊？补课系咪边科唔好，我哋就去补边科啊？但喺未来嘅呢个世界里边，你要补嘅呢样嘢，可能可以通过 AI 佢就可以补到啦。而真正要擅长嘅嘢，我哋反而需要人去支持佢，去激发佢最擅长，同埋保护佢最擅长嘅呢个嘢，让他铁铸磨成针。AI 时代一个最独特嘅长板，比一堆平庸嘅平均分显得更为之有价值。望望屏幕方面啦，望望时间方面，原来我节目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继续会提醒大家啦，就系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我哋今日嘅直播咧，就会去延续到8点钟嘅时间。而我哋嘅呢个广播版嘅直播咧，亦都系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手机客户端啦，去到我哋嘅花生直播间当中啦，互动一齐交流嘅。咁而更多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同大家去关注。就是 AI 时代之下，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小朋友，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学，是不是？今天所讲到第一点是怎么学，就是你要学会提问，还有就是有这个的能力，刚才都会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就是你的长处，而你的短处可以通过其他来支持，是不是？比如说英文不是那么好的

0: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92465。
3: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睇翻路面情况啦，咁啊呢个钟数咧都系翻工翻学嘅高峰期吓。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见到车多，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亦都唔系太好行。三落路茶涌路段过西海方向放紧慢镜，而龙洲路顺德立交过勒流方向，亦都希望各位多加留神，睇睇位收收油。仲要提醒你，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过返开平方向。今晚嘅7:00係傍晚7:00开始。咁啊每晚嘅8:00到第日早上8:00，12个钟头时间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呢，喺施工期间就建议车辆绕行往期立交、广佛新干线仲有龟和路等等。再从大叻站进入广佛高速。工期去到7月8号。有半个月多啲嘅时间，希望各位互相支照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和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是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是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早晨啦，同我哋而家收听緊 FM92.4， 仲有喺佛山家已经上线花生板块嘅老友记，同埋视频号已经系打开咗，主持人萧水云正在直播嘅视频直播间嘅各位朋友仔讲声早晨。今日呢声嘅早晨呢，我觉得我自己就活力唔系太够。因为今日早上起床未嚟得切饮水啊，真係要提醒大家饮水嘅重要性，因为好热啦。係啦，呢位啊邦邦邦呢就话喂早晨啊，佢个车载显示温度啊已经系30度啦，唔使你个车载显示温度，因为往往呢我哋都话车辆喺外面行走啦，呢个太阳晒落嚟，车系佢冇任何遮挡㗎嘛，车就系遮挡我哋嘅嗰个工具，所以呢其实系会更加呢个车载嘅温度系统普遍其实会比气象台出嚟嘅温度要再高一啲。咁但係其实我而家打开气象台嘅后台，外面嘅温度都29到30度啦。係呀，今日係比较热啦，因为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已经係悬挂起身。今日嘅温度啦，提醒返各位最低温28度，最高温将会超过35度，去到36度左右啦，目前见到预测嘅最高温。如果你话再加上真係喺我哋所讲嘅最热最晒嘅嗰个时间段，从朝早10点到晏昼3点呢个时间段，你喺户外嘅话，咁我相信再加上地面蒸上嚟嘅热气咧，体感系唔止嘅，所以一定要做好呢个防晒，同埋真系要多饮啲水。今日咧其实晴间多云嘅天气啦，午后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即系几阵嗰啲咁样样啦。到时边个地区落雨，会唔会落一阵咁样样，又可以令到嗰片凉爽少少咧？咁就期待大家到时真系天气有变化嘅时候咧，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同我哋报一报料啦。咁而家呢见到花生板块已经上线，继续同大家讲声早晨嘅，仲要同以下呢几位啦。而家我后台见到有顺德李生，有敏仔，又啱先见到个邦邦邦，笑盈人生，诗山黎黎，被初六咬的人，同埋阿秋，同埋转身射个毛骨，佢发埋佢今日嘅早餐，好香口下地喎，哇，一早就煎鱼啦，炒个菜再加蜂蜜水。佢话会唔会好过分呢？过分就唔会嘅，即係如果你係严格按照返我哋之前同你分享过早餐嘅嗰个营养搭配啦，有分啦，有数啦，飲水，但杯蜂蜜水就少一啲啦，唯一要批评你就係飲多啲水。仲要我选单同埋呢位旧意思粉丝，佢话呢虽然天气热咋，佢话身都仲好兴，因为呢佢系咪热得滞导致咗呢个发烧呢，导致咗身体唔舒服呢，咁真係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同埋好好咁唞一唞啦。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系啦，今日嘅状态如何可以上线同我哋进行直接嘅互动啊！我觉得其实虽然把声音沙哑一啲，因为今日早上真的未嚟得切饮水，但是我又觉得状态仲是不错，因为讲的精神状态嘛。其实在昨天都讲了，在这个端午假期里面，我们是遇到很多节日，有端午啦，还有这个跟爸爸庆祝的活动啦，还有端午本身我们佛山本地就很多的活动啦，但是还有一点夏至这个每年佢就係喺6月嘅21、22号左右嘅日子，佢不定时啊嘛，即系唔系好固定嘅嗰一日都系左右啦，即系21号左右啦。会唔会就已经喺呢个节日嘅呢个欢度嘅气氛当中，就大家忽略咗，其实喺呢个端午假期当中，仲有个夏至已经静静咁嚟临。所以呢天气咁热，温度咁高，其实会唔会都系夏至呢个24节气带嚟嘅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呢？夏至过后，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好呢个养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主要同大家分享下呢个话题。其实呢夏至呢，如果你真係要讲呢个养生贴士嘅话呢，我觉得有两点。一係养生，另外仲要养心。因为呢我之前睇过啲科普文章，好多时候呢佢个标题都会话夏至嚟啦。大家记得心静自然凉啊。 系咪即系意思就话天气系咁热噶啦，你唯有自己令到个心先静落嚟啦，咁你就会凉爽好多。所以咧，我今日都请嚟咗位嘉宾吓，同大家教一教你。嗱，讲到话夏至养生呢样嘢吓，我哋今日先讲养心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会再揾一日嘅节目时间，专门讲下养生吓，嗰啲解暑嘅汤水啊吓，点样样去煲呢个夏天嘅药膳啊，夏天仲可唔可以进补啊？呢啲话题都好多人好关注吓。今日先讲心，下次再讲食啊，就系咁简单啦。咁请嚟嘅嘉宾咧会有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嘅主任中医师，有高修安高医生吓。咁啊，请阿高主任啦，先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夏至要养心咧吓？心系指边一个部分呢？
2: 呢、这个心咧系指中医嘅心嚟嘅。中医咧系把一年四季啊分为春夏秋冬嚟对应五脏嚟嘅，所以佢系代表嘅系五脏嘅基本功能。其实佢唔系话专门话指我哋嘅心脏，大致嘅意思咧就系同我哋心嘅功能咧系有啲关联咯。入咗夏季之后咧，我哋需要做啲嘢咧就会比较多啲。今年夏至应该系6月21号，每年嘅时间差唔多嘅，就差一天两天。我哋要讲养心，你首先系要知道夏至呢个时间咧，佢嘅系天文学特点有乜嘢？因为中医咧系讲究嘅系天人，合一嚟嘅，就系、是、天有乜嘢，地有乜嘢，我哋人就会有乜嘢。所以系人咧要对应到天地，先可以系顺应到自然，我先可以养到心咯。所以系我哋首先要知道呢个时间，佢到夏至嘅时间，佢嘅天文学特点系乜嘢？所以到了夏至之后呢，就开始标志了一年入边呢，白天呢就慢慢长，最长最长的啦，晚黑呢就慢慢变短啦，因为白天长咗，晚黑就会短咯。
0: 嗯，
2: 这个时间的气候呢，一是高温，第二呢就是高湿，湿度好大，成日落雨，平凡的雨呢是有时是有雷雨，所以这些特点呢就是夏至一年咧最热啦、最湿嘅时期之一啦，所以呢啲咧应该系夏至佢本身个嗰个基本嘅天文学特点嚟嘅。正因为咁样，我哋都知道咧，夏至从中医的角度嚟讲，佢系属火嚟嘅，系咪热咯？火咧系属心嚟嘅，所以系我哋所有嘅养生啦，都应该系从呢度开始讲起啦。咩叫夏至啊？夏至到底系咩意思？就我哋最土嘅话就话夏天到啦，所以就叫夏至啦。其实唔仅仅系咁样简单，夏至嘅内容好多嘅。大概嘅咧，夏系中夏之位，系五位中午嘅五啊，就系、是、五位五啦，系属阳嘅。点解呢个时间要瞓午觉啊？中午要休息啦。点解要保护心脏啊？因为嗰个时候系心经主力。
0: 嗯。
2: 所以从来冇一个季节好似话到夏至喎，到夏天嘅时间咁样对瞓午觉嘅要求咁高咯。呢个时间咧，因为对身体嘅要求我哋系要补充呢方面啲能量咯，所以系会有咁样啲说法。
0: 系啦，养心啊，个心唔好兴合合吓，唔好令到自己嗰啲即系本身已经够晒热啦，外面吓，我哋成日话热咧，即系皮肤热啦，出晒汗呢啲系表面嘅。咁如果你个心都好燥嘅话，上晒火好兴嘅话咧，咁其实喺夏季嚟讲咧，就唔系好符合呢个养生嘅呢个标准。咁啱先咪讲到话呢个吓，点解成日都讲心静自然凉嘅？我都专门就呢一句都问咗个高主任，即系嗱，心静自然凉，好似系我哋细细个听阿爸阿妈讲嘅，都好似俗语咁样，好少人会认真将佢当成系，喂，其实佢都系一个夏天嚟讲养生嘅一个提示嚟。点解心静就会自然凉呢？因为我见到啱先讲完天气嘅温度之后啦，喺我哋花生板块好多朋友上线就话，哇，今日真系热啦，热啦，热啦，个个都话热，系啦。咁呢个时候就同你讲心静自然凉啦，大家 calm down。
2: 点解要咁样讲呢？就系因为其实我哋系处于一个烦恼嘅环境，加之咧气温又高，湿度又大。如果你自己可以留守到你自己，保持良好嘅心态，保持良好嘅心，对我哋身体嚟讲都有帮助啦，就有好大嘅好处。因为其实咧，心火佢系肝木生出嚟嘅，因为你肝木搏命咁样生火，火咧就会越嚟越大。本身佢心经主灵，呢、这个时间咧精气就有余。你再把身情猛整啊，调节得唔好啊，唔可以到心凉啊，所以咧就对比心火咧就会越嚟越旺盛。呢、这个时间咧，其实最好嘅做法咧，应该系多补水啊、养阴啊、多透 铁啊，把啲铁气放出去啊，调达心情啊，保持肝嘅舒畅啊，反而对心有较大嘅帮助噶。
3: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系啦，呢度系健康七点半啊，逢工作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吓，都会有我陪住你。大家早晨啊，我系主持人邵瑞允。咁啊，见到啊姚跳珠啦吓，喺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就话咧，即系最近正好系女士唔系好方便嘅嗰几日，佢话好攰吓，冇乜力水。其实呢个都系即系真系经期方面好多女士嘅一个比较常见嘅表现。咁佢话咧，我而家晚上咧开空调嘅话，仲要冚棉胎。嗱，我唔确定你冚棉胎系咪真系冬天嗰种咁厚嘅棉胎，因为其实而家晚上开空调，你都要冚下呢个空调被。我觉得仲系需要嘅吓，佢话咁正唔正常咧？因为本身啦，嗱，即系大家同样都系女士啦，女士喺呢个比较特殊日子，其实佢免疫力会下降啦，同埋佢嘅身体嘅激素亦都会随住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咧，佢会有啲嘅紊乱，咁所以咧多种嘅原因，再加上可能你系咪寒底咧？啊，即系如果你系属于体虚嘅朋友，咁你喺呢啲日子当中，咁你会更加容易对外界嘅温度嘅变化嘅敏感啦，啊，同埋天气变化嘅敏感。再加上你真系呢几日，我相信你唔单止系话夜晚开冷气要冚被吓，甚至乎可能仲会飙个汗，唔一定系热嘅，系飙冷汗都唔出奇。所以呢啲都系呢个日子当中带俾我哋身体嘅一啲变化。所以好多时候咧，女性真系去到咗特别嘅日子，佢有阵时唔单止系提醒你话啊，你要照顾好自己啊，饮多杯热水啊，好多时候系要真系各个方面，从生理到心理，亦都系一个呵护嘅过程嚟噶。所以照顾好自己啊！但我见到你个早餐仲系好丰盛，都应该仲系 OK 嘅吓，过多两日啦吓，呢几日嘅不适应该都咁多年都习惯噶啦。但有时候又唔系真系斋习惯嘅，仲系需要一啲嘅解决嘅方法，或者真系可以睇下中医吓。呢个我自己个人嘅一个建议。嗱，啱先讲话喂，饮多杯热水，其实唔单止系经期嘅时候咧，对女士讲嘅。啱先有朋友话感冒发烧，其实呢啲时候咧，医生都会推荐你饮多杯热水。呢个绝对唔系敷衍嘅一个对话，系真诚嘅。饮多杯热水，你嘅身体嘅水分补充足够嘅话，其实都可以适当咁帮你将体内嘅一啲毒素咧系可以排一排。咁你系饮多杯热水呢、这个咁嘅季节，唔通真系煲滚煲水嚟饮咩？咁梗系最好就系一件咁个掣就有适合嘅40度左右嘅温开水可以入口啦。所以居家过日子，健康同实惠少不了。除咗水嘅品质要提升之外，喂佢有啲乜嘢搭配嘅伴侣，就好似咖啡伴侣咁样同佢系搭得啱啱好嘅，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因为咧佢哋而家系618嘅返场福利吓，冇夸张嘅宣传，我稍后讲嘅全部都系实实在在送俾大家嘅福利。嗱，我哋会免费上门帮你安装净水器，免费嘅，仲会俾到15日嘅呢个试用时间。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再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过程都系唔需要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噶。咁如果你唔满意嘅话，无条件上门退机，你只要喺15日嘅呢个试用期内打电话 call 翻师傅就可以上门帮你零费用咁样安装，亦都可以拆除，先体验后埋单啊！嗱，今日参与活动礼品攞到手软嘅，我啱先所讲嘅呢个净水器嘅最佳搭档就系呢个智能速热管线机啦，价值1180元嘅吓，会免费送俾大家。佢就系有4档水温，满足全家唔同嘅饮用水需求，45度、65度、85度、100度吓，一键操作揿个掣就可以有随时随地唔同温度嘅热水俾你去分配。同时会送你一张无印良品空调被，加埋一台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全部都品牌嘅商品，仲有品质晴雨伞、花洒过滤器，居家生活超实用。最后讲多次我们的活动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12期付费，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的。还有呢，就是今日这个钟数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因为前30位打通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跟着来3年的这个耗材费你都不需要担心，还会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但是有名额限制，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为我们家家人的饮用水健康，还有日常的生活便利都可以为大家带来福利。
1: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4: 宝马配好安，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5: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5: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希望咁多位都可以用最好嘅状态迎接全新一天。今日只系星期二咋，今个星期仲系要继续努力工作。你好，早晨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欢迎大家通过我哋 FM92.4， 仲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埋喺视频号方面咧，都可以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啦，揾到我嘅。系啦，咁啊。最近其實咧，喺對於我哋一啲落實到國家政策，特別係喺好多嘅老人家，其實好多時候老人家佢對於一啲嘅健康嘅政策咧，佢真係要靠嚇去到屋企門口嘅宣傳啊，或者係好方便地行出屋企門口就可以享受到，佢先知道哇，原來而家嚇真係要照顧自己身體係一啲都唔難嘅。咁而為咗深入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嚇，扎實推進南海區嘅二健康365行動，咁啊喺尋日啦。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南海区老年医院就正式启动了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了，同步拉开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而我们的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系列活动亦都是随即就开启这个的序幕的。今次有什么特色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创新打造了六医融合综合总院，再加上示范社区老年医院的一个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它会兼顾全域综合医疗和老年特色康养服务。其实你看文字好像有点难以理解，其实就是说将我们老人家的老年生活，它不单止是说看病那么简单，你还有很多心理的一些的安慰，心理的一些调适陪伴，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今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深入去了解，还有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将这个服务送到去你的身边呢？在昨天区卫生健康局狮山镇政府的相关领导，还有北京老年医院的权威专家，一些的爱心企业科创机构和医院的职工代表，都在昨天的这个开幕的现场见证了多项民生健康项目的落地。今次据了解一下，医院是依托榕树情怀这个党建品牌，搭建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医防、医育、医校、医企、医养医产刚才讲到的六医融合这个体系建设，全方位覆盖到企业的职工、校园师生、社区居民和养老群体，即不单只是刚才所讲的银发老人家，是会有各类的群体的。而且是依托完善的全学科配置，医院扎实承担区域的一个急诊急救、常见病诊疗、还有公共卫生防控、职业健康管理等这些核心职能。而我们刚才所提及到的，我自己一直都认为说怎样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这些措施已经落实到身边，就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行出门口，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可以随时触摸或者随时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所以在老年康养服务建设上面，医院就联合了狮山镇的社会中心，还有逆源社区，搭建三方共建的模式，落地了一个叫做五化双环的服务体系，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打通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居家照护一体化的服务链条，建成标准化的示范社区老年医院。 院，咁所以我觉得老人家咧以后真系可以行出屋企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呢个健康嘅照顾。咁啊喺活动现场咧都系开设咗线下惠民义诊啊，同埋智慧医疗体验专区啊，线上同步推送健康科普直播，仲有短视频。咁所以大家后续嘅话咧，想了解更多，亦都可以睇翻你自己行出屋企门口之后，屋企嗰啲社区诊所特别啱先所讲到咧喺南海区方面，我觉得更多嘅一啲村居嘅长者都可以亲自去了解一下，跟住落嚟喺点样照顾自己健康方面，可以享受更大嘅福利同埋更加便捷嘅服务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既然讲到服务嘅话咧，我哋线上都有啊。呢、这个线上指健康七点半嘅线上专家专访，带俾大家嘅呢一个照护嘅服务。因为今日讲到话夏至过后容易心烦气躁教咗你点样心静自然凉啦。咁所以跟住继续会请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嘅主任中医师有高秀安高医生。咁啊，再问一下，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要强调心静自然凉咧？系咪夏天就会容易烦躁咧？心火盛又应该点样样去调节情绪咧？就再请阿高主任讲讲啦。
2: 因为夏天呢属阳气，夏天是气温最高，所以我们身体入边的臭理是它全部打开的，就好像啲开关全部打开的，全部打开，因为它膨胀啊、热啊，所以所有的寒孔啊全部都打开的，臭理打开了之后呢，身体入边的阳气啊就浮在身体的表面，所以入边的五脏六腑啊这个时间呢是最空虚的时间。所以到呢个时间，我哋嘅养生点解要养心、要调神、要注意好系自己嘅心情，因为嗰啲五脏六腑全部都空咗嘅话，所以系心阳咧、心热咧都唔得养。本身到夏天出汗特别多，我哋知道咧汗系心之热嚟嘅。如果你出汗太多嘅话，心热咧就丢失咗啦。丢失咗心热之后呢，我哋就要养心阴，因为心阴唔够，所以会有心悸啊，或者係夜晚瞓觉唔好啊，人猛神啲啊，所以呢个时间呢一定要修炼浮阳，就把嗰啲阳气呢还返俾个心脏本身，要还返俾心个功能，所以咁样先可以系度过去。所以呢个时间会点解要调节好情绪。
0: 即係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啦，即係烦躁系会有一啲嘅情绪波动，但亦都可以有令到自己放松落嚟嘅方法，就係大家要适当咁样搵。瞓觉对于我嚟讲绝对系嘅。咁所以呢，其实呢夏至之后呢，嗱，我哋除咗讲瞓觉，除咗夜晚嘅嗰个觉之外，中午嘅嗰个午休其实都好重要㗎喎。所以呢再加上而家昼长夜短呢两个觉应该点样分配呢，再请教一下高主任先。
2: 同其他时间一样。夏季依然咧系要揸好两个教个瞓觉时间，但夏季夏天咧就尤其紧要，因为夏天嘅特点咧，啱先讲过啦，佢对我哋睡眠嚟讲，黄道尼根入边其实佢都明确个讲噶啦，我哋呢个时间有几时起床咧，要早次次啲地嘅瞓，早早地起身，因为白天时间长喎，所以夜晚时间相对嚟短。所以我哋嘅睡眠时间咧，系养容阴嘅时间咧，就会有要求短啲。嗰个时间咧，就要我哋咧，就系可以适当嘅迟啲瞓，可以适当嘅早啲起身，因为太阳都好快就出嚟啦。所以你太迟瞓咧，就唔系好好咯。未好就到嗰个天人合一嘅思想嚟嘅。所以呢个时间，因为我哋身体要攞好多嘅阳气到身体嘅表面嚟对付日常嘅嗰啲工作。一定一定要保证中午时间瞓觉，因为中午时间瞓觉点解咁紧要呢，因为中午咧就心经主灵嘅，心经主灵，我哋心本身有余啊，大家都系嗰度做紧嘢啊，都系指挥嚟指挥去啊，到呢个时间佢就有困顿嘅时间，补充俾佢唞一下，让俾心血得到补充。嗰时咧，我哋冇教咧，就中午嗰个教瞓觉嘅时间咧，就要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嘅紧要啦。
0: 中午教好紧要啊！今日中午记得瞓一瞓，但系咧唔需要瞓太长嘅，中午教20-30分钟差唔多噶啦。咁但啱先高主任有讲到话，喂，而家夏天昼长夜短啊，晚上可以适当挨夜。再次提醒高主任嘅适当挨夜，唔系叫你一两点先瞓啊，最多就系比平时迟半个钟，即系11:00瞓都 OK 嘅 贴合即系贴合翻呢一个昼长夜短嘅呢个节律啊嘛，咁所以中午一定要补一补眠啦。好啦，希望而家就可以讲翻声系咪中午瞓个好觉啊？因为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八点钟啦，我哋要听日早上嘅健康七点半再继续分享啦。好多朋友开始分享自己嘅早餐，咁所以果然饮食啊喺广东人嚟讲好重要嘅。夏至嘅饮食应该点样样咧？我哋要下期再揾机。